0: 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
0: 这个不
1: 吗？
0: 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
0: 对，
1: 是？
0: 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
1: 是，
0: 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的。
0: 对。

0: 哎，也是吧？
1: 对，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啊。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受公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部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0: 对，
1: 理。
0: 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啊，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哥斯达黎加，感受这片世外秘境的无穷魅力。生活在哥斯达黎加的原住民是如何与大自然保持微妙的平衡关系的？丛林中的小切叶蚁为何被称为成功的药剂师？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新西兰的一些狗狗们正在用一些与众不同的方式拯救生命。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虾蛄独特的生存策略。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哥斯达黎加的凯什非常喜欢动物。当他的姨妈告知他有一个动物保护项目时，凯什没有任何犹豫地加入了进去。太阳升起时，几十只鬣蜥从各处赶到他们出生的地方用早餐。他们是被年轻雌性吸引而来。
1: 这个项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在哥斯达黎加，鬣蜥这个物种快要灭绝了。
0: 凯什告诉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乱砍滥伐几乎毁灭所有物种时，他们如何开始繁殖鬣蜥，并将它们放归农田。他说，在生物学家的帮助下，他们完全有能力将几千只鬣蜥放归野外。

在哥斯达黎加，距离的计量单位并不是公里，而是小时。长途奔波让在这里旅行成为了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从加勒比海沿岸的拉曼卡出发，前往太平洋沿岸的卡巴格拉，这里有着另一个布里布里族人的部落。

为了在日落前赶到目的地，横穿河流能为人们省下3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哥斯达黎加最常用的词语普拉维达，按字面意思翻译就是单纯的生活。它通常用于见面的时候，也是对所有问题的一个通用回答。说到底，让万事随心而行。出于这样的生活态度，当地人有时候会兴致勃勃地投入到某件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可能有结果的事情中去。所幸这次我们的确能说一句普拉维达。有人总能在你需要时出现，帮你摆脱难关。虽然没有拍到日落，为这趟旅程带来了几分遗憾，但今天的经历也为我们好好上了一课。

当地原住民与大自然关系密切，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有关。其他人则需要提醒，才能意识到人与森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毕竟这个国家有几乎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被列为了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这个标志表明你正进入卡巴格拉原住民的领地。每起森林火灾都会烧毁一些人类用品，这反而有助于预防森林火灾。

0: 在山区与世隔绝的生活意味着人们只能依靠周围的邻里亲朋。在旅途中，我们停下了车，去拜访了生活在这里的艾拉姆一家。
1: 我是一个农民，一个小农民，我整天和泥土打交道，我种了豆子、玉米、稻谷，所以我们一家人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我们不需要医院，因为我们有很多免费的草药来治病，在森林里就可以找到。我妻子教我们的孩子说不离不离语，我教他们怎么和大自然相处。我们上的是公立学校，但是我觉得他们不需要学太多东西，够用就行了。最重要的是学习怎么了解大自然，怎么合理利用大自然，而不是滥用它。

根据布里布里人的传说，白人在白天出现，就像切叶蚁咀嚼附近的所有叶子并把它们带回蚁丘一样。白人也为自己收集各种物品，只是他更聪明，知道如何建造飞机和汽车，但是他对大自然所知有限。希波神在夜间创造了布里布里人，并独独赋予他们关照与使用大自然的知识。

在哥斯达黎加密林的河流中，你可以经常看到美洲鳄的身影。它们同样可以长期生活在咸水里。在前往偏远荒岛的旅途中，和狭路相逢的大白鲨干上一架，对美洲鳄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咦，这顶帽子是哪位女士遗失的？她是黑头发还是金色头发？她一定容貌娇美吧？

灵石二指树懒和白喉三指树懒很少出现在同一个区域。这两种树懒不仅前肢的脚趾数目存在差异，颈部椎骨的数目也不尽相同。包括人类在内的大部分哺乳动物通常在颈部有七根椎骨，但二指树懒有六根，三指树懒则有九根，因此后者的头部能够旋转200度。

在地面上，树懒行动迟缓，易受攻击。所幸它主要以树叶为食，消化要花一些时间，因此它每8天才需要离开安全的树上一次，下地排泄。

倒挂金钩的姿态有利于让雨水顺着毛流下去，他也不必再担心冰凉的雨水接触到自己的皮肤了。树懒奉行以不变应万变的生存策略，只要它一直保持不动，就很少有人能发现它的存在。

这只小食蚁兽正在忙着寻找自己最爱的午餐——蚂蚁。看上去它的部分午餐为了保命爬进了它的毛发里。看来最危险的地方还真是最安全的地方。5000多万年来，切叶蚁将无数碎叶片、花瓣和树枝搬进了它们家里，以制造培养土来培育它们的食物。一种与白蘑菇有亲戚关系的真菌，年轻以后将真菌孢子放在下颌下一个特殊的开口中，当作嫁妆从原有的蚁穴带到新家。随后所有蚂蚁仔细照料真菌，工蚁舔着碎叶片清除上面的细菌和霉菌孢子，并将它们咀嚼成细小的碎片。其他蚂蚁往里加入消化酶，用它培植孢子，并种到事先准备好的培养土里。这些小小的园丁把无关人等全都清出去。

他们巧妙利用生长在皮肤上的链霉菌所产生的抗生素来杀死入侵者。他们不仅是地球上最早掌握种植技术的农民，还是成功的药剂师。与人类生产的抗生素不同，他们的抗生素永远不会失效。

0: 每天清晨，雨林里都会传来一阵奇怪的歌声，几公里之外就能听见。随着更多的声音加入，合唱越发响亮。那是哥斯达黎加雨林里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吼猴在宣告他们的地位。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新西兰的救援犬们在成为英雄之前所要付出的努力。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新西兰，狗狗们正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拯救生命。新西兰的绝美风景享誉全球，然而这些岛屿处于一系列的断层线上，很容易受到地质灾害影响。面对这样的地形，很有必要成立一支训练有素的救生队伍。灾难面前，如果他们能够迅速做出反应，那失踪者的命运将有很大的不同，而狗无疑是最佳选择。2011年2月发生在克莱斯特彻奇的地震，让人们意识到救生犬是多么的重要。这些专家队伍需要在三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进行训练：城市、荒野和雪崩。在南岛的克莱斯特彻奇，一支救援队严阵以待，准备进行例行的训练。
2: 为了训练他们的敏捷度，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找来了各种东西，有废品，有成堆的球，还有圆筒，让他们踩踏，让他们逐渐适应各种不平的路面。
0: 作为救生犬，每一只狗狗都要能跑得飞快，有敏锐的嗅觉和爱玩的本性。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不但要能够爬过障碍，而且要迅速，因为反应迟缓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2: 一个中等大小的碎石堆，比如说长20米、宽20米、高3米，如果我们派一个救援队去救人，那么这些人可能要花费3到4个小时才能成功地清除掉碎石，找到受困者。而一只专业的救生犬也许只要花上3-5分钟就能搞定，这能大大提高效率。
0: 当穿越碎石堆和不稳定的地形时，狗的敏捷极为重要，它们要能从脚下塌陷的地方成功跳开。与此同时，它们还要嗅出一种从未闻过的气味，并找到它的来源，这非常不容易。有些品种的狗尤其擅长所谓的嗅空气，它们能够从400米开外确定一个人的气味。
2: 当人被埋在废墟下时，他们的体味能穿过废墟浮到上面来。当然，狗能闻多远也要根据风况而定。
0: 新西兰的大部分搜救工作都发生在偏远地区，在这种地形上，4条腿要比2条腿有用得多。4条腿和张开的爪子远比2条腿的稳定性要高。
2: 他们能够飞快地调整身体重心，这使得他们在穿越高低不平的地面时，比我们人类有着更大更好的敏捷性。
0: 由骨盆、结实的肌肉、2条后肢以及尾巴所组成的后半身，进一步增强了搜救犬的平衡性。无论搜救犬以哪种步态行动，这个部位都是最需要用力的地方。 搜救犬每天都要消耗2000卡路里的热量，这与成年男子相当。大夫对斯蒂格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训练。
2: 斯蒂格和我在新西兰的各种环境中都工作过，他的敏捷性很好，因为他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他愿意倾尽全力去做各种练习，营救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0: 斯蒂格每天都进行这种训练，好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
2: 他能够很好地驾驭他的敏捷，也可以充分利用弹跳力从悬崖边缘上冲下来。人需要一天时间才能穿越的地区，他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完成。

0: 今天，戴夫和斯蒂格将在卡德罗纳山脉中接受一次专门的雪崩训练。这次为期四天的强化训练旨在测试搜救犬的工作能力。搜救犬中有许多都是拉布拉多犬，比如米利。
1: 雪崩很恐怖，开裂的巨大雪块疯狂地向下滚落，要想爬上去十分费劲儿。
0: 米利是一只非常勤劳的拉布拉多犬，它曾多次被派往事故现场参与搜救工作。如果它想以后继续工作，它今天必须从大风中找到气味的来源。
1: 那边有一条裂缝，我们在下面的雪里藏了一些东西。好，注意安全。好，在高山环境中，风力有时能达到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通常当风力达到每小时60公里的时候，搜救犬要想成功锁定目标就已经很困难了。去吧。啊，干得真棒。
0: 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偏远山区，这些非凡的小狗都在新西兰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只会工作。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对5岁的大丹犬莫克西和3岁半的老吉娃娃基地来说，个头差异不会妨碍他们一起玩耍。大丹犬是块头最大的犬种之一，而吉娃娃则是体型最小的犬种之一。大丹犬重达90公斤，而吉娃娃只有不到2公斤，因而这是出人意料的一对伙伴。但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南加利福尼亚的一片海滩上，一只玩性很大的达克斯犬马德林想与一只鬼蟹交朋友。鬼蟹是甲壳纲动物中速度最快的物种，速度可达每小时160公里。对这只小达克斯犬来说，要跟上鬼蟹可是不小的挑战。马德林只想玩玩，但螃蟹另有想法，最后他把达克斯犬引到了海里。马德林还在纳闷，咦，新朋友去哪儿了？在竞争残酷的

海底并不缺少那些单打独斗的勇士。峡谷就是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行侠，他会为了守卫领地而奋战到底。

他的两个前肢采用了杠杆原理，使微不足道的出击变得威力惊人。有了这样的武器，他就能以巨大的加速度撞击其他甲壳类动物和较大的猎物，以击致命，或者把它们敲晕，

不过他前行的方式略显滑稽，他就像穿着花衬衫一样，在礁石之间直挺挺地飞速游走。

峡谷那双眼睛是他身上最为奇特的器官，因为他们能像变色龙的眼睛那样，每只都可以独立运动。这对眼睛能感知到的波长范围很广，从红外线一直到紫外线。他们还能探测到偏振光，这是峡谷能够发现人眼几乎看不见的小动物。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今天不开车。
2: 今天绿色出行。
1: 食物残渣不可回收，要与纸质和塑料制品分开投放。
2: 你好，我要一杯拿铁。
3: 小姐，您的咖啡。
2: 谢谢，不用纸杯，我有自己的杯子。
1: 谢谢，我有。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0: 来着？
1: 孔明庙借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

0: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成名。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小夏让我试着玩的。为什么呀？
1: 后悔答应你，让你出国进修。
0: 可是我面试都过了，怎么办？
1: 你可以走，但必须是以我心爱的女人的身份。

0: 这张，这张好帅啊，这张好帅啊。
1: 哎，你说的是新郎还是伴郎啊？
2: 废话，当然是伴郎啦。
3: 怎么样呀、啊？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
0: 啊？对呀、啊，这么帅队长，赶紧把他们拉上。
4: 那我得看他表现了。
5: 哎呀，不要！

0: 刚啃啊啊！
1: 真善人。
0: 那边正式录取你了，收到通知了吧？
1: 嗯。
0: 在为即将到来的分离担心的是吗？
1: 其实我知道他难受，但是他又怕我难过，他又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0: 真是羡慕你们，体谅对方，了解对方，也理解对方。很多年前我跟柯瑶要是这样的话，可能俩人就不会分开了。想听故事啊？那时候我跟他都年轻气盛，两个人啊，谁都不肯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跟对方说。当他提出来说是想放弃学业，回去接手家里生意的时候呢，我就以为他在心里边已经放弃我了。我那时候很骄傲，不可能去挽留他。再加上，我觉得放他走应该是为他好的，他就这么走了。这些年我就在想，或许那个时候他只想听我跟他说一句，你留下来吧，他可能就不走了。哎，要真是那样的话，你现在要叫我姐夫的。
1: 嗯。少主，您平时没那么喜欢表达，您今天说这么多故事是想让我把这些话告诉柯小姐吗？
0: 我推荐你去艾伦医疗中心呢，果真是没错。嗯，因为什么呢？你的这儿比较好使。
1: 明白了。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邵主任亲口说的。他是借你的嘴跟我道歉吧？我觉得不是道歉，是表白。那天我们俩因为你要去艾伦中心的事情闹别扭了。你怪他不该推荐我是吗？对，因为我担心我弟跟你会像当年的我和他一样。米卡，你知道吗？你挺棒的，你能跟我弟说你离不开他。那个时候我跟你们邵主任谁也没有说出口。我这个人呢，做事情太冷静，思前想后想特别多。那个时候还要考虑我父母的感受，要想他的心态。他跟我说他是因为自己自尊心太强，所以不能跟我说让我留下来，我又何尝不是呢？我觉得如果我跟他说我留下来吧，好像下辈子我都要黏着他一样。现在想一想，爱情是需要勇气和冲动的。
2: 我真的不知道自尊心真的有这么重要，比两个人相爱还重要。每次请客来晚上出任务，我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我一直刷手机看他有没有跟我报个平安什么的，要是一直没有消息，我就会

0: 思乱想，就觉得他是不是受伤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半夜睡觉是不是还会惊醒啊？一想到他会出意外，特别难受吧？
0: 你也一样是吧？
1: 当姐姐和当女朋友，担心的事情是一样的。未来这两年，你要做好准备哦。那种见不到面又担心的劲儿可难熬了。
0: 我知道。
1: 克雷跟我说，那天你跟他说你不去的时候哭了，他觉得特别难过，他不希望因为他影响你未来的前程，所以他说他很难受。
0: 他怎么会这么想？我看到他一点都没生气，我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他。
1: 所以呢，不管你在哪，去多长时间，好好的爱我弟，好好的珍惜他。克雷真的很不错。
0: 我一定考虑，那你也考虑考虑少主任的事吧。
1: 好啊。

0: 喂，
1: 那个，你在家
0: 没在医院呢，有事儿啊？
1: 啊？你那天不是说要买房吗？
2: 我有个朋友给介绍了楼盘，
1: 我看了一下，户型还都挺好的，
2: 年前就能交房，
1: 挺合适你的，要不你去看看？
0: 那就是只适合我一个人，是吧？
1: 适合我们俩。
0: 成，那就周六咱一起去看，好吧？
1: 好啊。

0: 欢迎。
1: 谢谢。
0: 来，
1: 谢谢，你也很漂亮呀。
0: 谢谢。
2: 舒文波，忙着呢。
1: 呀。
0: 哎呦。
1: 呀。
2: 新郎官够帅呀，你看，来抱一下。好，继续忙着。
1: 帮忙招呼着点儿。
2: 没问题。
0: 哎，罗姐，恭喜啊！
1: 嗨，谢谢。哎呀，
0: 好久不见。
1: 好，不要客气。
0: 随便坐啊。
1: 谢谢。哎呦，
0: 哎，新婚快乐，百年好合。
1: 哎呀，
0: 谢谢。
2: 对，
0: 医生。
1: 哎呀，看来有些人要好事将近了。
0: 嚯，这大钻戒！哎呦，
2: 十岁可以啊。
3: 这位。怎么看着有点吃醋啊？
4: 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儿？
2: 别跟我比，
5: 我这个呢，主要是父母足够努力。
2: 小钱儿，
1: 行队，你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警察，思想觉悟有待提高啊。
4: 是。嗯，
2: 那这真得看看朱元静，人家现在还执行任务呢，我偶像。米医生，我觉得你得给我们刑队上上思想教育课。
5: 教育什么呀？你是不是欠摔啊？
2: 正好今儿结婚，我们给你表演个才艺。
5: 咱俩来这儿比划一下。
2: 来个表演，
5: 大喜日子，跟我

0: 谢谢大家都能够抽空过来，因为不是正式的婚礼，所以我们就想说稍微简单一点，就请大家过来聚一聚。然后我把话说在前面啊，今天一概不收红包，你们也没准备是吧？行，大家就吃好喝好，开开心心的。好，
1: 这个准新郎官是不是得说两句啊？
2: 对呀、啊，
3: 来了啊，
1: 说两句。哎呀，
3: 哎呀，好，说的真好啊。这个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啊，我是
1: 怎么着，树子，你这还想结第二次婚啊？
3: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啊，我很谢谢小夏，嗯，因为他的坚持，导致我是，
0: 你想好再说啊，反正现在婚礼还没有办，我随时都可以反悔呢。
3: 不是坚持，是坚定，因为他的坚定。给了我足够的勇气，但是小夏，如果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一定不会这么犹豫、逃避，让你受伤。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爱你。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也因为遇见你，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你，小夏。

0: 没什么问题，他俩真挺合适。小夏的欢作飞扬，文博都能接得住，也能包容，你一定会幸福。
1: 来，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啊，我特别想把我的幸福和我最好的朋友米卡一起分享，我希望你是下一个得到幸福的人。邢克来，
2: 哎，
1: 好好对我们家米卡，知道吗？
2: 是。
1: 来，大家
2: 来
1: 一起喝一个。
3: 喝。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既然要喝，不如你们俩喝个交杯酒，好不好？今天是你们俩的主场，那我不介意的，你介意吗？
2: 我不介意，我听你的。
4: 我也不介意，来吧。
5: 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跟咱们书记来一个，
6: 来
5: 书记，
6: 今天别拘着了，
5: 开心开心啊！
6: 又悠着，
5: 干了干了干了！
4: 哎呦，这酒量，哎呀！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书记开心，好不好？我先干，你们再挨个来啊，有仇报仇啊！
6: 好，
4: 来书记，书记，我先。干一个！
2: 哎呦我的妈！
4: 你这酒量真没事。
6: 阿伟，到你
4: 来，行，干！
6: 报仇了！
4: 先行，别输队，
6: 输队，输队！
4: 来！
7: 现在节奏有点快。
6: 没事，快什么呀？平常的你也不是这。
4: 这样，输队，我跟你喝一杯啊！这杯酒你必须得干。
7: 有话说，
8: 怎么说呢？
6: 哎，想啊，想想想，看他能憋出什么词儿来。
4: 那我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7: 这个小子现在说话，哎
1: 呀，找死啊你！现在就开始教坏我老公是不是？
4: 没有，哎，这种喜事可不敢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
7: 不开玩笑吗？反话。
4: 来，干一杯，
7: 最后一杯，
1: 行了，行了，不行，不许再灌我老公喝酒了，知道吧？哦
4: 呦，老公，哎，
6: 我们的宿队现在是有人管有人问的啦，
7: 真是有人管。哎呀，
6: 算了，咱走吧，
4: 走吧，走了，老公，
1: 呀，
4: 你们聊吧。哎，你坐，我们走，你坐啊。
1: 走吧。
2: 这帮小子。
1: 这酒这么好喝呀。

0: 都没人见我还自己喝，当然好喝。以前我妈跟我说，这个酒寓意特别好。嗯，比心比心，心心相印。你们结同心，现在终于实现了。永结同心。嗯，那人家刚才还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呢。
1: 那也只能是你，换别人不行。为什么不行？因为我的心只会跟你的心连在一起。小夏，我真的特别想感谢你，谢谢你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给我一个家。
0: 那我都给你一个家了，你还这么喜欢管我叫小霞呀？老婆，老公，
1: 老婆，老婆，老婆，看电视去。
0: 刚才舒文波对小夏说我爱你，辛克莱，你好像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爱你，你爱我吗？
1: 你应该问我，我到底有多爱你？

0: 来，全体都有，正步踢腿练习。一，膝盖不能弯，脚抬高。二，一。
1: 是个东西，还能掉身上。
2: 怎么啦？管得着吗？我现在就喜欢你这种能看见我但是管不了我的样子。
0: 行，你这样吧，我也放心了。除了我，没人会喜欢你。
2: 我说的，我跟你说，我们实验室啊，David，还有一个帅师兄，
1: 还有一个日本的太郎都喜欢我。
0: 你问问他们，要不要脸？
2: 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说，除了你之外，不会有人喜欢我呗？那你紧张什么呀？
1: 我没有。
2: 我跟你说，我就能看出来，人啊，只要一心虚，就老是重复说一句话。
1: 放心吧啊，
2: 只要我发现他们对我有一些小火苗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我的手机给他看我的频道。
1: 我的也是一样的。你是不是两个手机？谁说的？我有三个，但那两个都不用了，也不会再加其他的意思了。
2: 那也差不多。
1: 哎，
2: 我最喜欢喝的白桃了。
1: 是啊，你不在，我不得替你多喝点。
2: 你是不是想我了？
1: 我这就叫做赌注私人。我又没死，真够慢。哎呀，我都为你变成这样，也没有什么奖励。
2: 奖励呀？奖励就是我下个月可以提前回来一趟。啊？嗯，
3: 没听见算啊。
1: 不，真假的？
2: 真的。
3: 有一个。
4: 医学慈善论坛，我要陪我的导师回去一趟，做一些翻译的工作。怎么样？这奖励满意吗？够了，太棒了。走，嗯，
5: 都收货了吧？
6: 都收好了。
4: 行，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啊，哎，舒远，你去哪儿啊？
5: 人家家有娇妻，今天周末，那肯定是回去陪老婆呀。哦，昨天就是。哎呀呀呀，
7: 疼！
5: 明天家暴两圈。舒队，你这就针对我了，我找嫂子告状去。<笑>哎，舒队，
2: 邢队去长岛那边交流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啊？
5: 他去那边帮他们当三个月的教官，估计还得一段时间。
7: 漂亮。
5: 怎么着啊？嫌我虐你们虐的不够啊？
7: 好，那行，我可以跟邢队商量一下，让他帮忙来出个训练方案。
8: 哎呀，不用，你快回去吧，
7: 没事，
8: 交期等着你，
7: 出来
8: 打电话。
7: 这，
8: 赶紧走。

好不好？我们进去睡吧。不是说了不要让你等我这么晚吗？进去睡呗。

0: 小夏同志，嗯，我发现你现在撒谎了，你这样是不对的。嗯，你自己下来走。
1: 我不要。
0: 你确定不下来？
1: 我不下来。
0: 那我松手了。
1: 你不敢。啊好啊，你说我，你现在敢耍我是不是？
0: 谁耍你？
1: 你信不信我让你跪搓衣板，跪上搓衣板？
0: 我不信。
1: 你不信？
0: 不信。哎，你怎么现在还耍流氓呢？你从哪学的坏毛病？
1: 好好好，我错了。
2: 120，120，120。
0: 看什么呀？
1: 你怎么这么轴呢？一天不练又不会怎么样。
0: 每天的训练都不能落下。23天养成一个好习惯。
1: 不是21天养成一个习惯。
0: 哎，反正20多天就能养成。我觉得你就应该养成一个习惯。你看你把客厅弄得多乱呢，啊？
2: 谢谢老公帮我收拾。
0: 小夏，
2: 以后请老公继续照顾小女子哟。
0: 你不要影响我训练。
1: 不要影响你训练啊。

0: 你看，
1: 啥？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
0: 我陪导师回国参加论坛，我昨天在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了，今天特意来找你的。嗯，
1: 我陪 Dr. Smith 来的。
2: 你住这儿吗？
0: 啊、嗯。你呢？
2: 我也住这儿。啊，有空吗？咱俩现在就喝。

0: 你那个项目还有半年就结束了，你要不要进行下一轮啊？
1: 我估计，不接了吧。哎，等一下。
0: 啊、哦，我说为什么呢？看得这么紧，
1: 你等我一下，接一下。
2: 喂。
3: 哎。
2: 这个点儿你不应该在训练吗？
3: 训练也需要休息。我掐指一算啊，你差不多应该到酒店了，所以你别说了。

0: 国以后这画面都清晰了。
1: 哎，对了，我们这个会总共开三天，然后我的导师就去上海见他的朋友了，我就不需要陪他了，我就可以去找你。
2: 还要三天，真是度日
0: 如年啊。
1: 这位警察叔叔，不要撒娇好不好？你把你的定位给我。
0: 你说你好不容易回国，我也没空去接你。
1: 没事，你回来好好补偿我吧。
0: 行，怎么补偿都行。
1: 是吗？那我得好好想一想。我跟严山在一起呢，我等会还要开会，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2: 啊，拜拜。
1: 拜拜。
3: 这次请上你真好。
1: 我也是。好，那我们再会。
3: 再见。哎，
1: 谢谢，
4: 谢谢，
1: 谢谢，谢谢，慢走。

0: 孙。
1: 陈长官，这周末他们放假两天，你也休息一下吧。
2: 封闭了三个月，也是该休息一下
3: 了。
4: 我没听错吧？邢真轩同意跟我们放假了。
5: 我以为他不会休息的。
2: 我说解散了吗？才练这么几下都不行了，让你们连续爬六根六米长的绳子不是目的，为的只是让你们以后能够一次性爬20米、30米做铺垫而已。希望你们私下可以好好练习吧。这周末休息，解散。
6: 我说了多陪我一天，非要今天去长海。哎呀 ，Dr. Smith 都去上海了，那我还在待着陪你啊。我当然是去找邢格雷给他的惊喜，提前去了。惊喜？长港在哪里啊？80多公里吧，医生。好像靠近边境了。他在那儿弄一个什么培训的交流。
7: 你不怕惊喜变成惊吓呀？
6: 我们家那位不会的。
7: 你们家？
6: 嗯。
7: 哦，现在就你们家，你恨不得给自己打包嫁过去了。嗯，
6: 是啊。没事，我开下车。哎，正好来了。
7: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6: 放心吧。
7: 哎呦。
6: 那我走了。
7: 拜拜，
6: 拜拜。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

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韩岗，1:40。
1: 喂，
2: 怎么样？最后一天忙吗？
1: 特别忙。
3: 您跳。
2: 你明天坐大巴是来长岗吗？不接你啊？
1: 嗯，不用接了。
2: 为什么？
3: 在哪儿？
4: 长岗有点塞。
1: 啊？我好多好多秘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正忙着呢。拜拜。1:40，长岗。
5: 潮州还有82公里。
6: 0号，2号现在跟目标上了一辆1:40开往长岗的大巴。
7: 零号收到，1:40去长岗大巴，车上都是群众，千万给我憋住了，别让后。

0: 你疯了？
1: 不好意思，我今天必须到长岛。
0: 已经发车了，你坐下一班车吧。
1: 拜托您了，我求您了，我今天必须到长岛。谢谢。
0: 你看这山上很危险，知道吗？
1: 我知道，对不起啊。
0: 箱子你放那吧。

0: 不好意思，这个行李可以放行李架上吗？
1: 不行，这是易碎贵重物品。
0: 啊，不好意思。
2: 有的人呢，就是自私。
0: 可能这包里的确是贵重物品吧。
3: 跟上。

0: 你不是本地人吧？哦，不是。回来旅游？没有，来工作。工作？这边有什么工作好做啊？
1: 我是医生，来出差的。
0: 哦，白衣天使啊，怪不得长得这么漂亮啊！医生啊！我严禁你预知能力和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减见一切堕落害人的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
1: 你也是医生啊？
0: 不是。
1: 那你怎么会被希波克拉底誓言的？
0: 小时候想过断过。
1: 那为什么后来放弃了？
0: 因为我发现呢，我做不到那么高尚。
2: 江水镇就要到了啊，请下车的提前做好准备。

0: 小偷。
1: 小偷？哪儿呢？
0: 冰川绿外套的人拿了他的包。
1: 也许那个包就是他。
0: 不可能，我刚才上车的时候想坐那个位置，那个人说里面有贵重物品，那显然是他的包啊。
1: 也许啊，这两个人

0: 你看这两个人像认识的吗？哎呀，不用管了啊！哎，
1: 姑娘，干嘛？
2: 你拿别人报告吧。
3: 能说八道的包就是我的。
1: 大哥，这个包不是你的吗？
2: 不是。

0: 把这丫头给我弄开。
1: 你是不是害怕她报复你啊？我们整车人都在呢，我们可以帮你的。
2: 小姐，人家已经说这包不是她的了，你就别闹了，赶紧让人下车，我们大家都赶时间呢。
3: 就是啊。
2: 来来。
4: 手机收上来，手机交出来，快，快点，手机拿出来，交出来！
5: 别动，别动，别动！大哥，求求你放我们孩子下去吧，孩子生病，我们好不容易约了个专家，更求
6: 你！他们给我闭嘴！
5: 求求你，大哥。
7: 老大。外面有警察，我们要怎么走？
8: 放心，车上这么多人，你坐飞机走都可以啊。
9: 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跟你说过，我不是什么高尚的人，并且我还要警告你，
8: 少管闲事儿。
10: 车上有多少人？
11: 差不多，满座才发的车，车上总共有50个人。
10: 歹徒呢？
11: 歹徒有2-3个人，一个受伤了。还有一个，
10: 那我们的人呢？
11: 太乱了，我不知道。
10: 马上通知局里，一伙持枪的毒贩劫持了一辆大巴，车上至少有50名乘客和1名刑警，请他们立刻派特警队和医护人员到现场支援。

0: 哎，谁啊？
1: 我是曹队。
0: 啊，曹队。
1: 克雷，我们这边出现了紧急情况，需要你马上赶回来支援。
0: 走吧。
2: 我他妈把炮递下！放狗！
3: 去。去去。没事吧？去。啊？放心，哥在这儿呢。没事啊。
4: 医生，医生，请您过来一下。
5: 必须立刻去医院，把子弹取出来。

0: 谁让你先救他了？难道就因为他是好人，我弟弟是坏人？
1: 我是医生，我救人的顺序从来不会按好坏来排。他的简单，我2分钟就能搞定。你救了也没用，他一会儿也得死。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我现在必须帮他治病。
0: 胆子挺大的，就不知道命不成不成。俊，行，留在这儿，你要是死了，哥让全车的人给你偿命。
2: 路上的要害，忍着点疼。
0: 医生，你怎么救？
1: 没有气胸，子弹没有贯穿，应该是被肋骨挡住了。但是他必须马上去医院，把子弹取出来。
0: 就在这里取。
1: 在这儿取，不知道 CT， 我根本没法知道子弹的准确位置。如果伤到了胸腔，会更危险。
0: 那就抱歉了，我要说话算话。我是医生，救人是我的职责。
1: 我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坏人，我就不救他。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我也没有手术设备，你让我怎么手术？你刚才跟我说你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医生，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明白吗？好，
3: 要设备啊？有啊。
4: 支援什么时候到？
5: 已经在路上。
1: 小李，我是陈队长啊。我是米卡，是一个医生。现在车上有一个人需要马上手术。是谁？是他们的人。乘客呢？都还好吧？暂时都没事。
4: 那我们的人呢？他怎么样？他左肩受伤，我给他止了血，包扎好了，
6: 暂时没事了。说重点。现在车上需要做手术，
1: 我们需要人员和设备的支持，我马上把清单发到这个手机上，
4: 请医院立刻准备。好，给我。救你的人可以。
0: 你有任何的条件，我们都可以谈。不过你必须保证车上乘客的安全。如果我的人死了，全车人陪葬。现在车上人的命可都在你手里了，李医生。啊，对了，我弟弟是 B 型血，叫他们千万别搞错了。人命关天呐。

0: 刚刚得到消息，大巴车上有一名警员和一名毒贩受伤，车上刚好有名医生，已经帮我们的人止血，现在毒贩需要做手术取出子弹。
1: 我大概还有十分钟吧。
0: 好。
2: 今天是我的最后一次，那么今天就是各位的最后一天，所以请诸位乖乖的为我们祈祷没事儿，谢谢。

0: 江宁特警秦桧，陈辉。情况曹队已经跟我说了，医生来了吗？
1: 快了。
2: 哪位是陈队长？
1: 我是。东西是按照米医生提供的清单准备的吗？
2: 是，对的。大家快点帮忙把东西搬下来。
0: 米医生叫什么？
1: 叫米卡，对，米卡。

0: 曹队，车内的情况完全被遮挡住了，根本没有办法实施接近。我的建议是，拖到晚上，利用天黑做掩护，我们近距离行动。
1: 谈判专家到了吗？跟他们谈。
0: 还没有，所以我想先办成医生上去拍摄情况。
1: 不行，太危险，你又不懂医，很容易被看出来。
0: 曹队，上面的医生是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会更默契一些。
2: 而且，基本的医疗知识我都懂，您放心吧。
3: 是毒贩的电话。
4: 别犹豫了，没时间了。
3: 行，就按照你的方案执行，小心一点。
2: 好。
5: 陈队长，医生来了吗？
0: 马上，但是我希望你能先释放一部分人质。
6: 坐下，坐下，
7: 别动，
6: 坐下，
5: 别动，
6: 坐下。
8: 我去准备一下。好。你必须先释放一部分人质。
0: 为什么？
8: 你弟弟要做手术，车上这么多人，等会儿要送来医生和设备。如果这么多人在，手术无法进行。还有，你弟弟没有照 CT。 如果伤到了胸膜，或者是戳破了血管，造成血吸胸，我保证他活不过20分钟。还有一点，20个人质和50个人质有区别吗？
2: 什么？好。 我知道了。怎么说？一凡说只能有一名医生上车，等你上了车以后，他们就先释放一部分人质。他们还说，释放人质是米医生提出来的，他弟弟能活，其他的人才有机会活。你女朋友很厉害，要不要带通讯器材？
0: 不带了吧，他们肯定会搜身的。
9: 我原本打算等手术结束之后，把你和医生们一起放掉，但是现在看来啊，都得留下。我本来也没打算走，自己扶一下。
10: 怎么了？他高烧不断，发烧3天了，39度以上，我今天想带他到医院去看一下。
9: 他除了发烧，还有别的症状吗？没有了，在我们那边卫生也已经挂了，有2-3天的水了，但是就是高烧不退。看一下，
10: 输疹子了，这应该就是幼儿急诊。等他烧退了，疹子下去了，应该就没事了。你别担心啊。
9: 好，谢谢。
10: 有水吗？给他多喝点水。
9: 没有。
10: 谁有水啊？
9: 哦，谢谢。

0: 怎么了？
1: 我中午没吃饭，可能有点低血糖。
0: 哦，老六啊，老六，给米医生找点吃的。怎么能让医生空着肚子给我们做手术呢？来，医生，借过一下。东西收到了，你回去吧。
2: 这么大手术，他一个人做不了。

0: 胆儿够大的呀，是警察吧？
1: 我不是警察，我就是医生，自愿来。
0: 哦，又是一个高尚的人。哎，李医生，和你很配嘛，
2: 不如先认识一下，这机会难得啊。来，
0: 来呀、啊。
1: 一民医院张建明，
3: 一心医院吴凡。
4: 他们怎么还不放人？
5: 他们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0: 这什么？苏志杰。谁呢？苏志谦。
1: 等会儿，把这个打开。
0: 这个呢？止血钳。就是持针器。你不是医生，你是警察。这些器材你都记住了吧？记住了。持针器的投笔这个方案，这个就是止血钳。
2: 如果你再这样安抚至今的问下去，你就死了。好，现在可以放人质了吧？
3: 哦，我一向说话算话的。
1: 怎么这样？但是我没有说全部。
2: 大家听我说，妇女和孩子先下车。这个我也没有说过。
4: 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妇女、孩子，还有这个受伤的警察留下，
1: 其余的人都可以走了。孩子生病了，你是人吗？
2: 李医生，你是不是不会算账啊？按照我的方法，这已经多放了11个人，我都吃大亏了。我们留下的是妇女和孩子。
4: 你别把这个孩子放了，他一直在哭，他会影响我们的手术。哦，对对对对对。那我现在一枪打死他，这样就不会影响。
2: 他就是个孩子，他有良心吗？良心？哈哈哈哈哈！
4: 知道这是什么吗？ 你在和一个卖毒品的人讲良心。给我闭大牙，赶快把人放走，给小军做手术。
2: 你要是不让这个孩子下车，手术当中出现任何问题，我不负责任。
4: 敢威胁我？
2: 放走。

0: 这小男孩放走，他妈留下。另外那个小女孩留下。
1: 快点，
2: 起来！
3: 是，
2: 来来来，
4: 起来起来！
2: 走，
5: 走，滚蛋！你，
6: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7: 他妈叫你走就走，
6: 敢死我也不走。
7: 好，那他妈我现在就打死你！
8: 有人下车了，我们看到了，注意身份甄别。
9: 下来的都是男的，只有一个孩子。

0: 一分不简单，希望邢克磊能应付得了。特警到了，那怎么办啊？没事儿，这么多人还在车上，他们都看不见，不敢拦道。 陈队长，我们的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我需要一辆大的 SUV， 什么牌子都可以，麻烦您半个小时之内送过来，谢谢。
1: 我给你车，
2: 你
3: 再释放10个人质。
2: 我可不是在跟你谈买卖哦。刚刚手术的时候，你帮我把设备给铺好，然后拿止血钳就行了。

1: 队长，队长，队长，问清楚了，大巴车上一共有5名嫌犯，都是男性，他们手里都有枪，其中有一名受伤了，跟咱们通话的那个人是他的哥哥，我已经让画师画像了。
2: 好，我知道了。
1: 好，
0: 人还不少啊，要想一下子解决，没那么容易。
3: 刑警官建议我们天黑以后行动，这里太阳下山是6:13，
1: 大概还有2个多小时。
3: 嗯，
1: 我抓紧时间部署。
0: 好。
1: 这里离最近的边境线有多远？大概20多公里。
0: 他们要来 SUV，
1: 肯定是要往边境线上跑。这一带边境线小路多，他们一般都有隐蔽的据点，最好在这里解决了，让他们跑到边境线那就麻烦了。嗯，车上装个定位器。已经装好了，我打算乘他们换车的时候行动，我模拟准备一下。
0: 好。
1: 手术应该开始了。窗帘拉成这样，怎么动手术啊？
0: 喂，好，我知道了。疑犯要了发电机和灯。

0: 手术完成了，好了，梅医生，打开。 打开，听见没有？
1: 老大让你打开。

0: 喂，
1: 陈队长，手术很顺利。
2: 我要的越野车准备好了吗？
0: 你可以自己看。你什么时候要？
2: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哦，对了，
1: 忘了告诉你，我们这儿发现了一名假医生。

0: 喂，
1: 你要的车已经到你面前了。
0: 好，陈队长，那麻烦您的司机先离开，车不要熄火，车钥匙留在上面，我会派人去检查一下，千万不要耍花招啊。来啊，你去。
2: 是，班长。

0: 好了，他没问题。好，准备走。老六，你背小军。
1: 好，
0: 我给你抓着那个受伤的警察，让这帮人质围着我们一起走，你们背靠着背，身体粘着一起下车，这样他们狙击手不敢开枪，手上再抓着一个。
2: 突击！哎，大哥，那你呢？
0: 我来守护这对二爷，抓着他，你，两边走。

0: 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易县初实招优服务，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0: 辽超小组赛锦审握手言和，锦城球迷第二现场观赛助威。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易县以改革破壁垒，以服务优体验，以法治强保障，通过一系列靶向施策、精准惠企的创新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激发县域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2: 在政策环境上，易县主动转变服务模式，推动惠企服务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借助大数据落实免申吉祥，开设纳税人学堂解读政策，更新收费清单，严控额外收费，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政务服务改革持续走深走实，当地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落地33个领域558项高频事项立等可取服务，同步发布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让即来即办、当场办结成为政务服务常态。当地依托热线反馈，干部走流程摸排办事痛点，专班再造办事流程，减少企业跑腿耗。

0: 时。市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易县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全流程集成服务，探索一照多指便利化改革，取消投标保证金，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依托线上信贷服务工具，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在法治环境上，易县推行涉企检查清单化、计划化管理，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依托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优质企业实施非请勿扰监管模式，开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通过诉前调解高效化解涉企纠纷，同时落实企业包保制度，依托政务热线实现企业诉求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企业家主题活动，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易县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深化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以政务服务提质、执法监管提效、惠企服务提优，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县，以政务辛苦指数换取企业发展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
1: 8月27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火热开赛。在北二区小组赛焦点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与沈阳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两队历经95分钟鏖战，最终战成平局，各积一分。锦州队的比赛牵动着全市球迷的心，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商圈第二现场，通过转播大屏共同收看比赛，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氛围。
2: 本场对决于当天15时35分正式开赛，沈阳队身着红色球衣，锦州队身披蓝色战袍，上演一场精彩的攻防对决。记者来到锦绣前程购物中心5楼，看到转播大屏正同步播放辽超联赛比赛实况，不少球迷早早来到这里，围坐在屏幕前，目光紧紧跟随赛场的足球。每当场上出现精彩进攻射门瞬间，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呐喊，大家一同为锦州队加油鼓劲，商场内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观赛氛围。
3: 我一直关注辽超联赛，但没办法去到外地现场观看比赛，今天也特意来到锦绣前程的5楼观看转播，跟咱们锦州的球迷聚在一起，氛围感特别十足。希望咱们锦州队敢打敢拼，打出咱们锦州人的精气神，在联赛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我们在家乡为球队加油。
2: 本次赛事第一阶段比赛于8月27号至31号在沈阳集中举办，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分为4个小组展开单循环较量。锦州队与沈阳、阜新、葫芦岛同处北二区，小组头名直接晋级第二阶段，2、3名队伍将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晋级名额。在商圈第二现场实时观看比赛，让更多市民可以足不出城就能沉浸式感受辽超联赛的魅力。
4: 我特意在楼层打造了辽超联赛第二现场，搭建了高清大屏舒适观赛区域，就是为了给锦城球迷打造家门口的观赛阵地。不少市民逛街时驻足停留，和众多球迷一起为锦州队呐喊助威，氛围感十足。我们也希望借助体育赛事热度，探索体育加商业的融合模式，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带动商圈人气，同时传递锦州足球拼搏向上的精神，和全市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
5: 8月27号，第三届辽超在沈阳正式开赛，黑山县统筹设置观赛第二现场，让广大球迷不必远赴比赛现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的热血激情。
0: 下午3点35分，在黑山县昆河广场第二现场，高清大屏准时同步播放沈阳对阵锦州的比赛，场上球员默契配合，攻防有序，不少过往群众驻足屏幕前观看赛事，相互探讨比赛进程，点评球员表现，为辽超加油助威。
6: 这次呢是上商场买点东西，刚好看见咱们商场1楼的大屏幕在这放辽超，哎，我感觉就很热闹，大家一起在看球，欢呼声和呐喊声很多，哎，我感觉非常棒这个创意。
7: 那作为一个商户来讲的情况下呢，我本身我就爱看足球，然后呢就是顾客呢来这看球的情况下呢，也能到咱家。

0: 吃点冰淇淋。另外一个的情况下呢，我想呢也能给整个的这个昆仑广场呢带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客流或人流。
1: 为保障群众顺利观看赛事，黑山县相关部门与昆河广场提前筹备，做好大屏调试、网络运维等工作，全力确保画面清晰、信号稳定流畅。
2: 本次赛事在商场转播呢，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咱们辽宁锦织队加油，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市民在走进商场的时候呢，就感受到咱们辽超的这个热情。第二点的话，就是让更多的市民进来之后感受到现场比赛的一个氛围，那个商场的话助力啊，引进更多的客流。
1: 除昆河广场外，黑山县还在刘小鸭炉边故事、老厂烧烤、方山镇满新轩饭店等地设立了辽超观赛第二现场，多点覆盖，全域联动，满足不同球迷的多样化观赛需求。为系统挖掘整理白酒泰斗史料，传承白酒科学酿造文化，8月25号，好酒中国白酒科学文化考察活动走进辽宁道光业务集团，开展实地走访、史料采集，并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召开座谈研讨工作。
3: 本次好酒中国活动聚焦周恒纲传编撰工作，由知名文化学者纪连海担任主笔，通过实地溯源、座谈交流、深度访谈等形式，全方位挖掘周恒纲先生与锦州白酒产业道光业务集团的深厚渊源，为著作编撰积累丰富详实的一手史料。
4: 这次呢，我们是随着中国白酒科学考察团呢来到咱们锦州，然后道光业务集团开始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要写一本周恒纲传，所以呢就来这儿走访一下周恒纲先生想当年走过的企业，来到这里当然了，今天收获特别大，对于我的书呢的方向呢也改变也特别大，我会写好这本书，力争明年出版。
3: 周恒纲先生是我国白酒行业里程碑式的泰斗级人物，祖籍辽宁，深耕白酒科研领域数十年，曾任国家轻工部白酒领域核心带头人。怀揣浓厚的家乡情怀，周恒纲先生将原锦州临川酒厂定为全国夫区酱香白酒重点试点厂，倾力指导企业工艺改良、技术革新，助力本土白酒工艺迭代升级，为锦州白酒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根基。
5: 那么道光呢，它不仅仅说一个历史时期，在我们国家，在我们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科研成果上的一个高起点，它后面还积淀的它的技术团队，包括在行业内起到的一个推广，同时呢还成为一个孵化器，很多酒厂都到这儿来学习，都受益。它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企业提高了水平，更重要的是向行业内输出技术。
6: 那我们呢也要上下求索，不断地去求索我们白酒行业如何从传统的一个发展过程迈向这个科学的发展路径，那也要不忘我们的初心，酿好酒为家乡人服务。
3: 结束企业走访后，考察团一行走进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实地参观广播中心直播间、锦州日报和融媒体中心，近距离观摩融媒体现代化软硬件设施与运营模式，并召开了座谈会，对锦州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建设成果给予充分认可。8月27号，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技艺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1: 课堂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把看不见的电力知识和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记忆紧紧联系起来，让孩子们明白电力不仅仅点亮教室的灯光，更是守护众多传统手艺，让老技艺代代相传，焕发新生的强大后盾。在课堂的体验环节，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慢慢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的小知识。
7: 通过这次

0: 切感受到传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1: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工艺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文化底蕴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一同种进心里。
2: 我们亲手带他们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的举手，积极的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的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3: 8月24号，易县道路交通事故法庭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易县人民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法庭正式入驻易县公安局办公。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同步入驻交通管理大队。此次揭牌是易县深入落实全省道交一体化改革，持续推进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源头治理与前端化解的重要实践。通过司法力量前置、办公阵地前移，法庭与处理中心实现就近协同办公，将道交纠纷处置各环节有效衔接贯通，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纠纷化解服务，切实减少群众办事跑动成本，彻底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道交纠纷处置效率与群众办事满意度。
1: 70余载岁月流转，辽沈战役的硝烟早已远去，白老虎连的英雄精神始终铭记心间。1948年，白老虎屯战斗打响，183名勇士孤军深入，死守阵地，历经16小时浴血鏖战，146名英烈壮烈捐躯，用热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铁血担当。战时连队花名册被迫焚毁，部分英烈英名遗失，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如今英烈后代、退役老兵与社会各界接续奔走，为在白老虎屯战斗中牺牲的25名烈士寻访亲人，让忠魂得以叶落归根。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山河不忘盼归期》，追寻英雄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辽宁锦城石化有限公司下属企业辽宁海航实业有限公司四座10万立方米原油保税储罐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了企业一体化产业布局，有效压降跨境贸易成本，拓宽国际原油购销渠道，为盘锦市石化产业链完善提供关键硬件支撑。
1: 长期以来，盘锦市缺乏原油保税仓储配套载体，原油跨境贸易发展受限，成为制约区域石化产业和全省外贸提质增效的突出瓶颈。作为省属重点石化企业，辽宁锦城石化有限公司紧扣全省稳外贸稳增长工作部署，全力推进原油保税业务申报攻坚，依托区域完整油气炼化精细化工产业链优势，以及自有专业液体化工码头、大型微化仓储设施和水路联运物流体系，打通装卸、仓储、转运一体化运营链条，为项目高效运行提供坚实保障，最终顺利取得相关经营资质。
2: 本次原油保税业务项目顺利落地，离不开盘锦市的大力支持及盘锦大连两地海关的悉心指导。针对项目准入标准高、审批流程复杂等难点，海关开通专属绿色通道，组建专项专班，提供一对一全程指导，大幅压缩审批时限，助力盘锦实现原油保税业务零的突破。
1: 项目建成投运是海航实业与各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的务实成果，既补齐石化产业短板，同时也帮助企业提质降本，对冲油价风险，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为切实发挥省属国企战略支撑作用，辽宁锦城石化有限公司将持续扩大原油贸易规模，深化海关与企业协作机制，用好用足保税政策红利。
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保税平台，赋能跨境贸易，助推区域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3: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4: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3: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4: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

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0: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2: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工艺参数标准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超 99.5%， 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0: 您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3: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0: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4: 为补齐城市环保基础设施短板，解决城区建筑垃圾无规范化处置场地问题，日前由葫芦岛市建交集团投资建设的葫芦岛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中心项目全面开工。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水平，助推城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5: 该项目是葫芦岛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总规划用地面积 138.4 亩，总投资 4779.31 万元，采用整体规划分期实施模式推进，配套建设资源化利用厂房、人工分拣车间、原料堆场、建筑垃圾堆填场等，同时配齐各类专业生产设备、运输作业车辆，完善厂区除尘等全套环保配套设施。此外，项目规划建设年处理量10万吨的建筑垃圾分拣及破碎生产线，年产3500万块资源化产品生产线。该项目自正式开工以来，资源化利用厂房已完成基础开挖、垫层、承台、短柱、地梁、回填等全部基础施工作业，现正在对钢结构主体框架进行安装。
6: 接下来我们将锁定八月底完成钢构厂房建设目标，全方位做好质量、安全、进度和现场管理，倒排工期，提速推进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投用后将实现建筑垃圾闭环资源化利用，减少污染，节约土地，以项目实效助力我市绿色发展，切实办好群众关切的民生实事。
4: 日前，第二届预防溺水快乐成长亲子防溺水公益培训在阜新市游泳馆开课，
7: 众多家长与孩子携手参与实训课程，在专业教练、持证救生员的全程指导与安全陪护下，系统学习水域风险辨识、水上自救避险、科学应急施救等实用安全技能，沉浸式筑牢青少年水上安全防护屏障。
8: 我今天学会水母漂了，掉进水里不要乱扑腾，抱住膝盖漂在水面，大声喊大人，还知道池塘小河很危险，不能偷偷去玩水，有水边危险，要马上告诉爸爸妈妈。
7: 培训持续采用复新独创的理论剖析加实景辨识加水中实操三维一体教学模式，摒弃枯燥说教，兼顾专业性、

0: 趣味性和实用性，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理论教学环节精准聚焦群众常见认知误区，详细拆解池塘、沟渠、野外河道及泳池深浅水区、排水口等隐蔽水域的溺水风险点，厘清安全盲区。实景模拟环节高度还原复杂野外水域场景，直观展现各类隐形安全隐患，帮助亲子家庭建立精准风险预判意识。家长则同步学习利用衣物、矿泉水瓶等日常物品自制应急浮具，熟练掌握岸上见机施救、科学呼救等安全救援方式，有效杜绝盲目下水施救引发二次事故的危险行为。
1: 这次免费专业的防溺水课程特别实用，理论加下水实操很全面，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既纠正了我们的施救误区，也帮助了孩子们牢牢树立了水域安全知识。
2: 以前只是制止孩子不靠近进水，然后不懂那个应进的办法，然后这次孩子同训学会了简易的自救方式，孩子也不恐惧落水了，然后家长监督更有底气了。这次实操呢，公益培训的特别的暖心。
0: 公益培训是复兴市创新防溺水宣传教育模式、深耕民生安全工程的重要实践。培训打破传统暑期阶段性宣教的局限，着力构建全年常态化、实操化、全覆盖的青少年水上安全教育体系。该创新工作模式凭借扎实的基层实践、务实的教育成效，先后被多家中央主流媒体深度聚焦、专题报道，为全省青少年防溺水安全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经验。公益培训本年度计划开展17集中实训课程，预计惠及千余家庭。
3: 这个暑期，位于盘锦市的黑风关古镇景区以西游盛唐为主题，打造百余名古装演员沉浸式互动场景，吸引全国游客纷至沓来。
4: 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扮演者王铁柱现身盘锦市黑风关古镇景区，与游客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文旅之约。古典名著的鲜活演绎和景区联动，让黑风关古镇成为热门打卡地。
5: 大家了解的，好多人了解都是盘锦的河蟹，对吧？我觉得盘锦不仅有河蟹，盘锦还有我们这么多优秀的景区可以供我们游玩观光来去打卡。来到这座城市，首先这座城市非常养人，也要来到我们黑风关古镇住住民宿，泡泡温泉，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田间小院的感觉
6: 啊，就特别好。因为我一直想去那个长春去那个看他来着，然后就是孩子没时间嘛，想明年再去，然后正好今天过来了嘛，我就特意过来的。我家辽宁锦州的。
7: 黑风关一些什么游玩项目什么都非常好玩，然后他那发银票，然后银票攒那个换东西，特别好。
4: 走进黑风关古镇，盛唐气象与西游元素交织，古装演员穿行街巷，游客可与唐僧对谈，与孙悟空过招，或参与蟠桃盛会互动游戏。演员们通过实景演绎，将西游记经典片段融入市井烟火，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与此同时，景区还推出民宿加温泉组合体验，游客日间穿梭于唐风集市，夜晚栖居庭院深处，感受闹中取静的惬意。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为全面守护青少年女性健康，国家持续推进宫颈癌消除行动计划。自2025年的11月10号开始啊，咱们锦州市呢正式落地国家免疫规划政策，适龄女孩呢可以免费接种二价 HPV 疫苗。这政策虽然好，但是很多的家长呢心里面也充满了疑问。你比如说，免费疫苗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孩子几岁打最合适？早接种和晚接种差别大吗？还有不少的家长呢心存侥幸，觉得孩子年龄小，没有必要提前预防。带着大家普遍关心的这些问题啊，今天我们请到了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结合疾控监测数据和接种工作实际，为大家全面的解答接种的相关疑惑。你好，陆科长。
1: 嗯，主持人你好。
0: 很多的家长可能会有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孩子年龄小，可能没有感染的风险，所以暂时不打。我不知道以您平时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经验，就是什么样的年龄段更适合打这个 HPV 疫苗，特别是高危的 HPV 这种病毒，对于孩子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有哪些安全隐患？就是现在我们经常听说说13岁左右打疫苗更好，为什么会这个年龄段？
1: 咱们先讲一下什么是宫颈癌啊，因为宫颈癌啊，它是女性常。

0: 常见的恶性肿瘤。就是研究发现呢，99%的那个宫颈癌呢，都是由于高危的 HPV 病毒持续感染所导致的。从咱们国家的那个癌症监测数据来看啊，2022年以来，咱们国家 HPV 新发病例是15.1万例，然后死亡病例呢是5.6万例。
1: 那么高
0: 啊，对啊，
1: 啊！
0: 因为接种 HPV 疫苗以后呢，就是它可以那个预防呢70%到80%的 HPV 病毒的感染。那高危型的 HPV 病毒啊，就是它是一个持续感染的。才会导致，并不代表说一旦感染了，它就会发生的宫颈癌。它是有一个持续感染的状态，就是接种疫苗后，它可以有效的杜绝这种持续感染的状态。当然，由于 HPV 病毒的那个感染呢，它不单能导致那个宫颈癌的发生，还能导致其他的，就像阴道癌、外阴癌、肛门癌呀、啊，或诱发的那个前期的一个癌前的一个病变。而低危型的 HPV 病毒的感染呢，就是它也会导致那间质瘤，啊，也会导致那个叫做那个良性病变。但它反复的感染也会影响那个生活质量。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咱们国家这次呢将13周岁的女孩纳入到免疫规划呢？它综合考虑了很多原因呢，是考虑了它的疫苗保护率、经济效益啊和可操作性以及国内国外的经验综合考虑的。主要就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13周岁的女孩接种呢，它这个接种时间是最优的。世界卫生组织也推荐9到14岁的女孩呢，优先作为那个 HPV 疫苗接种的推荐人群。因为13周岁的女孩一般都没有性生活，所以在她们有性生活之前，高危感染风险之前呢，我们就给她接种疫苗，杜绝了这种 HPV 病毒感染的风险，所以呢，它的保护效果是最好的。第二个一点就是那个从那个人体的那个就是免疫应答来看，研究发现呢，9到14岁的女孩呢，她在接种HPV。那个疫苗以后呢，就是抗体的保护效果，15岁以上那个接种的2倍以上，所以它保护效果特别
1: 效果
0: 好，
1: 会更
0: 而
1: 好。
0: 且还能少接种一针，因为15岁以上它是需要打3针的，是零个月、2月、6月它打3针，但9到14月打2针就可以，当天、0个月和半年后进行再进行一次加强接种就可以了。
1: 9到14岁。
0: 对，9到14岁，所以，
1: 哦。
0: 而且呢，这段时间那个9到10岁的女孩接种呢，她的那个取得的那个免疫的保护效果和长期的保护效果都是最优的，所以从这几个方面进行考虑的。
1: 嗯，现在我们锦州有这个免费的 HPV 疫苗的这个接种政策，是不
0: 对，
1: 是啊？是
0: 是
1: 针
0: 国。
1: 对什么样的孩子？
0: 这个是咱们国家那个免疫规划呢统一部署的，推荐的年龄是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那个女孩都可以享受咱们国家的那个免费的2价国产疫苗 HPV 接种的福利的，是可以的，免费接种。
1: 刚才您提到了2价，
0: 嗯，
1: 据我们了解，有2价、4价、9价疫苗，就这三个档次，究竟我们适用于什么样的孩子？就很多人都为了追求高价疫苗，觉得越高越好，是这样的吗？
0: 啊，其实不是，他是。这么考虑啊，就是，我首先要强调点，就是要早接种比追求高价更有性价比。就是2价、4价和9价，它是怎么区分呢？2价它主要防16、182种HPV 那个病毒的亚型，它这两个亚型呢是高危型的，它能够导致7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然后那个4价呢，是含有四种那个那 HPV 的亚型，总共是6型、11型、16、18。六型和11型呢，它是低危型的，它能够导致90%以上的那个间质瘤的发生。那9价疫苗啊，就在6、11、16、18的基础上呢，还有包括5个高危的亚型，分别是31、33、45、52、58。然后。接种完9价以后呢，能够预防90%的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因为绝大多数的宫颈癌呢，都是由16、18
1: 二型，
0: 二型导致的，所以接种完二型以后呢，就是已经能够满足那个咱们公共卫生的需求，过分的追求高价呢，对于公共卫生来说呢，没有太大的现实意义。当然，对于家长来说，就是有条件家长来说啊，可以就是有那个防控那个间质瘤的那个感染的风险啊，或者是追求更高的那个其他那个就是 HPV 那个高危型的那个防控的风险的需求的时候呢。

0: 它可以叫自愿自费的基础上，然后进行接种就可以了。
1: 二价是免费的，
0: 对，
1: 但四价和九价是收费的。
0: 对对，但
1: 哦。
0: 是没有必要为了追求高价而追求高价。接种二价已经满足了绝大多数的需求了，是可以的，对
1: 明白，
0: 啊，嗯。
1: 那比如说像您说的，我满足了这个免费接种的需求，那我在这个流程上需要带什么样的证件材料吗？然后怎么去预约？具体这个流程该怎么走？到哪儿去？
0: 啊，
1: 啊，
0: 他这个带什么证件啊？就
1: 对。
0: 是因为这部分人呢，因为是十三周岁的女孩，她还是未成年，所以需要由监护人进行陪同，然后携带那个监护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然后那个儿童呢也需要携带自己的身份证件，如果没有身份证，需要携带户口本，然后带好自己的预防接种证，
1: 预防接种
0: 因
1: 证，
0: 为小孩都有，这个年龄段小孩都有，然后呢，如果是那个学校集中接种的话，需要携带那个自行同意书。但是如果自行前往的话，自行同意书在接种单位就有，签好自行同意书之后呢，就可以接种了。在哪儿可以接种？就是居住地附近的预防接种门诊，或者是乡镇卫生院都可以进行接种。然后咱们那个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咱们的公众号也公布了，就是那个咱们全市的那个预防接种门诊的电话和服务时间，然后那个家长可以通过那个登录查询，然后那个电话
1: 沟通，
0: 提前沟通，然后
1: 提
0: 带着
1: 前预约是
0: 对，
1: 吧？
0: 然后自行前往就可以了，
1: 刚才您也说了，9到14岁的这个孩子现在接种的话呢，相对来讲2针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间隔多长时间？
0: 间隔6个月，
1: 6个月。
0: 然后最迟呢，就是从那个咱们国家那个规定来说，就是，建议呢不要超过12个月，就尽可能不要超过12月。当然，如果就是因为每个人情况不同，可能会有一些情况，
1: 就比如说我出门了
0: 对影
1: 或
0: 响他
1: 生
0: 的接
1: 病
0: 种啊，
1: 了，
0: 对，
1: 对，
0: 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就是，尽量在18周岁之前呢，补充完那个相应剂次就可以
1: 就
0: 了。
1: 不一定非得是6到12个月之间。
0: 6个月是最好的，然后那个建议在12个月之内把它打完。如果实在有特殊情况，18周岁之前补充完
1: 也可
0: 相应的剂
1: 以。
0: 次就可以了。对，
1: 就是我特别想问一个，就是这种疫苗只适合于女孩吗？
0: 目前来说，就是国家免疫规划的疫苗，它是那个只适合那个就是13周岁以后的女孩。但是就是自费的疫苗，那个也男孩也可以打，四价疫苗是9到26岁男性可以打，九价的疫苗16到26岁的男性也可以打。
1: 原来我们一直认为这种 HPV 疫苗其实都是适合女孩，其实不是，是不是？
0: 咱们国家是那个就是在最近才放开的，就是那个可以男性也可以接种，
1: 也是预防像您刚才说的那些种疾病。
0: 对，因为HPV 感染嘛，它就是算两性都可以，都
1: 所
0: 可以
1: 以其
0: 感染，
1: 实都需要注意一下，对不
0: 对，
1: 对？作为家长，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这疫苗的安全。
0: 这一点呢，我就是那个这么说，就是咱们的疫苗呢，绝对就是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就是 HPV 疫苗在全球呢，就是已经注射了10多年了。它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啊和多个权威机构啊都多轮认证了，都没有问题的。在咱们国家上市的 HPV 疫苗，它每一个批次呢，都是由一个咱们国家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的，所以它这个安全性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而且它的就是对于疫苗后接种后的反应，也是有专门的那个监测系统，就是异常反应监测管理系统进行监测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家长不要过多担心。
1: 那除了疫苗本身来讲，其实大家也在关注说，哎，什么样的身体状况不能接种，就得暂缓。
0: 首先就是孩子处于急性疾病的发作期，就是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咳嗽啊，或者严重的腹泻啊，这个时候身体不适，那就是这种孩子就不要接种了，然后暂缓。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对那个疫苗成分有效成分过敏，然后就像说咱们的 HPV 疫苗，就是它是由酵母产生的嘛，就对酵母蛋白呀。或者他那个，因为疫苗还有佐剂，铝佐剂，如果过敏的话，就是，或者是。

0: 既往接种过 HPV 疫苗，他就是有可能他提前接种过，发生了那个过敏反应了，这种孩子呢就不接种了。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如果孩子有那个自身免疫力有问题啊，就是免疫力低下呀，或者是凝血障碍，或者是那患有那个严重的那个神经系统性疾病啊。这种孩子啊，就不推荐接种了。当然，如果他的疾病的稳定期是可以接种的，但是这种情况下是需要接种医生现场进行判断的。如果觉得可以，然后接种就可以了。还有一些就是可能现在家长就是对于咱们这次接种疫苗，就是大家普遍一个关心的问题，就是孩子月经期能不能接种，对吧？大多好多人在问这个。就是没有数据啊，就也没有研究显示啊，就是孩子月经期是疫苗接种的禁忌。但是这样的，就是孩子在月经期间可能是身体乏力啊，不舒服，就是所以他那个就把他那个月经期过了，然后再接种就好了。
1: 那就比如说注射了这个 HPV 疫苗以后，这个有没有什么，比如说吃上啊、生活上的一些禁忌和注意事项？
0: 就是不要吃既往那个吃容易过敏的东西啊。然后那个在接种后，如果那个就是觉得接种部位红啊、肿啊，就是疼，然后不严重，然后咱们在家长自行就是给他冷敷一下，就能缓解。如果是低热啊，有点身体有点乏力，或者是食欲减退了，就是那个不怎么爱吃饭。啊，这个时候也不用过度担心，这都是正常的，让他多休息、多喝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那个以下几种情况啊，他那个高热了，就是他发烧比较高，超过38.5度了，就是比较就是还有那个身上起那严重的皮疹啊，这种时候
1: 还得仔
0: 就
1: 细观察
0: 对
1: 着。
0: 那个这个时候就不要那个去等了，就是然后去及时上医院啊，对症治疗就可以了，没有问题。
1: 也就是说，其实大概这些反应有可能会出现在几天之内呢？一天、两天？
0: 一般就是短期内接种完不舒服，可能当天就会有，然后发热也会当天就，可能是一两天内。
1: 所以一两天之内呢，
0: 就
1: 要
0: 是
1: 时时刻刻，
0: 对，观察一下，
1: 观察一下孩子的反应，对吧？
0: 对。
1: 其实说心里话，就是我们也查阅了一些资料，就是接种 HPV 仅仅是这个最早的这个基础防护，不是全面的防护，是不是平时其实为了尽量避免感染到 HPV，其实生活中还要就要很注意很多的这样一些细节，是不是？
0: 对，接种疫苗只是提供了一个保护嘛，因为它防控了高危，它也就是防控了就是那个就是一些常见的那个接触事由的，对吧？但是它不能就是完全杜绝 HPV 的感染，所以更多的时候应该那个更加的那个洁身自好，树立正确的那个性观念啊，就是。还有点那个，就是那个在公共场所啊，就是那个可能是一些公共的东西啊，就是马桶啊一些地方，咱们那个还有一些公用的设施啊，你需要注
1: 注
0: 意，
1: 意卫生，
0: 对，要注
1: 对，
0: 意个人的一个卫生。还有一点就是更重要一点，就是为了就是最大程度杜绝那个宫颈癌的发生，就是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啊，就是定期的宫颈筛查也是有必要的，它是双管齐下的，一个是防止它那个感染的风险，这个是能够定期的进行检测，因为通过宫颈的筛查能够发现早期的病变，然后及时进行处理，然后就可以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接种 HPV 疫苗啊，不仅仅是 HPV 疫苗，我觉得好多的家长，包括成年人啊，就是对于接种疫苗本身呢，是有那么一丢丢恐惧的，甚至也许他这个是误区哈，所以就会导致很多孩子呢，可能错失了像你说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接种期，一是延缓，二是干脆就不接种了。就是对于这样的人群，您会怎么建议他呢？
0: 就是大家一定要克服啊对疫苗的恐惧，因为所有的疫苗其实都是安全的，因为那个咱们国家免疫规划就是实行了40多年了，然后也是杜绝了很多很多的疾病了。通过常规免疫啊，就是以前没有 HPV 那个接种之前，你看看小孩0到6岁之间，他不有常规免疫吗？咱们接种的14种疫苗，防控15种疾病。这些疾病里边，你看乙肝、脊灰、百日咳。

0: 白喉，然后破伤风，风疹、麻疹，然后流脑、
1: 啊，第
0: 乙
1: 一确
0: 脑
1: 实越
0: 这
1: 来越
0: 些
1: 少
0: 疾病在本土啊，几乎很少很少见了。
1: 嗯
0: 就是那这个功劳是怎么来的？这个功劳真的是由于咱们的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而来的。就是这传染病呢，一直是真的实现了，就是在本土的一个非常强大的防护。这个防护怎么来？接种疫苗以后，就是不是说单个，就是你中我中不行，得大家都中，真正形成一个免疫屏障，然后杜绝了病毒在人群之间的一个传播链，所以呢，才使得这些病毒它这个传播链在人群中都杜绝了，然后才没有了本土的病例的产生。
1: 所以我们也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别再观望了，是吧？
0: 对，不再观
1: 适
0: 望。
1: 当的时候，在最佳的时期，应该接种适当的疫苗，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健康成长。
0: 是的，
1: 也谢谢您，陆主任。
0: 谢谢。
2: 宫颈癌正成为威胁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宫颈癌主要是由一种叫 HPV 的病毒引起的，它很常见，大部分人都可能感染，多数不会造成严重后果。反复感染高危型 HPV 就可能发展为宫颈癌。好消息是，我们可以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HPV 疫苗能激发身体产生保护性抗体，双价 HPV 疫苗可以预防16型和18型 HPV。这两种类型 HPV 病毒导致了约70%的宫颈癌。更重要的是，现在国家把 HPV 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后出生的女孩，满13周岁就可以免费接种双价 HPV 疫苗，一般需要接种2剂，间隔6个月。HPV 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得到了全球和我国大量数据的验证，适龄女性可以放心接种。接种前请详细告知医生您的健康状况，接种后需留观30分钟。个别接种疫苗的人可能会出现接种部位疼痛、发热等轻微反应，但通常几天内会自行消失。最后请记住，接种 HPV 疫苗并不能100%预防宫颈癌。无论是否接种，适龄女性都应定期进行宫颈癌筛查，实现全面保护。适龄女性赶快预约接种 HPV 疫苗吧。

随着杜建新裁判员的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大家看到，从屏幕的左侧身着蓝色球衣的，从左侧向右攻的，我们看这个球，哇！李申毅想着一脚铲射，没有铲到正确的位置。我们看张鹏指导目光迥异，这场球势在必胜。我们看这个球，哎呀，没有打上位置啊！因为通辽队的主场奥林匹克中心体育场的这个草场啊是人造草场，所以说呢有些滑啊，在这样的草地之上必须要穿短钉的鞋。好，裁判要在开场的时候要提示一下双方球员啊，动作不要过大，不要抬肘啊，因为这场比赛绝对是一场定晋级，一场来定胜负啊。这场比赛通辽队主场作战，没有后退的余地，如果输球啊，那么这个赛季的东北超就要就此作别，所以说他们没有退路可走，必须要全力争胜，拿下三分。好，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说了，从屏幕的左侧向右进攻的是主队通辽队，那么穿着红色球衣的从屏幕的右侧向左进攻的就是客场作战的延边队。我们现在随着比赛的进行，为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球队的首发名单。我们先来看通辽队，五号韩新义，九号江中涵，十一号张涛，二十二号门将许浩，二十七号后卫张明帅，三十七号前锋白凯旋，三十九号李明月，四十一号李强，四十四号韩月，五十五号旦星宇，七十九号张金明。我们看到通辽队的几员大将啊，在球迷心中很有地位的张明帅、白凯旋、李强、旦星宇、张金明啊，都是排在了首发阵容当中。我们再来看一下延边队的首发阵容：三号后卫严志远，七号中场李振义，这是我们重点关注的球员；八号中场王皓月，同样也是很有实力，也是担任本场比赛的队长；十号王子琛，十一号丁天琪，十七号陈浩驹，十八号江雄元，二十一号马宇辰，二十二号江郑凡阳，三十号彭明阳，五十三号任建雄，二号张书明。任建雄呢，在此前的比赛当中进入了两个世界波的任意球，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两脚任意球呢，我们都可以在世界级的赛场当中找寻到它的影子。那么这场比赛呢，我们也大家提醒大家重点关注一下。那么担任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是杜建新，第一助理裁判是何龙，第四官员是陈金栋，视频助理裁判员是牛明辉，助理视频助理裁判员是徐成英。那么这一场比赛通辽队的主教练大家非常熟悉的李阳，延边队的主裁判主教练是我们沈阳人张鹏。在赛前分析的时候，我们已经为大家分析了这个延边队的本场比赛的晋级之路非常的简单明了，只要是获胜就能够成功晋级四强，因为他现在的积分是八分，如果要是取胜就会得十一分，十一分是肯定会晋级四强的。那么如果要是打平了，就还要看同时进行比赛的大连队和呼和浩特队的比赛的结果。我们看哈，比赛刚刚开始，双方就拼得很激烈。这场比赛啊，对于通辽队没有任何的容错。通辽队呢，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这个出现的形式哈。这场比赛他是没有任何的退路可走，必须要全力争胜。如果平的话，那么通辽队大概率就要被排除在四强之外了，因为他现在的积分只有七分，平局积八分，是一定会被淘汰的。
所以说同大队一定要凭借着主场的球迷的呐喊的声势啊，要力争在主场全取三分，才有可能晋级四强。我们看一下延边队的比赛阵型啊，还是他们非常熟悉的4-4-2，这个阵型他们已经打得非常熟悉了啊。经过了六轮的比赛啊，对阵的双方其实没有任何的悬念啊，大家都会非常了解啊，而且在对阵或者是在跟其他队伍比赛的时候，主教练和队员们都会组织看一下对阵双方的这个比赛的录像，而且都会逐个的进行精准分析。这就是53号任建雄，我看这位球员的这个跑动姿势啊，有个发现，动作非常的轻盈，就他在前场的这种扯动啊，一定会给同僚队带来很大的压力。那么这两支球队呢，我们看到17号能不能传出去？哎，好，让过去，要了一个。好，这个球是球门球。17号的陈浩驹，他是打左后卫，但是也会经常助攻到前场。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哈，东北超的比赛其实这个前场的任意球，这种定位球是非常有机会拿分的。那么恰恰延边队在主罚这个前场的任意球和定位球的时候，

是非常有心得的。他们前面几场比赛，看这个球，哎呀，这个真的是谁也想不到啊！比赛刚刚进行到上半场的7分钟，延边队后场出现了失误，就为通辽队献上了一份大礼。门将在进行开球的时候，没想到足球踢到了自己球员的身上。哎呀，这个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开场会犯这么样的一个低级的失误。我们看一下慢动作，这个球本想大脚解围，结果踢了一个地平球，直接打在了后卫队员的身上。而且他在回追的时候速度有些慢啊，这个时候就要果断。他可能还在想21号门将有些不在状态，你看，直接一个滑铲呐！21号门将马雨辰啊，他自己恐怕做梦也没有想到，在开场的时候会用这样的一个低级失误给对手送上了一粒进球。你相信张鹏指导和李阳指导，昨晚都没有睡好觉啊，都在想着排兵布阵，但是谁也没有天算。人算不如天算，没想到开场居然是这样的一个进球方式。那今天通辽队的主场啊，奥体中心体育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啊，都是蓝色的海洋，而且还在场边还喷射着火焰，又来了，哎呀！这个球右脚了一个轻轻的挑射，想要一个角度，但这个球太追求角度了。其实如果早一点起脚的话，机会会更大。通辽队啊，真是没想到会取得了一个梦想的这个开端，梦幻般的开端啊。我们看这个球，这一脚就应该射门了，右脚的推射啊，这个太追求角度了，应该再挑高一点，越过门将机会会更大。看这球有没有越位，哎呀，这一眼球打高了，也很遗憾啊。张鹏指导给他竖起了大拇指啊，不错，小伙子啊，稳一稳局面啊！我这球还真就没有越位，还真就没越位，停的也漂亮，正好就在身前大概1米多的距离，直接可以起脚射门。OK， 我们现在接到前方的战报哈。在没有出现压力的两支队伍的比赛，哈尔滨和鸡西的两兄弟的之争啊，谁也没有想到，刚刚近10分钟，哈尔滨就已经取得了两粒进球。是同样都是黑龙江兄弟哈，比赛的时候绝不手软，刚刚10分钟就给兄弟灌进俩球，啊。随着比赛的进行，我们也会为屏幕前的朋友及时互动其他三场比赛的情况。好，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北斗融媒的客户端，在这个直播间与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啊。大家判断一下本场比赛延边取胜的几率大还是通辽胜的几率大啊，你更支持哪一支球队？而且我们刚刚才给大家分析这个晋级赛的这个情况的时候，的确是很绕啊，4场比赛同时开打，尤其是大家关注大连和呼和浩特以及我们通辽队延边队的比赛，双方的战局都会影响到4支球队的出线情况。好，我们又得到前方的震爆哈，鸡西队扳回一球，现在比分是1-2。这俩兄弟哈，这个进球这个踢上瘾了，刚刚比赛10分钟左右已经进仨球了。

看来啊，没有压力会踢得更轻松，直接射门。我们看看是不是53号任建雄，的确是。看这小伙子身材虎背熊腰啊，刚才大概距离球门至少有35米的距离，直接绕过人墙。这个任意球的这个质量还是比较高的。

这就是东北朝的魅力哈。大家是不是现在还记得5月23号，第一场东北朝的比赛也是四场比赛同时进行，那场比赛呢共有10万人涌进了四座球场。那么这场比赛我们看到哈，这个至少我们这场比赛同辽队的主场也是座无虚席，同辽队的主场呢能够容纳22000多名的观众啊。那么这场比赛我相信一定是做的满堂彩，

这场比赛啊，我们看到这个通辽队啊，真的是做足了准备，看这球能不能打上。没有打上力量啊，左脚的一脚抽射。哦，这球应该是打到了延边队的队员的身体，出了底线。通辽队的任意球，球迷都很懂球啊，这球打得不错，大家都竖起了大拇指啊。

前点，这个混战那个直接大门，打高了，放在高射炮。我们通辽队的小伙子都很兴奋啊，我们看他们的跑动的节奏啊，看着就很轻松。延边队的小伙子开场啊，稍微是觉得有点压力，一开始有点被通辽队打懵了的感觉哈。这十五分钟基本上都是通辽队来压着延边队打。我看这个铲球很果断。延边队现在需要后场控制节奏。八号王皓月，他的中场的这个调度其实是很有哦，你看看。还是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啊，直接传到对方球员的脚底下，看这球能不能传出来，后面有队员跟上，你感觉好像任何一个角落都有通辽队的身影，看这个球犯规在先了，刚才这个头球回蹭也不错，

在这场比赛之前啊，双方的主教练都表示有十足的信心和把握能够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啊。哎，这球没有吹死球啊，裁判的哨声有些晚了。就应该有这样的争抢精神啊，只要没有听清楚裁判的哨声，就要每球必争。又是一个失误，这个球真是老天帮忙啊，这个球有一个回弹，正常情况下这个球应该往前弹，没想到在这个草皮之上，今天这个草皮是不是被通辽队施了魔法啊？刚才那个球也是门将的一个大脚解围，也打到了延边队的球员的身上，进行了一个反弹，我们看。

看着球就飞向了球门，没想到在飞向球门那一刻打在地上的一个反弹居然是往回弹，没有往前弹啊！红鸟队躲过一劫。我们看这个球，本来球是往球门弹的方向，哎，弹回来了。哎呦，这场球啊，这个充满了喜剧的效果。谁能想得到呢？这就是足球。我们看到这个通辽队的主场的两边哈，贴满了广告牌子。其实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啊，希望通过足球来拉动品牌的展示。这球能不能切过去？禁区之内能不能摆脱掉？接应一下。直接想起这球打得有点小了，人民队啊还是要拉开啊。我们看这个场地啊，场地足球的这种反弹力很大啊，所以说双方的球员都需要适应，尽快的适应。那么今天呢，通辽的白天的室温最高温度是28摄氏度，那么在当下，晚上的时间是8点钟左右啊。现在的室外气温应该是23度到25度之间，风力是1级，几乎是没有风。看这个球，没有犯规。这个温度和风力还是比较适合来进行体育比赛的。球员的这个体感的这种温度和湿度应该是比较舒服。

53号的内雄李真毅。这小哥俩的脚法和传接球的意识是非常出众的，就看他们两个在前场能不能够有效的拉扯。

今天的这个人面队的门将啊，开场的时候真的有些不在状态。看这个球，右边路带球控回来，左脚传到后面，李真一埋伏在禁区内，林建雄点传，有没有传？没有，再倒一下脚，有些着急了啊，在禁区外大概20米左右的距离去进行一脚远射。那当然，在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用远射也是一种尝试。延边队的比赛呢，其实他们是比较善于短传渗透的，队员的这种脚下球的控制节奏感，都是比较稳。

看这个球，振毅，振毅在要点球，但是主裁没有理会啊。李振毅的意思是说，我往前冲的时候被对方推倒了。你看这个球，好像是有点左手下压的动作啊。但在这样的一个关键的比赛当中，裁判判得比较谨慎啊。刚才这个球，裁判员可能是认为这个球已经离开了李振毅的控制范围啊。

那此前呢，我们跟大家分析过哈，就是在第七轮比赛进行之前，啊，已经有两支球队稳稳出线，那就是沈阳队和长春队。沈阳队的积分12分是稳稳出线。那为什么长春？

对十分也会出现呢？那是因为，第七轮，即便这几支球队有三支或者是四支球队出现了同积十分的情况，比如说通辽队或者是呼和浩特队能够取胜积十分，那么如果说大连输给了呼和浩特，这样也是积十分，那么三支或者是四支球队同积十分的情况下，那么长春因为战胜过延边，那么长春队和其他球队之间的这个同积十分球队之间的胜负关系，他们的净胜球，长春队都是排在前面的。所以说，长春队无论这场比赛跟沈阳队之间是胜平负，长春队都已经出现了。你看这个球是有，就是传的质量还是不错的，啊。哎，来看一下球啊，这一球裁判没有吹，那么这个球没有出边线，李振义反应很快，直接下底。啊，这球给了角球吗？哦，给了任意球。啊，刚才镜头没有跟到哈，可能是我们在从这个角度再往前突破的时候，裁判给了一个任意球，啊，主罚的就是53号任建雄。在此前的比赛当中，大家对他的两粒直接任意球入球非常的印象深刻，打得非常漂亮，啊，我们看这个球会怎么罚？会直接往门里旋，还是做一个球？我们现在看到延边队的控球率达到了61.5%。我们看到主裁杜建新啊，他的这个掌控还是比较游刃有余啊，他也知道这场比赛对于双方都非常的重要，要控制好双方球员的火候啊。小伙子们都是血气方刚啊，每球必争啊，有一些小动作也是在所难免。我们看这个球怎么罚？我们看有四名延边队的队员都挤在了大门口。双手举起，这是个什么战术呢？前点往里吊，哦，这是一个巧射，对自己的这个任意球啊很有信心啊，就是这个球，就是这个球，应该是在李振义在出脚之前被通辽队的队员铲倒了。刚才那个球啊，确实是这个危险性啊，可大可小，因为距离球门的距离，哎，这个球刚才我们看到通辽队的后卫在停球的时候啊，停到了10号王子琛的脚下。啊，王子琛作为前锋个子比较高，但是反应还是很敏捷的。我们看这个球，本来想申请一个抬脚过高，但是你看就这个球，啊。还好通辽队的这个后卫的第二脚的反应啊比较迅速，第一脚先是停到了王子珍的脚下，紧接着他赶紧破坏。我们看到这个右左侧的任意球都是由任建雄来发，另外右侧的任意球都是由李振义来发。这个球前点，我们看到通辽队的几个后卫啊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这场比赛呢，这轮的比赛啊，这个长春队和沈阳队的比赛，哎呦，22号郑凡阳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一个失误呢？差一点又被通辽队的前锋偷了个正着，这球如果用右脚打一个内脚位的抽射很危险啊。刚才射门的好像是白凯旋吧，镜头给的比较快。延边队的这个右路啊，这几个球打得都很漂亮，我很敢做动作啊。后场球，这几个摆动啊，很敢做动作啊。11号定。

天琪，丁天琪，还有王皓月，李振毅这三个小伙子都是这个突破能力很强，带球能力也很稳的球员。但现在延边队啊是得势不得分啊，尽管控球率，这个我们看这个球，本来已经没有机。

郑白杨啊，刚开始没有想到，这个白凯旋的这个速度会这么快，就冲到了他的前面，从身后冲到他的前面。看到这个延边队的后场啊，真是有点没进入状态，还是在找丁天琪。我们这个草场的这个两个球门的距离啊，其实很近，三传两传就打到了对方的禁区。你这个球能不能还在找机会？这脚抽射很有质量，戴兴宇的这脚抽射很有质量。我看到啊，一球领先的通辽队啊，在前场是非常敢做动作。通常是三传两传，啊，总会找到机会。又是白凯旋，为通辽队赢得了一个前场的角球。刚才这个球好像是把鞋踢掉，再紧起鞋带。你看这个球，右脚的一个有点是这个往拉的回旋，直接一个外脚背打得很有力量。这球射的有点解围的意思啊，这个后卫的这个习惯啊，还是开大脚，又高又远啊，这就是后卫的脚法啊。我们看到这几个球传得很漂亮啊。我们看到延边队的队员脚下从来不拖泥带水。哎呦，林建雄的左脚看来是没有右脚的功力深厚啊，这脚迎着传球直接远射，没有压住，没有控制住。我们看这个摆脱，直接回扣传过来。刚才我们一直在打十一号丁建奇的右路，其实李振义七号的左路，应该时不时的可以尝试一下。八号王皓月还是给右路传中高了。现在我们看李振义的位置啊，有点像前锋啊。哎呦，这个宁泰裕啦啦队的这个队员们直接品尝起了宁泰裕啊。你看这个啦啦队的这个器械啊，看这球能不能打上，又扣回来。白凯月是真敢做动作呀。又要了个角球，但是裁判鸣哨，这是门球。我们看着这个明太鱼啦啦队的这个姑娘们哈，这手里边的这个明太鱼是越呐喊越小啊，一部分被他们吃掉了。不知道我们屏幕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吃过明太鱼啊，这个牙口得好才能吃得动。练才师越位了，看到这个张指导的表情啊，还是有些紧张。我们看到排名前六的这支球队互相对阵的比赛的进球数其实都不高，

你看这个同僚队的这个比赛球场啊，它的这个宽度和长度，都是比较又窄又短，所以说这个球员的这种拉扯呀、啊，不会打得太开，啊、所以说通辽队呢会更适应一些。那么客场作战的延边队，啊，他们在这块草皮上想发挥出自己的优势，还真是不太容易。这球没问题，看看能不能打进。39号，这球打的又是遗憾，啊，李明月，这也是当地球迷非常喜欢的一名球员啊。这个球明显没有压住，啊，过得非常漂亮，啊，已经形成了对门将的单刀的机会了。这球想的有点多了，啊，小伙子想的有点多了。我们看这个球，其实这个二过二做的非常漂亮。门将这个扑救动作也很帅，但是心里边真是虚惊一场啊！我们看到这个延边队的比赛啊，真的是打的球传的非常漂亮，那就是得势不得分啊！我们看到通辽队其实刚才那几个都是不是机会的机会，愣是被他们抢到了在前场射门的机会。这场球啊，至少到现在是很有戏剧性的。延边队呢一直是压着通辽队打，但就是得势不得分，也没有形成过几次有效的射门机会。那么通辽队呢反倒是防守反击啊，愣是给自己争取了几个机会，但是那几次很好的机会都浪费了。看这个球，小伙子们是很敢想啊，很有创意，很敢想，很有创意啊。主裁示意不要着急啊，看这个门将也想啊，赶紧通过自己的这个大脚能不能够给球队争取一个直接助攻的机会啊，然后将功补过啊。我们看到任建雄的位置已经拉到了后腰的位置啊，中场他来接应。

童谣队啊，这些草原儿女，这些骏马，只要是来到这块球场上，就会不知疲倦地奔跑。你看这个球很有创意啊！李明月用左脚停球，这一下停的稍微大了一点儿，啊。那比赛进行到了上半场的36分钟，根据我们以往的经历哈，这个36分钟到上半场的45分钟之间，是进球几率最大的一个时间段，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双方球员的体力都会有所下降，注意力呢就很容易出现分散的情况，一旦在分散的时候被对方抓住机会，就有可能形成攻门。王皓月停球也停大了，裁判鸣哨了。云天雄再示意大家，大家稳一点儿，稳一点儿，别着急啊。刚才我们说到啊，这场球通辽队是必须取胜，打平对于他们来讲没有意义。那么延边队呢，平局呢，也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啊，但也不是说不能接受。但是平局呢，就要看大连和呼和浩特那边的结果。如果说大连取胜，那么即便这场球延边队和通辽队打平，那么延边队，

还会出现，啊，但是如果说大连和呼和浩特打平，啊，那么延边队打平的情况下，同样延边队也会出现，啊。就是只要大连不输球，啊，延边队，胜平也都有机会。我看到现在啊，在这个大连的主场的蓑衣湾体育场，现在还没有取得进球啊。欢迎各位朋友通过我们的北斗融媒的客户端啊，大家可以先下载北斗融媒的 APP， 然后在里边寻找东北超的赛事啊，找到通辽主场对阵延边的比赛，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客户端当中直播间里进行积极的互动。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已经有1.5万名观众来关注了，一定是因为我们的小川加盟了啊，所以引起了大家球迷的广泛的关注啊。

现在大连和呼和浩特的比分还是0-0。哇，这个大脚开得好高啊！哎哎哎哎哎，小伙子们不要着急啊！刚才刚说过啊，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而且这场比赛又如此之重要啊，但是小伙子们还要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啊，尤其在无球的时候，还是要把精力放在球上。李明月和郑凡阳，1月22号，1月39号。我们看到主裁判杜建新还是很有经验。如果在这个时候被红牌罚出场，那就影响到本队的比赛了。所以小伙子们，这个冲动是魔鬼啊！我们看到给了39号李明月一张黄牌，我们看看会不会只给了李明月的黄牌啊。同样郑凡阳也是一张黄牌，各打50大板。

哎，这球没吹呀、啊。三打三，哦，判越位了。人家就说：“哎呦，刚才那个球你就该下呀。”刚才和王子琛的这个配合不是很默契。这球是我们看任建雄的位置其实是不越位的。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哈、啊，可能是角度有问题啊。我们欢迎电视屏幕和我们手机客户端的朋友在直播间与我们互动啊。现在的场上比分啊是通辽队1-0领先啊，您支持哪支球队啊？您对两支球队到现在的比赛的情况怎么看？欢迎大家在直播间与我们互动。同时，无论您是大连的球迷、通辽的球迷、呼和浩特的球迷，还是延边队的球迷，这四支球队究竟哪两支球队能够晋级到淘汰赛？啊，大家都可以来说出您的观点。一会儿呢，回到中天演播室，我们也来问问小川，看看小川更支持哪两支球队啊？通辽队这场比赛啊，这个主场作战，他们没有任何主场作战的包袱。我们看到他们在前场处理的球非常的简练，但是非常的高效。延边队还是一直坚持打他的右路。哎，看这一能不能把这球控制下，有没有人接应？还是想摆脱，还是被抢断了。球带的有点多了，接应队员有些晚了。后场球，主裁判还是适应双方队员哈，示意哈，控制控制。是不是又是郑白杨？啊，这不是郑白杨，三号。但这个动作倒是不至于吃牌儿。哎呦哎呦，你看我刚说到吃牌儿，这个通辽队的球迷很懂啊，直接齐刷刷的亮出了黄牌儿。一个大脚找到前面的白凯旋，上半场补时两分钟。我们发现白凯旋啊，的确在这个位置球拿得很稳，啊，都能把球拿得住。你看通辽队反倒打得很稳，这几个球都很漂亮。又是55号，下底，哎呦，这个直接打了啊，偏出球门。好，现在。在上半场进行到45分钟的时候，前方传来，战报，大连队主场打进一球，现在比分是1-0，领先呼和浩特。如果大连取胜的话，那这边又出现形势；如果通辽队按照现在的比分情况来看，那么通辽队也会晋级到四强。哎呦，这个动作，其实不是队员的铲球，而是这个球确实是先是滑倒了啊。我们看到这个场地的草皮啊，还是有些湿滑。

球员们早就已经大汗淋漓了啊。点将台，主裁示意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上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小伙子爬起来没问题，直接主罚这个球。

机会。好，观众朋友们，随着主裁判的哨响，下半场的比赛正式开始。下半场比赛延边是由屏幕的左侧向右攻，下半场比赛就是拼双方的心理，看哪支球队能够打得更稳啊，打得更巧。上半场比赛通辽队的这个进球啊，可以说是一个不是机会的机会啊，双方都没有想到啊，一个乌龙球。好，李晨毅、王皓月又是一脚远射，打高了。我们相信通过中场的调整，现在延边队是没有任何的退路了，下半场一定会继续的大兵压境啊，但是呢，在压着打的同时，也要想好怎么能够拉开空间，这样才会有更多的进攻的支点啊，也会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找寻。那如果说一直这么紧紧的水桶般的压迫，反倒是很难找到射门的这样的一个机会。蓝色的大旗上写着魔鬼主场啊。那么这场比赛来到客场呐喊助威的，除了我们明泰鱼啦啦队啊，还有一小部分的穿着红色球衣的延边队的客场球迷啊。我们就是还不是很清楚地听到客场作战的这个球迷们的助威声啊。我们这场比赛给到这个明泰鱼啦啦队的这个镜头也不是很多啊，因为比赛太精彩了啊，这个每次拼抢都是电光火石一般啊，就会有新的变化。好过，打到中间，这样的传中威胁不大。皓月拉人了，王皓月啊，在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客场与呼和浩特队的比赛呢，就因为铲人啊得了一个红牌啊，那场比赛呢也非常的遗憾，但还好那场比赛是平局收场，双方0-0战平。李振义抢回来。这个草场呢比较硬啊，跑起来呢，缓冲力比较小。你看这个球的弹力比较大，在回做球的时候呢，只要你停的稍微给一点力，这个球它就会弹起来。你看，它不会贴着草皮跑啊。这次怎么判？那前场球还是后场球？

通辽队啊，他们的这个反击啊，其实你说他的威胁有多大，但是他总是能为这个主队抢出一个机会。你看又赢得了一个前场的角球。这场球啊，这延边队是太想赢了，打得稍微缺少了一点抢劲儿。哎，这块场地还真的不太适合打远射，因为它这个球弹起来吧不太好控制。这踢过球的球迷朋友都知道哈，在这样的这个球场上，这个相对于控球比较好的球队来讲，还真就不太利于发挥啊。又有机会，哎呀，稍微大了一点儿，跟进球员处差那么一点点儿。

通道队长刚才那个机会太惊险了。好，这就终于被延边抢回来了。好，现在比上半场下半场的时间进行到了50分钟，我们收到前方的消息，大连队又进了一球，啊，大连队2-0领先呼和浩特队了。我们这球没，哎，这球没吹吗？吹了啊，这球是一个战术性的发挥，直接一本放倒，直塞很漂亮，林建雄控制球打到右边，对，这个球就得这么抢着踢，哎呦，这球是从后面顶到了同僚队的球员的后面，应该啊，这个同僚队的球员啊，应该看准了，是不是22号啊？如果是的话，如果再给一黄牌，22号罚下了，这球确实顶得不轻啊。收不住了，又是郑凡阳啊，这个球太危险了，如果这球再给一个黄牌，那延边队就更不利了。小伙子真的是很英勇啊，这球我们看主裁应该是没有给黄牌的意思啊，在这样的比赛当中也不会轻易给黄牌啊。小伙子们利用这个机会补点水啊。

按照现在的战局啊，大连队2-0领先呼和浩特，呼和浩特想扳回来就很难了啊，而且是在大连队的主场，在粟裕湾的这种魔鬼的主场，想用接下来的时间队扳回两球，应该是很难了。那目前来看，如果我们的这场比赛保持现在的比分，那么就将是大连和通辽携手这个球，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太可惜了，王子琛呐，这球没有压住啊，这球已经没有人防守了。完全做足了动作，找准了位置，你看看，没有压住啊。王子琛啊，其实他的擅长的打法就是前锋打法、中锋打法啊，他的头球其实是很有威力的，刚才没有压住，太可惜了。但是我们通过刚才那个球也能看得出来哈，通辽队的后防其实出现问题了，盯人没有盯紧，所以说双方其实都是有机会的，人民队有机会啊。小伙子们现在呢踢得非常英勇，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更需要焕发巧思。前面的比赛我说过很多次啊，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看到在比赛场上，尤其是足球比赛场上的这个艺术的踢法，能够赏心悦目的踢法。刚才这球解决得非常巧妙，小球，范星宇啊，你别看他这个射门的次数不多，但是他在右边的这个角动啊，其实是很有威慑力的。通辽队的角球是占尽了优势啊，通辽队是4个，人民队是1个。戴凯越，看这个球怎么发，远射了，打了个低平球，

这球在顶球之前有一个推人，他的任意球基本上都是任建雄来主罚。现在啊，四场比赛当中，悬念最大的还是我们那张，哎呦，任建雄是真有想法呀！这个小伙子是真有想法，居然在距离球门大概能有5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40多米的距离，居然还想挑射，而且还真就是稍稍高出了横梁。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啊！

们看到通辽队啊，下半场开始的时候没有说是畏首畏尾，没有说一再的稳固防守，反倒是增加了更多的进攻的兵力啊，这应该也是李指导的布置，这也是草原这个儿女们的这种打法啊，永远不会退缩，永远不会畏首畏尾，只要比赛进行就勇敢向前。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一球还不足以让自己缓解压力，还是希望能够再进一球。现在的比赛来到了58分钟，现在延边队呢打得还是比较稳，没有说特别的着急。我们看这几个球，稳扎稳打，稳步推进。啊，他们现在更多的需要的是空间。这样打的就比较小。好，电视机前的各位朋友，包括北斗农民客户端的各位朋友，那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北斗融媒的 APP 在直播间与我们互动。本场比赛你们认为延边队现在是否还有机会能够扳平比分啊？如果在现在另外一场比赛的情况下，如果说是大连1-2取胜呼和浩特的话，那么如果延边和通辽队打平，那么出现的就将是延边队啊。所以说现在在晋级四强的道路上，延边队和通辽队现在只差一个球，现在时间还足够啊，留给延边队的时间还足够。

将这个球没有选择把球收在囊中，而是双拳击出去了。这球有个推人的动作，裁判员还是赏笑。这个距离大概是有40米的距离。这球要给牌吗？这个推人的动作感觉好像还不是很大了。我们看到主裁做了一个掏牌的动作，主裁发现通辽队的队员手上好像是有一个，应该是绷带吧，缠松了还是有什么配饰啊，要求这个小伙子下去处理一下。主裁的这个眼力啊，真是明察秋毫，容不得一粒沙。这个通辽队的这个站位啊，就比较有意思。我说的就是这个回走的球员，直接射门了，漂亮！这球罚的质量非常高啊，尽管稍稍偏出了球门，但是这球的质量非常高，角度和这个高度，尤其是高度压得非常合理。

这个球就是无谓的耗费体力。这个手球，这个接带球居然能罚得这么偏，还好，还好，继续是延边队的球。延边队还是要继续发挥他这个小快灵的特点。其实不一定非要这么着急打到前场去，对，还要展开积极的前场的拼抢，前场的反抢其实会给对方很大的压力。我看上半场比赛，通辽队就是这么踢的。好，我们又收到了前方的战报，大连队主场3-0领先呼和浩特队。这样看来，大连队是稳稳地出现了。那这样的话，大连队如果是胜利的话，就会积分就涨到了13分，而且大连队的净胜球是非常高的。这样的话，大连就应该是排在第1名了。如果长春和沈阳还是0-0的情况下，那么大连队的积分就将超过沈阳。沈阳如果说是战平长春，积分也是13分，那应该位列第二。长春如果战平沈阳的话，积11分，长春排第3。那么如果通辽，我们看通辽和延边的这场比赛，如果通辽取胜，那么通辽晋级，通辽将排第4。那么按照我们东北超晋级赛的比赛规则，4强将由第1名对战第4名，第2名对战第3名，然后采取主客场制的淘汰赛。看这个球没有越位，后回来传回来，打给中间，有些高，直接被反抢。李振义，这球没有摆脱，没有犯规。

0: 直接传了一个前点。哦，给了一球。您看是几号啊？还好是严志源，李振宇这个球，哎呀，没有摆脱掉，选择了一个直线的递进啊，这个球小扣一下就好。这个球你看，哦，其实是个小动作，但是裁判认为这个球其实是如果不犯规的话，是会形成有效进攻的。啊，这个球判的一球也是没毛病。3号严志源吃到一张黄牌，而且根据我们东北超的淘汰赛的比赛规则，双方主客场，啊，然后来比净胜球。如果净胜球一致的情况下，那么这个经过加时啊，没有加时赛，直接点球。哎呦，这个球太可惜了！又是白凯越啊，怪不得这么多球迷喜欢他。这球打的是很有力量。
1: 换人了，人民队请求换人。
0: 人民队首先变阵，换下了18号江雄元，换上六号
1: 换上六
0: 王
1: 号
0: 齐浩。
1: 王齐浩。
0: 换下了一名中场，换上了一名前锋，啊，我们看到18号江雄元上半场的比赛，其实我们多次从镜头当中捕捉到他，他的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啊。你看，就是这样的前场的传球，这个跨人的传球是很容易被断的，这个角度找的没有找准啊。通道队后场球，

奥队这场比赛打的是比较开啊，他们打的真的是很轻松，他们的机会都是在前场通过逼抢赢来的，几次射门都是通过前场的逼抢赢来的啊。好，球已经出界了，你看又是在对方的半场进行积极的逼抢。哎，戴凯月吃了一张黄牌，这个时候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比赛上。这段时间呢，双方的节奏稍微放缓了一些啊，但是我明显看到通辽队的前场的逼抢形成了几次有效的控制啊。犯规在先了，张金明79号

哎，看这个球有没有机会回来投球。啊，又打到门，打到横梁上。这是整场比赛颜面队的最好的一次机会，还有机会，直接打，还是任建雄啊。这个时候裁判哨响了，我们看到红桥队的一名球员在禁区内已经倒地了好长时间了。

右脚小腿抽筋了。比赛是一对一进场，这个球挑过来，我们看一下慢动作，头球，丁天琪的头球。边界球，一脚，右脚的抽射，这球打得非常漂亮。可惜啊，正中门将下怀，有些打正。

0: 功劳为的这种边锋啊，速度奇快，这时候传的有点急了。啊，边裁举旗了，这是越位了。对，延边队适当的应该打一点防守反击。李振义，哎呦，没有打着，吃一号了，丁点奇呀、啊，绝佳的机会呀、啊！倒地的扫射，今天啊，运气真的是不站在延边队这一面了。你看这一球没有打到，丁点奇这个球一脚，这个后卫立功了，五号。韩新义立功了，看看这个角球，任建雄主罚，七号李振义站在球门的右侧，前点，连面对的任意球都是想直接旋进去，刚才那球还真有点像。哎，抢回来了，没有急于传出来。哎呀，这球打得有点小了，对自己的脚下功夫太自信了。这个门将出来了，现在看的门将心里有点悬呐。看这个机会，李振义下底。下底要反切吗？后回来，任建雄远射，没有打上力量，打刺了。但这个球好像是打到了通辽队的球员的身上，弹出底线，应该是一粒角球。这个任意球，看这个角球，还是前点，还有机会，能不能摆脱？应该是边线球，前场边线球。我们来看一下前方传过来的最新的消息，长春队在主场进球了，啊，目前是1-0领先沈阳队。同时啊，鸡西和哈尔滨的比赛又传来消息，哈尔滨又进球了，啊，现在是哈尔滨4-1领先。哎呀，这两支球队啊，打得很兴奋啊，即便是没有机会出现，但这场比赛也要打得精彩。很多人说呀，这个东北超其实最成功的球队是鸡西队啊，鸡西队不单单尽管都输球了啊，但是每次鸡西队进球的时候，都会得到全国球迷的支持。
1: 55号，戴新宇

0: 新潮
1: 队这个时候进行了一个集体大换人，
0: 换上
1: 这个时候其实很有风险的。
0: 33号
1: 啊，他们这段时间的防守和进攻都是可圈可点的，但这个时候临时变阵，其实是很容易被对方抓住机会的，啊。红辽队一口气换了四个人，换下了79号前锋张金明，换下了44号韩月，这是一名后卫。
0: 本场到场人数27672人，感谢大家来到大北同僚。
1: 看来李指导啊，还是要红辽继续进球啊，一个进球不满意啊。我现在每次看到这个延边队的门将，心里边都发虚啊。

听到这个前场的逼抢啊，一如既往做得很好，感觉这帮小伙子没有跑不完的劲儿。刚刚只换了两个人吗？我们刚才看了应该好像换了四个人吧。你看到刚才换人牌只是出现了两次。那如果是按照当下的比分来看啊，现在大连队还是3-0领先呼和浩特，那么大连队呢应该会占据榜首的位置。那么长春队取胜沈阳，如果是1-0的话，那么长春队将排列第二，沈阳队将排列第三。如果这场球比赛还是这样的一个局面，通辽队1-0战胜延边，那么通辽队就将获得第四名。那么如果你看这个球漂亮，话音刚落啊，通辽队在前场又把握住一次机会。我看这个球，左脚一带右一带，左脚一粒近射。这个球门将还是站位非常的精准，扑的也果断。

哎，我们刚才看到通辽队的一个小动作哈，应该是被裁判员看到了，后场球。这个时候啊，比赛进行到78分钟，延边队其实可以对场上的这个阵型来进行一下调控，来保存一下这个球员的体力啊。那张指导对延边队的球员的体力是非常放心啊。但是我们看这个出脚，明显是体力已经有些体能下降的很明显的一个表现。在出脚的时候，对方球员已经迎过来了，没有进行摆脱，直接的还是一个简单的出脚，这球应该是套牌了。这球套牌没问题。给到了33号，刚刚换上场的罗鹏。我们看到22号郑凡阳动作啊，已经有些

是超出体能的表现了啊，动作已经有点变形了。进行了80分钟，延边队还是没有换人呢。除了之前进行了一次换人之外，到现在一直还没有换。

张指导也在看表。那还留给他们的还有不到十分钟的时间。红岛队又换上了一波生力军啊，这些刚换上场的小伙子们体力非常的扎实啊，还是让他们继续在前场进行逼抢，而且非常凶狠，这就是通辽队的作风。看看这次，哎呦，看这次能不能形成反击。边线球，其实啊，对于晋级到晋级赛的四支球队的这个排名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排在前面的呢，会先进行客场作战，然后呢，后进行主场作战。还是延边的前场球，射门次数两队是不相上下。通辽是多了一个，明月，示意裁判啊，是刚才这个脚被磕了一下。我们看通辽队的队员倒地是抽筋儿了吗？我们看到这个，为了让比赛顺利进行哈，这个通辽们的小伙子真是挺讲究啊，没有拖延时间，啊，也不用担架，哥几个就把五号韩新义给抬起来了，然后队医在场边进行处理，利用这个机会呢，小伙子们补补水，然后我们看延边队的张指导和助理教练。也在进行一些布置。通辽队的十九号也是下半场刚刚换上场的塞比热丁·安尼瓦尔，人间雄的这几个动作做得漂亮啊！我们看到丁天琪啊，明显已经体力不支了。我们张指导还没有把他换下去的意思，因为在上半场一直是在打丁天琪的右路，而且刚才在前方，丁天琪也连续获得了两次射门机会，表现还是可圈可点的。是。

但是他们认为刚才内部的状况，我们看到李神医啊，真的是拼抢到最后一刻呀、啊！冰球能不能进入头球？门将已经出来了，裁判没吹啊。

0: 忙的是通辽队的后卫，就即便我们在场上每球必争，但是当对方的球员出现抽筋的情况下，仍是不遗余力的去帮助。这就是东北超的小伙子。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1: 换人，队请求换人。
0: 就是这下，平常过程当中，这个腿瞬间的这个抽筋儿。红辽队继续换人，换上99号洪卫乐，换下了韩新义。这是后卫线的一个调整。

这个球给黄牌也是没问题。78号前锋伊德尔胡啊，这个干扰发球。这个球有点得不偿失，还被踢了一脚，还吃了一张黄牌啊。当然，这可能也是一个有战术意识的一个阻挡吧。比赛已经进行了87分钟了。哦，这个球能不能拿进？你看到这个镜头给的也有意思啊！每当人面对有射门的这样的意图的情况下，而且是被对方门将守住了的时候，镜头就会给到明泰于啦啦队啊。你看，每次这个通辽队的前锋在逼抢的时候啊，都会让延边队的后防很尴尬啊，每一个动作都不会让你轻易的做出来。这脚传的很有创意，看这个球，哎呀，我们看是不是任建雄？这个球机会太好了，门前的一个冲顶，没有控制好角度啊，没有控制好高度。这个球太可惜了，所以说呀，这个机会也给到了延边队几次好的射门机会，但是都没有把握住啊！再来，真的有些跑，真的是有些跑。这个78号，这个动作其实也有些，也有些过格了。这都是非必要的动作。如果不是刚才他得到一个黄牌，那么很可能刚才还会，就会给他一张黄牌。主裁判也是手下留情了。这个球没必要的干扰。这个球就差那么一点点。这是下半场刚换上来的前锋塞比勒丁，啊，这个挑射稍稍偏出了球门啊。不知道为什么张峰指导一直没有换人啊。好，下半场伤停55分钟。我们看到这几个动作做得很漂亮啊，最后这一下没找准，看这个反击怎么样？右路传得很准，任建雄直接给到前场，后点

0: 传，有没有形成射门？后卫立功了，一脚远射。
1: 刚才这组球啊，这是一次非常有效的进攻啊，但是就是没有形成射门呐。李振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能把球传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回来第一时间来找位置，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啊。这个同僚队的这个后卫啊，示意说刚才这个球啊有蹬踏的嫌疑啊。啊，终于我们看到在左路颜面队的任意球，主罚的是七号李振义。在5月23号进行的第一场的比赛当中，李振义就是在这个位置，在对阵呼和浩特队的比赛的过程当中，直接罚进了一脚任意球。当然那个球最后被判了犯规在先，我们看这脚球会不会还是直接往门里旋。的确是这样，球进了。哇，在比赛进行到91分钟的时候，我们刚说李振义在5月23号的那场球的时候就罚进了一粒任意球，尽管那个球被判无效，但是这个球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越过了守门员的食指关，还是同样的战术布置啊。这个球是头球，这个球是头球。我们再看是谁，好像是6号还是8号王皓月的一粒头球，抢到了前点。在比赛进行到91分钟的时候，顽强的延边队扳回了一粒金子般的入球。如果比赛是1-1结束的情况下，那么延边队就会积9分。那么在大连队取胜的情况下，那么延边队就会凭借着9分的这个积分晋级四强。我们说这个比赛，这就是足球啊，这就是足球啊，每一秒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我们再看镜头给到明泰于拉拉队的时候，这个拉拉队队员的表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通辽队啊，整场表现的都非常稳健，也非常的发挥出了他们的特点。但是啊，就像我在开场的时候说过，东北超的比赛像这种角球任意球是很容易破门的啊。结果延边队就把握了这样的一粒角球的机会。我们看到同僚队的球迷的呐喊声啊，好像也弱了一点啊，还得继续为我们的主队加油啊。

好，我们看到现在这个啦啦队哈越来越兴奋啊，因为延边队如果在客场战成平局，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么延边队也将会出现。

好，我们下半场的比赛加时五分钟，现在。

现在这个时候才做出人员调整，换下的是一号丁天琪。丁天琪的体力我们看得到，应该已经明显不支了。啊，这个换人为什么不早一点呢？ 我们看现在，其实现在看看谁能把握住最后的机会。现在同僚队几乎是大兵压境啊！哦，这很可能是这场比赛的最后一粒角球了。看看同僚队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这就是足球啊！让你在意想不到的时候。 也面对，居然为自己赢得利益。哦，我们看这个比赛是怎么了？好像是在要单价快上来。刚才这个镜头没跟上，我们看在小禁区内发生了什么？好像是延边队的球员又出现了一些小问题，应该是抽筋了。 我们再一次在内蒙古的比赛场上看到了这个纳达慕大会的这个壮汉的身影啊！这四名壮汉抬着担架，显得担架特别的轻巧。好，继续主罚角球。 前点，也面对的队员用身体挡住，还有机会扣回来，传进去。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1: 一个小小的。

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易县初实招优服务，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0: 辽超小组赛锦审握手言和，锦城球迷第二现场观赛助威。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易县以改革破壁垒，以服务优体验，以法治强保障，通过一系列法祥施策、精准惠企的创新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激发县域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2: 在政策环境上，易县主动转变服务模式，推动惠企服务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借助大数据落实免申吉祥，开设纳税人学堂解读政策，更新收费清单，严控额外收费，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政务服务改革持续走深走实，当地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落地33个领域558项高频事项立等可取服务，同步发布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让即来即办、当场办结成为政务服务常态。当地依托热线反馈，干部走流程摸排办事痛点，专班再造办事流程，减少企业跑腿耗时。市场营商环境持

0: 一线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全流程集成服务，探索一兆多纸便利化改革，取消投标保证金，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依托线上信贷服务工具，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在法治环境上，一线推行涉企检查清单化、计划化管理，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依托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对优质企业实施非请勿扰监管模式，开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通过诉前调解高效化解涉企纠纷，同时落实企业包保制度，依托政务热线实现企业诉求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企业家主题活动，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下一步，一线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深化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
1: 以政务服务提质、执法监管提效，惠企服务提优，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先，以政务辛苦指数换取企业发展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8月27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火热开赛，在北二区小组赛焦点对决中。 锦州代表队与沈阳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两队历经95分钟鏖战，最终战成平局，各积一分。锦州队的比赛牵动着全市球迷的心，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商圈第二现场，通过转播大屏共同收看比赛，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氛围。本场对决于当天15时35分正式开赛。 沈阳队身着红色球衣，锦州队身披蓝色战袍，上演一场精彩的攻防对决。记者来到锦绣前程购物中心5楼，看到转播大屏正同步播放辽超联赛比赛实况，不少球迷早早来到这里围坐在屏幕前，目光紧紧跟随赛场的足球。每当场上出现精彩进攻射门瞬间，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呐喊，大家一同为锦州队加油鼓劲。
2: 商场内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观赛氛围。我一直关注辽超联赛，但没办法去到外地现场观看比赛。今天也特意来到锦绣前程的5楼观看转播，跟咱们锦州的球迷聚在一起，氛围感特别十足。希望咱们锦州队敢打敢拼，打出咱们锦州人的精气神，在联赛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我们在家乡为球队加油！
3: 本次赛事第一阶段比赛于8月27号至31号在沈阳集中举办，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分为4个小组展开单循环较量。锦州队与沈阳、阜新、葫芦岛同处北二区，小组头名直接晋级第二阶段。23名队伍将通过附加赛争夺胜于晋级名额。在商圈第二现场实时观看比赛，让更多市民可以足不出城就能沉浸式感受辽超联赛的魅力。
4: 我特意在楼层打造了辽超联赛第二现场，搭建了高清大屏，舒适观赛区域，就是为了给锦城球迷打造家门口的观赛阵地。不少市民逛街时驻足停留，和众多球迷一起为锦州队呐喊助威，氛围感十足。 我们也希望借助体育赛事热度，探索体育加商业的融合模式，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带动商圈人气，同时传递锦州足球拼搏向上的精神，和全市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
0: 8月27号，第三届辽超在沈阳正式开赛。黑山县统筹设置观赛第二现场，让广大球迷不必远赴比赛现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的热血激情。下午3点35分，在黑山县昆河广场第二现场，高清大屏准时同步播放沈阳对阵锦州的比赛。场上球员默契配合，攻防有序。
5: 不少过往群众驻足屏幕前观看赛事，相互探讨比赛进程，点评球员表现，为辽超加油助威。
6: 这次呢是上商场买点东西，刚好看见咱们商场1楼的大屏幕在这放辽超，哎，我感觉就很热闹，大家一起在看球，欢呼声和呐喊声很多，哎，我感觉非常棒这个创意。
7: 作为一个商户来讲的情况下呢。 我本身就爱看足球，然后呢，就是顾客呢来这看球的情况下呢，也能到咱家吃点冰激凌。另外一个的情况下呢。

0: 想呢，也能给整个的这个昆河广场呢带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客流或人流。
1: 为保障群众顺利观看赛事，黑山县相关部门与昆河广场提前筹备，做好大屏调试、网络运维等工作，全力确保画面清晰、信号稳定流畅。
2: 本次赛事在商场转播呢，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咱们辽宁锦织队加油，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市民在走进商场的时候呢，就感受到咱们辽超的这个热情。第二点的话，就是让更多的市民进来之后，感受到现场比赛的一个氛围。那个商场的话，助力啊，引进更多的客流。
1: 除昆河广场外，黑山县还在刘小鸭炉边故事、老厂烧烤、方山镇满新轩饭店等地设立了辽超观赛第二现场，多点覆盖，全域联动，满足不同球迷的多样化观赛需求。
3: 为系统挖掘整理白酒泰斗史料，传承白酒科学酿造文化，8月25号好酒中国白酒科学文化考察活动走进辽宁道光业务集团，开展实地走访、史料采集，并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召开座谈研讨工作。
4: 本次好酒中国活动聚焦周恒刚传编撰工作，由知名文化学者纪连海担任主笔，通过实地溯源、座谈交流、深度访谈等形式，全方位挖掘周恒刚先生与锦州白酒产业道光业务集团的深厚渊源，为著作编撰积累丰富详实的一手史料。
5: 这次呢，我们是随着中国白酒科学考察团呢来到咱们锦州，然后道光业务集团开始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要写一本周恒刚传，所以呢就来这儿走访一下周恒刚先生想当年走过的企业，来到这里，当然了，今天收获特别大，对于我的书呢，的方向呢也改变也特别大，我会写好这本书，力争明年出版。
4: 周恒刚先生是我国白酒行业里程碑式的泰斗级人物，祖籍辽宁，深耕白酒科研领域数十年，曾任国家轻工部白酒领域核心带头人，怀揣浓厚的家乡情怀，周恒刚先生将原锦州临川酒厂定为全国夫区酱香白酒重点试点厂，倾力指导企业工艺改良、技术革新，助力本土白酒工艺迭代升级，为锦州白酒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根基。
6: 那么道光呢，它不仅仅说一个历史时期，在我们国家，在我们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科研成果上的一个高起点，它后面还积淀的它的技术团队，包括在行业内起到的一个推广，同时呢还成为一个孵化器，很多酒厂都到这儿来学习，都受益。它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企业提高了水平，更重要的是向行业内输出技术。
7: 那我们呢也要上下求索，不断地去求索我们白酒行业如何从传统的一个发展过程迈向这个科学的发展路径，那也要不忘我们的初心，酿好酒为家乡人服务。
4: 结束企业走访后，考察团一行走进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实地参观广播中心直播间、锦州日报和融媒体中心，近距离观摩融媒体现代化软硬件设施与运营模式，并召开了座谈会，对锦州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建设成果给予充分认可。8月27号，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技艺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1: 课堂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把看不见的电力知识和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记忆紧紧联系起来，让孩子们明白电力不仅仅点亮教室的灯光，更是守护众多传统手艺，让老技艺代代相传，焕发新生的强大后盾。在课堂的体验环节，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慢慢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的小知识。
8: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真切感受到我传

0: 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1: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工艺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文化底蕴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一同种进心里。
2: 我们亲手带他们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地举手，积极地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地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3: 8月24号，易县道路交通事故法庭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易县人民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法庭正式入驻易县公安局办公。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同步入驻交通管理大队。此次揭牌是易县深入落实全省道交一体化改革，持续推进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源头治理与前端化解的重要实践。通过司法力量前置、办公阵地前移，法庭与处理中心实现就近协同办公，将道交纠纷处置各环节有效衔接贯通，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纠纷化解服务，切实减少群众办事跑动成本，彻底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道交纠纷处置效率与群众办事满意度。
1: 70余载岁月流转，辽沈战役的硝烟早已远去，白老虎连的英雄精神始终铭记心间。1948年，白老虎屯战斗打响，183名勇士孤军深入，死守阵地，历经16小时浴血鏖战，146名英烈壮烈捐躯，用热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铁血担当。战时连队花名册被迫焚毁，部分英烈英名遗失，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如今英烈后代、退役老兵与社会各界接续奔走，为在白老虎屯战斗中牺牲的25名烈士寻访亲人，让忠魂得以叶落归根。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山河不忘盼归期》，追寻英雄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4: 再见。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总编辑说新闻，我是全媒体记者阿达。今天我们要从发生在辽宁锦州的两起诈骗案件说起。案件一起发生在易县，骗子团伙冒充部队团级干部，通过社交软件搜物色目标，诱骗被害人。

0: 人下载私密的通讯软件，再推送虚假的国药集团期货平台，最后以换美金充值为由，让被害人在车内将46万元现金交给了两个驾驶无牌宝马车的取现人员。另一起发生在临河区，被害人通过短视频广告下载了仿冒的广发证券 APP， 被诱导携带40万元现金到加油站附近，准备交给一名骑折叠电动车、佩戴伪造工牌的所谓证券员工。两起案件手法不同，但内核高度一致，都是线上引流、线下交割的新型复合型投资诈骗。值得庆幸的是，在公安机关的快速介入下，易线被害人后续拟投资的100万元被成功拦截，临河区的40万元现金也在最后一刻被保住，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但我们在庆幸之余，必须看到这两起案件释放出的危险信号。第一个信号，诈骗正在从线上化向线下化回潮。过去我们常说，电信网络诈骗的特征是不见面、非接触，但现在骗子开始主动要求受害者大额取现、当面交付。为什么？因为线上转账有银行风控，有反诈中心预警，有资金追踪，而一沓沓现金交到陌生人手里，瞬间就会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追查难度成倍增加。这不是简单的手法变化，是诈骗分子在对抗监管中完成的战术升级。第二个信号，诈骗剧本正在复合化、专业化。易线这起案件中，即冒充军人的权威背书、虚假央企平台的正规感、期货投资的专业门槛、私密通讯软件的规避监管，以及教唆对抗警方劝阻的心理操控于一身，骗子甚至提前培训被害人如何应对民警核查，让家属做伪证、删除证据。这不是临时起意的骗局，这是有组织的、工业化的犯罪流程。第三个信号，被害人的信任锚点正在被精准利用。无论是对军人身份的崇敬，还是对央企品牌的信赖，亦或是对正规金融机构线下业务流程的熟悉，骗子都在利用我们内心深处那些看起来靠谱的锚点。临河区那起案件中，被害人正是因为对工牌真实性存疑，多问了几个问题，骗子才仓皇逃离。这说明保留一份质疑就是守住钱包的最后一道防线。
1: 通过多年的对抗，我们一直坚持让技术防范跑在犯罪前面，公安机关联合银行运营商建立快速拦截机制，前移防范关口，监测异常资金和异常通联行为。该举措在这两起案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反诈从不是一个人的战斗，它需要金融机构、通信运营商、互联网企业等多部门与警方共筑防线，协同联动。同时，我们提醒市民，认知防线需要每个家庭共同筑牢。两起案件有一个共同细节，被害人都是普通市民，他们不是贪图暴富，而是被稳赚不赔内部渠道的话术逐步攻克心理防线。易线这位受害人最初甚至配合骗子欺骗民警，谎称钱是借给弟弟发工资的。这提醒我们，当家人出现行踪异常、频繁与陌生人联系、出现大额取现等异常行为时，亲属的及时提醒和干预可能比任何技术防范手段都更直接、更有效。
2: 面对骗子的骗术，我们要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凡是要求线下交付现金的投资，100%都是诈骗。正规证券机构

0: 是不会通过私域聊天来诱导你交钱的。正规的期货平台不会让你把现金交给开无牌车的陌生人。任何声称部队内部渠道、央企特殊资源的投资项目都是精心设计的陷阱。请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高额回报必是陷阱。
1: 节目最后，我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说，反诈是一场没有终点的军备竞赛，骗子的手段会不断更新，但只要我们保持警惕，守住常识，相信正规渠道，同时积极配合警方的劝阻工作，不隐瞒，不编造，不删除证据，我们就能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主动。锦州这两起案件的成功拦截是警民协作的胜利，更是防范意识觉醒的胜利。希望这样的胜利能多一些，再多一些。好，这就是今天的总编辑说新闻，感谢您的收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辽宁锦城石化有限公司下属企业辽宁海航实业有限公司四座10万立方米原油保税储罐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了企业一体化产业布局，有效压降跨境贸易成本，拓宽国际原油购销渠道，为盘锦市石化产业链完善提供关键硬件支撑。
1: 长期以来，盘锦市缺乏原油保税仓储配套载体，原油跨境贸易发展受限，成为制约区域石化产业和全省外贸提质增效的突出瓶颈。作为省属重点石化企业，辽宁锦城石化有限公司紧扣全省稳外贸稳增长工作部署，全力推进原油保税业务申报攻坚，依托区域完整油气炼化精细化工产业链优势，以及自有专业液体化工码头、大型微化仓储设施和水陆联运物流体系，打通装卸、仓储、转运一体化运营链条，为项目高效运行提供坚实保障，最终顺利取得相关经营资质。
2: 本次原油保税业务项目顺利落地，离不开盘锦市的大力支持及盘锦、大连两地海关的悉心指导。针对项目准入标准高、审批流程复杂等难点，海关开通专属绿色通道，组建专项专班，提供一对一全程指导，大幅压缩审批时限，助力盘锦实现原油保税业务零的突破。
1: 项目建成投运是海航实业与各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的务实成果，既补齐石化产业短板，同时也帮助企业提质降本，对冲油价风险，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为切实发挥省属国企战略支撑作用，辽宁锦城石化有限公司将持续扩大原油贸易规模，深化海关与企业协作机制，用好用足保税政策红利。
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保税平台，赋能跨境贸易，助推区域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3: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

0: 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1: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蚕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0: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1: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2: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3: 这里是小平房啤酒厂的数字化精酿车间，千万级的投资以及进口的智能设备，让酿酒告别了靠手感的阶段。你来厂里几年了？
4: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
3: 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5: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工艺参数标准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超 99.5%， 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3: 您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6: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3: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2: 为补齐城市环保基础设施短板，解决城区建筑垃圾无规范化处置场地问题，

0: 日前，由葫芦岛市建交集团投资建设的葫芦岛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中心项目全面开工。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水平，助推城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1: 该项目是葫芦岛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总规划用地面积 138.4 亩，总投资 4779.31 万元，采用整体规划分期实施模式推进。配套建设资源化利用厂房、人工分拣车间、原料堆场、建筑垃圾堆填场等，同时配齐各类专业生产设备、运输作业车辆，完善厂区除尘等全套环保配套设施。此外，项目规划建设年处理量10万吨的建筑垃圾分拣及破碎生产线，年产3500万块资源化产品生产线。该项目自正式开工以来，资源化利用厂房已完成基础开挖、垫层、承台、短柱、地梁、回填等全部基础施工作业，现正在对钢结构主体框架进行安装。
2: 接下来，我们将锁定8月底完成钢构厂房建设目标，全方位做好质量、安全、进度和现场管理，倒排工期，提速推进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投用后，将实现建筑垃圾闭环资源化利用，减少污染，节约土地，以项目实效助力我市绿色发展，切实办好群众关切的民生实事。
0: 日前，第二届预防溺水快乐成长亲子防溺水公益培训在阜新市游泳馆开课，
3: 众多家长与孩子携手参与实训课程，在专业教练、持证救生员的全程指导与安全陪护下，系统学习水域风险辨识、水上自救避险、科学应急施救等实用安全技能，沉浸式筑牢青少年水上安全防护屏障。
4: 我今天学会水母漂了，掉进水里不要乱扑腾，抱住膝盖漂在水面，大声喊大人，还知道池塘小河很危险，不能偷偷去玩水，有水边危险，要马上告诉爸爸妈妈。
3: 培训持续采用阜新独创的理论剖析加实景辨识加水中实操三维一体教学模式，摒弃枯燥说教，兼顾专业性、趣味性和实用性，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理论教学环节精准聚焦群众常见认知误区，详细拆解池塘、沟渠、野外河道及泳池深浅水区、排水口等隐蔽水域的溺水风险点，厘清安全盲区。实景模拟环节高度还原复杂野外水域场景，直观展现各类隐形安全隐患，帮助亲子家庭建立精准风险预判意识。家长则同步学习利用衣物、矿泉水瓶等日常物品自制应急浮具，熟练掌握岸上间接施救、科学呼救等安全救援方式，有效杜绝盲目下水施救引发二次事故的危险行为。
5: 这次免费专业的防溺水课程特别实用，理论加下水实操很全面，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既纠正了我们的施救误区，也帮助了孩子们牢牢树立了水域安全知识。
6: 以前只是制止孩子不靠近进水，然后不懂那个应进的办法，然后这次孩子同训学会了简易的自救方式，孩子也不恐惧落水了，然后家长监督更有底气了。这次实操呢，公益培训呢特别的暖心。
3: 公益培训是阜新市创新防溺水宣传教育模式、深耕民生安全工程的重要实践。培训打破传统暑期阶段性宣教的局限，着力构建全年常态化、实操化、全覆盖的青少年水上安全教育体系。该创新工作模式凭借扎实的基层实践、务实的教育成效，先后被多家中央主流媒体深度聚焦、专题报道，为全省青少年防溺水安全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经验。公益培训本年度计划开展十期集中实训课程，预计惠及千余家庭。
0: 这个暑期，位于盘锦市的黑风关古镇景区以西游盛唐为主题，打造百余名古装演员沉浸式互动场景，吸引全国游客纷至沓来。
1: 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

0: 演者王铁柱现身盘锦市黑风关古镇景区，与游客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文旅之约。古典名著的鲜活演绎和景区联动，让黑风关古镇成为热门打卡地。
1: 大家了解的，好多人了解都是盘锦的河蟹，对吧？我觉得盘锦不仅有河蟹，盘锦还有我们这么多优秀的景区可以供我们游玩观光来去打卡。来到这座城市，首先这座城市非常养人，也要来到我们黑风关古镇住住民宿，泡泡温泉，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田间小院的感觉
2: 啊，就特别好。因为我一直想去那个长春去那个看他来着，然后就是孩子没时间嘛，想明年再去，然后正好今天过来了嘛，我就特意过来的。我家辽宁锦州的。
3: 黑风关一些什么游玩项目什么都非常好玩，然后他那发银票，然后银票攒那个换东西，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
0: 走进黑风关古镇，盛唐气象与西游元素交织，古装演员穿行街巷，游客可与唐僧对谈，与孙悟空过招，或参与蟠桃盛会互动游戏。演员们通过实景演绎，将西游记经典片段融入市井烟火，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与此同时，景区还推出民宿加温泉组合体验，游客日间穿梭于唐风集市，夜晚栖居庭院深处，感受闹中取静的惬意。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1: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

0: 骗案件，25:08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之后，
2: 犯罪嫌疑人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3: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
4: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5: 对了，
6: 不要这么缺心吗？

0: 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2: 当时派出所已经现在蓝鬼子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是。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4: 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5: 我一个人不够，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5: 辛苦你了，真的。

0: 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0: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 没法去。
3: 太好了。
0: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6: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7: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0: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8: 谢谢万总把这个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力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啊，
2: 多危险你知道吗？
4: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5: 别多管闲事，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

0: 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步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啊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哎，这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房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哦，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2城1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2城1家都有哪些优惠？
0: 2城1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

0: 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一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啊、哦、还很人性化。
0: 对、嗯、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啊、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啊，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付线，慢病呢有起付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啊，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

0: 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啊，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
2: 嗯，
0: 哎，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
0: 哎，
1: 销。
0: 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
0: 这
1: 来。
0: 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部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0: 啊，
1: 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0: 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0: 对，这
1: 理。
0: 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也感谢您。
2: 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哥斯达黎加，感受这片世外秘境的无穷魅力。生活在哥斯达黎加的原住民是如何与大自然保持微妙的平衡关系的？丛林中的小切叶蚁为何被称为成功的药剂师？在对话萌宠环节，您将看到新西兰的一些狗狗们正在用一些与众不同的方式拯救生命。在奇趣头条，您将见识到虾蛄独特的生存策略。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生活在哥斯达黎加的凯什非常喜欢动物。当他的姨妈告知他有一个动物保护项目时，凯什没有任何犹豫地加入了进去。太阳升起时，几十只鬣蜥从各处赶到他们出生的地方用早餐。他们是被年轻雌性吸引而来。
1: 这个项目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因为在哥斯达黎加，鬣蜥这个物种快要灭绝了。
0: 凯什告诉我们，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乱砍滥伐几乎毁灭所有物种时，他们如何开始繁殖鬣蜥，并将它们放归农田。他说，在生物学家的帮助下，他们完全有能力将几千只鬣蜥放归野外。

在哥斯达黎加，距离的计量单位并不是公里，而是小时。长途奔波让在这里旅行成为了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接下来我们要从加勒比海沿岸的拉曼卡出发，前往太平洋沿岸的卡巴格拉，这里有着另一个布里布里族人的部落。

为了在日落前赶到目的地，横穿河流能为人们省下3个小时的时间。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哥斯达黎加最常用的词语普拉维达，按字面意思翻译就是单纯的生活。它通常用于见面的时候，也是对所有问题的一个通用回答。说到底，让万事随心而行。出于这样的生活态度，当地人有时候会兴致勃勃地投入到某件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可能有结果的事情中去。所幸这次我们的确能说一句普拉维达。有人总能在你需要时出现，帮你摆脱难关。虽然没有拍到日落，为这趟旅程带来了几分遗憾，但今天的经历也为我们好好上了一课。

当地原住民与大自然关系密切，这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信仰有关。其他人则需要提醒，才能意识到人与森林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毕竟这个国家有几乎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被列为了国家公园和保护区。这个标志表明你正进入卡巴格拉原住民的领地。每起森林火灾都会烧毁一些人类用品，这反而有助于预防森林火灾。

0: 在山区与世隔绝的生活意味着人们只能依靠周围的邻里亲朋。在旅途中，我们停下了车，去拜访了生活在这里的艾拉姆一家。
1: 我是一个农民，一个小农民，我整天和泥土打交道，我种了豆子、玉米、稻谷，所以我们一家人完全可以自己养活自己，我们不需要医院，因为我们有很多免费的草药来治病，在森林里就可以找到。我妻子教我们的孩子说不离不离语，我教他们怎么和大自然相处。我们上的是公立学校，但是我觉得他们不需要学太多东西，够用就行了。最重要的是学习怎么了解大自然，怎么合理利用大自然，而不是滥用它。

根据布里布里人的传说，白人在白天出现，就像切叶以咀嚼附近的所有叶子并把它们带回蚁丘一样。白人也为自己收集各种物品，只是他更聪明，知道如何建造飞机和汽车，但是他对大自然所知有限。希波神在夜间创造了布里布里人，并独独赋予他们关照与使用大自然的知识。

在哥斯达黎加密林的河流中，你可以经常看到美洲鳄的身影。它们同样可以长期生活在咸水里。在前往偏远荒岛的旅途中，和狭路相逢的大白鲨干上一架，对美洲鳄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咦，这顶帽子是哪位女士遗失的？她是黑头发还是金色头发？她一定容貌娇美吧？

灵石二指树懒和白喉三指树懒很少出现在同一个区域。这两种树懒不仅前肢的脚趾数目存在差异，颈部椎骨的数目也不尽相同。包括人类在内的大部分哺乳动物通常在颈部有七根椎骨，但二指树懒有六根，三指树懒则有九根，因此后者的头部能够旋转200度。

在地面上，树懒行动迟缓，易受攻击，所幸它主要以树叶为食，消化要花一些时间，因此它每8天才需要离开安全的树上一次，下地排泄。

倒挂金钩的姿态有利于让雨水顺着毛流下去，他也不必再担心冰凉的雨水接触到自己的皮肤了。树懒奉行以不变应万变的生存策略，只要它一直保持不动，就很少有人能发现它的存在。

这只小食蚁兽正在忙着寻找自己最爱的午餐——蚂蚁。看上去它的部分午餐为了保命爬进了它的毛发里。看来最危险的地方还真是最安全的地方。5000多万年来，切叶蚁将无数碎叶片、花瓣和树枝搬进了它们家里，以制造培养土来培育它们的食物。一种与白蘑菇有亲戚关系的真菌，年轻以后将真菌孢子放在下颌下一个特殊的开口中，当作嫁妆从原有的蚁穴带到新家。随后所有蚂蚁仔细照料真菌，工蚁舔着碎叶片清除上面的细菌和霉菌孢子，并将它们咀嚼成细小的碎片。其他蚂蚁往里加入消化酶，用它培植孢子，并种到事先准备好的培养土里。这些小小的园丁把无关人等全都清出去，他们巧妙利用生长在皮肤上的链霉菌所产生的抗生素来杀死入侵者。他们不仅是地球上最早掌握种植技术的农民，还是成功的药剂师。与人类生产的抗生素不同，他们的抗生素永远不会失效。

0: 每天清晨，雨林里都会传来一阵奇怪的歌声，几公里之外就能听见。随着更多的声音加入，合唱越发响亮。那是哥斯达黎加雨林里最大的灵长类动物吼猴在宣告他们的地位。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对话萌宠，您将见识到新西兰的救援犬们在成为英雄之前所要付出的努力。而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可爱的狗狗与他们最好的朋友之间又会发生哪些趣事？在新西兰，狗狗们正在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拯救生命。新西兰的绝美风景享誉全球，然而这些岛屿处于一系列的断层线上，很容易受到地质灾害影响。面对这样的地形，很有必要成立一支训练有素的救生队伍。灾难面前，如果他们能够迅速做出反应，那失踪者的命运将有很大的不同，而狗无疑是最佳选择。2011年2月发生在克莱斯特彻奇的地震，让人们意识到救生犬是多么的重要。这些专家队伍需要在三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中进行训练：城市、荒野和雪崩。在南岛的克莱斯特彻奇，一支救援队严阵以待，准备进行例行的训练。
2: 为了训练他们的敏捷度，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我们找来了各种东西，有废品，有成堆的球，还有圆筒，让他们踩踏，让他们逐渐适应各种不平的路面。
0: 作为救生犬，每一只狗狗都要能跑得飞快，有敏锐的嗅觉和爱玩的本性。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他们不但要能够爬过障碍，而且要迅速，因为反应迟缓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后果。

0: 一个中等大小的碎石堆，比如说长20米、宽20米、高3米。如果我们派一个救援队去救人，那么这些人可能要花费3到4个小时才能成功地清除掉碎石，找到受困者。而一只专业的救生犬也许只要花上3-5分钟就能搞定，这能大大提高效率。
1: 当穿越碎石堆和不稳定的地形时，狗的敏捷极为重要，它们要能从脚下塌陷的地方成功跳开。与此同时，它们还要嗅出一种从未闻过的气味，并找到它的来源，这非常不容易。有些品种的狗尤其擅长所谓的嗅空气，它们能够从400米开外确定一个人的气味。
0: 当人被埋在废墟下时，他们的体味能穿过废墟浮到上面来。当然，狗能闻多远也要根据风况而定。
1: 新西兰的大部分搜救工作都发生在偏远地区，在这种地形上，4条腿要比2条腿有用得多。4条腿和张开的爪子远比2条腿的稳定性要高。
0: 他们能够飞快地调整身体重心，这使得他们在穿越高低不平的地面时，比我们人类有着更大更好的敏捷性。
1: 由骨盆、结实的肌肉、2条后肢以及尾巴所组成的后半身，进一步增强了搜救犬的平衡性。无论搜救犬以哪种步态行动，这个部位都是最需要用力的地方。搜救犬每天都要消耗2000卡路里的热量，这与成年男子相当。戴夫对斯蒂格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训练。
0: 斯蒂格和我在新西兰的各种环境中都工作过，他的敏捷性很好，因为他对这份工作很感兴趣，他愿意倾尽全力去做各种练习，营救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 斯蒂格每天都进行这种训练，好让自己保持最佳状态。
0: 他能够很好地驾驭他的敏捷，也可以充分利用弹跳力从悬崖边缘上冲下来。人需要1天时间才能穿越的地区，他只需要半小时就能完成。

0: 今天，戴夫和斯蒂格将在卡德罗纳山脉中接受一次专门的雪崩训练。这次为期四天的强化训练旨在测试搜救犬的工作能力。搜救犬中有许多都是拉布拉多犬，比如米利。
1: 雪崩很恐怖，开裂的巨大雪块疯狂地向下滚落，要想爬上去十分费劲儿。
0: 米利是一只非常勤劳的拉布拉多犬，它曾多次被派往事故现场参与搜救工作。如果它想以后继续工作，它今天必须从大风中找到气味的来源。
1: 那边有一条裂缝，我们在下面的雪里藏了一些东西。好，注意安全。好，在高山环境中，风力有时能达到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通常当风力达到每小时60公里的时候，搜救犬要想成功锁定目标就已经很困难了。去吧。啊，干得真棒。
0: 无论是在大城市还是在偏远山区，这些非凡的小狗都在新西兰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只会工作。接下来让我们去看看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狗狗和他们的朋友都在做些什么吧。在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对5岁的大丹犬默克西和

三岁半的老吉娃娃基地来说，个头差异不会妨碍他们一起玩耍。大丹犬是块头最大的犬种之一，而吉娃娃则是体型最小的犬种之一。大丹犬重达90公斤，而吉娃娃只有不到2公斤，因而这是出人意料的一对伙伴。但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来解决问题，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南加利福尼亚的一片海滩上，一只玩性很大的达克斯犬马德林想与一只鬼蟹交朋友。鬼蟹是甲壳纲动物中速度最快的物种，速度可达每小时160公里。对这只小达克斯犬来说，要跟上鬼蟹可是不小的挑战。马德林只想玩玩，但螃蟹另有想法。最后，他把达克斯犬引到了海里。马德林还在纳闷，咦，新朋友去哪儿了？在竞争残酷的海底，并不缺少那些单打独斗的勇士。峡谷就是这样一个不折不扣的独行侠，他会为了守卫领地而奋战到底。

他的两个前肢采用了杠杆原理，使微不足道的出击变得威力惊人。有了这样的武器，他就能以巨大的加速度撞击其他甲壳类动物和较大的猎物，以击致命，或者把它们敲晕。

不过他前行的方式略显滑稽，他就像穿着花衬衫一样，在礁石之间直挺挺地飞速游走。

虾姑那双眼睛是她身上最为奇特的器官，因为它们能像变色龙的眼睛那样，每只都可以独立运动。这对眼睛能感知到的波长范围很广，从红外线一直到紫外线。它们还能探测到偏振光，这是虾姑能够发现人眼几乎看不见的小动物。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老同学啊，相公就要开腰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4: 开标的事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4: 爷爷说的没错，来，我扶起去。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园第6505名战将，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你。

0: 小夏让我试着玩的。
1: 我后悔了。
0: 后悔什么呀？
1: 后悔答应你，让你出国进修。
0: 可是我面试都过了，怎么办？
1: 你可以走，但必须是以我心和你原则生活。

0: 这张好帅啊，这张好帅啊。
1: 哎，你说的是新郎还是伴郎啊？
2: 废话，当然是伴郎啦。
3: 怎么样呀？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呀？
0: 对呀、啊，这么帅队长，赶紧把他们拉上。
4: 那我得看他表现了。
5: 哎呀，没有，
6: 你好，你好。

0: 刚啃啊哈，
1: 这啥子？
0: 那边正式录取你了，收到通知了吧？在为即将到来的分离担心的是吗？
1: 其实我知道他难受，但是他又怕我难过，他又装作一副不在乎的样子。
0: 真是羡慕你们，体谅对方，了解对方，也理解对方。很多年前，我跟柯瑶要是这样的话，可能俩人就不会分开了。想听故事啊？那时候我跟他都年轻气盛，两个人啊，谁都不肯把自己的想法和感受跟对方说。当他提出来说是想放弃学业，回去接手家里生意的时候呢，我就以为他在心里边已经放弃我了。

0: 时候很骄傲，不可能去挽留他。再加上，我觉得放他走，应该是为他好吧，他就这么走了。这些年我就在想，或许那个时候他只想听我跟他说一句：“你留下来吧。”他可能就不走了。哎，要真是那样的话，你现在要叫我姐了。
1: 少主啊，您平时没那么喜欢表达，你今天说这么多故事是想让我把这些话告诉少姐吗？
0: 我推荐你去艾伦医疗中心呢，果真是没错。因为什么呢？你的证儿比较好使。
1: 明白了。我刚才说的每一个字，都是邵主任亲口说的。
2: 他是借你的嘴跟我道歉吧？
1: 我觉得不是道歉，是表白。
2: 那天我们俩因为你要去艾伦中心的事情闹别扭了。
1: 你怪他不该推荐我是吗？
2: 对，因为我担心我弟跟你会像当年的我和他一样。米卡，你知道吗？你挺棒的，你能跟我弟说你离不开他。那个时候，我跟你们邵主任谁也没有说出口。我这个人呢，做事情太冷静，思前想后想特别多。那个时候还要考虑我父母的感受，要想他的心态。他跟我说，他是因为自己自尊心太强，所以不能跟我说让我留下来。我又何尝不是呢？我觉得如果我跟他说我留下来吧，好像下辈子我都要黏着他一样。现在想一想，爱情是需要勇气和冲动的。
1: 我真的不知道自尊心真的有这么重要，比两个人相爱还重要。每次请客来晚上出任务，我都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一直刷手机，看他有没有跟我报个平安什么的。要是一直没有消息，我就会胡思乱想，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受伤了，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
2: 半夜睡觉是不是还会惊醒啊？一想到他会出意外，特别难受吧？
1: 你也一样是吧？
2: 当姐姐和当女朋友，担心的事情是一样的。未来这两年，你要做好准备哦。那种见不到面，又担心的劲儿，可难熬了。
1: 我知道。
2: 克雷跟我说，那天你跟他说你不去的时候，哭了。他觉得特别难过，他不希望因为他影响你未来的前程。所以他说他很难受。
1: 他怎么会这么想？我看到他一点都没生气，我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他。
2: 所以呢，不管你在哪，去多长时间，好好的爱我弟，好好的珍惜他。

考虑考虑少主任的事儿。

0: 喂，
1: 那个，你在家
0: 没在医院呢，有事儿啊？
1: 啊？你那天不是说要买房吗？
2: 我有个朋友给介绍了楼盘，
1: 我看了一下，户型还都挺好的，
2: 年前就能交房，
1: 挺合适你的，要不你去看看？
0: 那就是只适合我一个人，是吧？
1: 适合我们俩。
0: 成，那就周六咱一起去看，好吧？
1: 好啊。

0: 欢迎欢迎欢迎，
1: 谢谢谢谢，
0: 来来来来，
1: 谢谢，你也很漂亮呀，
0: 谢谢谢谢谢谢，
2: 孙波
0: 呀
2: 呢
1: 呀，
0: 哎呀
1: 呀，
2: 新郎官够帅的呀，你看来抱下抱下，
1: 还有呢，
2: 好，你忙着
0: 坐，
1: 帮忙招呼着点儿，
2: 没问题没问题。
0: 哎，恭喜恭喜啊！
3: 好，你好，
1: 这么帅，谢谢。
0: 哎呀，
4: 哎呦，不用，
1: 不要客
0: 气，随便吃随便坐啊。
1: 谢谢。
0: 哎呦，哎，新婚快乐，百年好合。哎呀，谢谢。
2: 绝对，
0: 对，
5: 李
0: 医生，
2: 医生，
1: 哎呀，看来有些人要好事将近了。
0: 嚯，这大钻戒！哎呦，行，对，可以啊。
6: 这位。怎么看着有点吃醋啊？
7: 有多大能力办多大事儿，
2: 别跟我比。
8: 我这个呢，主要是父母足够努力。小钱，小钱，
1: 小钱，行队，你这个为人民服务的警察，思想觉悟有待提高啊。
7: 是，
1: 嗯，
2: 那这真得看看朱元静，人家现在还执行任务呢。我偶像，医生，我觉得你得给我们刑队上上思想教育课。
7: 教育什么呀？
2: 教育
7: 你是不是欠摔、啊？
2: 正好今儿结婚，我们给你表演个才艺。
7: 咱俩来这儿比划一下。
2: 别别别！
7: 来个表演，
2: 大喜日子，
7: 跟
2: 我们
7: 受
2: 不了。
1: 今天呢，谢谢大家都能够抽空过来，因为不是正式的婚礼，所以我们就想说稍微简单一点，就请大家过来聚一聚。然后我把话说在前面啊，今天一概不收红包，你们也没准备对吧？行，大家就吃好喝好，开开心心的。好，
2: 这个新郎官是不是得说两句啊？
9: 对呀、
10: 啊，来了，
0: 坐上去。哇，
7: 哎呀，哎呀，
9: 好，
7: 说的真好啊。这个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啊。我是
2: 怎么着，树子？你这还想结第二次婚啊？
7: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啊，我很谢谢小夏，因为她的坚持。导致我，
1: 你想好再说啊！反正现在婚礼还没有办，我随时都可以反悔呢。
7: 不是坚持，是坚定。因为他的坚定，给了我足够的勇气。但是小夏，如果。

有重新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一定不会这么犹豫、逃避，让你受伤。我会在第一时间告诉你，我爱你。遇见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情。也因为遇见你，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你，小佳。

0: 没什么问题，他俩真挺合适的。小夏的患多非扬，文博都能接得住，也能包容，你一定会幸福。
1: 来，最后我还想说一句啊，我特别想把我的幸福和我最好的朋友米卡一起分享。我希望你是下一个得到幸福的人。邢克来，
2: 哎，
1: 好好对我们家米卡，知道吗？
2: 是。
1: 来，大家
2: 来
1: 一起喝一个。
3: 喝。
1: 哎，等会儿，等会儿，既然要喝，不如你们俩喝个交杯酒，好不好？今天是你们俩的主场，那我不介意的，你介意吗？
2: 我不介意，我听你的。
4: 嗯，
2: 我也不介意，来吧。
5: 来来来，我们大家一起跟咱们说说。
6: 来，叔哥，
7: 今天别拘着了，
5: 开心开心啊！
6: 干了！
5: 哎呦，酒量！哎呀，我跟你说，今天我们的任务就是让叔队开心，好不好？我先干，你们再挨个来啊！有仇报仇啊！
7: 好好，
5: 来，叔队，我先干一个。
2: 哎呦，我这
5: 酒量真没事。
7: 阿伟，到你
5: 来，行，干！
7: 报仇啊！
5: 你先行，叔队，
2: 来。
8: 快，
7: 没事，快什么呀？平常的你也不是这。
5: 这样，叔弟，我跟你喝一杯啊！这杯酒你必须得干了。
2: 有话说，
8: 怎么说呢？
7: 哎，想啊，想，看他能憋出什么词来。来，
5: 那我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2: 我没有，你这个小子现在说话，哎
1: 呀，找死啊你！现在就开始教坏我老公是不是？
5: 没有，哎。这种喜事可不敢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不开玩笑吗？反话。
2: 来，
5: 最后一杯，
1: 最后一杯。行了，不行，不许再灌我老公喝酒了，知道吧？哦
5: 呦，老公，
7: 我们的宿队现在是有人管有人问的啦，
5: 真是有人管。哎呀，
7: 算了，咱走吧，
5: 走吧，老公，
7: 老公，
5: 走，老公，呀，你们聊吧。来，你坐，我们走，你坐啊。
1: 走吧。
2: 这帮小子。
1: 这酒这么好喝呀，都没人敬了还自己喝。
2: 当然好喝，以前我妈跟我说，这个酒寓意特别好。比心比心，心心相印，永结同心。现在终于实现了。
1: 永结同心。那人家刚才还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呢。
2: 那也只能是你。换别人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2: 因为我的心只会跟你的心连在一起。小夏，我真的特别想感谢你，谢谢你能在这个陌生的城市给我一个家。
1: 那我都给你一个家了，你还这么喜欢管我叫小夏呀？
2: 老婆，
1: 老公，
2: 老婆，
1: 老公。

0: 刚才舒文波对小夏说我爱你，辛克莱，你好像从来没有跟我说过我爱你。你爱我吗？
1: 你应该问我，我到底有多爱你？

来，全体都有，正步踢腿练习。膝盖不能弯，脚抬高。

0: 耶！
1: 哎哎哎，你看你吃个东西还能掉身上，
2: 怎么啦？管得着吗？我现在就喜欢你那种能看见我但是管不了我的样子。
0: 行，你这样吧我也放心了，
1: 除了我没人会喜欢你。
3: 不说的，我跟你说，我们实验室啊，
4: David还有一个很帅的师兄，
3: 还有一个日本的太郎都喜欢我。
1: 你问问他们要不要脸。
3: 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就是说除了你之外不会有人喜欢我呗？
4: 那你紧张什么呀？
1: 我没有没有
4: 没有。
3: 我跟你说，我就能看出来，人啊只要一心虚就老是重复说一句话。
4: 放心吧啊，只要我发现他们对我有一些小火苗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我的手机给他看我的频道。
1: 我的也是一样的。
3: 你是不是有两个手机？
0: 谁说的？我有三个，但那两个都不用了，也不会再加其他的异性了。
3: 那还差不多。哎呦，我最喜欢喝的白桃了。
0: 是啊，你不在我不得替你多喝点。
3: 你是不是想我了？
0: 我这就叫做睹物思人。
3: 我又没死啊，真肉麻。
0: 哎呀，我都
1: 为你变成这样也没有什么奖励。
3: 奖励啊，奖励就是我下个月可以提前回来一趟。
1: 啊？
4: 嗯，没提前算啊。
1: 不不不，真假的？
4: 真的。
3: 有一个医学慈善论坛，我要陪我的导师回去一趟，做一些翻译的工作。
4: 怎么样，这奖励满意吗？
1: 够了，太棒了。
5: 嗯，都入库了吧？
6: 都收好了。
5: 行，大家赶紧回去休息吧。好。哎，舒远，你去哪儿啊？
7: 人家家有娇妻，今天周末那肯定是回去陪老婆呀。哦，
8: 我这就是
9: 话多，哎呀，疼。
5: 明天加跑两圈。
7: 舒队，你这就针对我了，我找嫂子告状去。
6: 舒队，邢队去长岛那边交流去了，什么时候回来啊？
5: 他去那边帮他们当三个月的教官，估计还得一段时间。
7: 漂亮。
5: 怎么着啊？嫌我虐你们虐的不够啊？好，那行，我可以跟邢队商量一下，让他帮忙来出个训练方案。
8: 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快回去，
5: 没事没事，我
8: 回去，
5: 您回去吧，
8: 回去吧，
5: 娇妻等着你，
8: 叔叔打电话。
6: 这，那先走。

老婆，我们进去睡吧。这水会感冒的。不是说了不要让你等我这么晚吗？进去睡呗。

0: 小夏同志，嗯，我发现你现在撒谎了，你这样是不对的。嗯，你自己下来走。
1: 我不要。
0: 你确定不下来？
1: 我不下来。
0: 那我松手了。
1: 你不敢。啊好啊，你说不？你现在敢耍我是不是？
0: 谁耍你？
1: 你信不信我让你跪搓衣板，跪着搓衣板？
0: 我不信。
1: 你不信？
0: 不信。哎，你怎么现在还耍流氓呢？你还会耍？从哪学的坏毛病？
1: 120，120，120。
0: 你看什么呀？
1: 你怎么这么轴呢？一天不练又不会怎么样。
0: 每天的训练都不能落下。23天养成一个好习惯。
1: 不是21天养成一个习惯。
0: 哎，反正20多天就能养成。我觉得你就应该养成一个习惯，你看你把客厅弄得多乱呢，啊！
1: 谢谢老公帮我收拾。
0: 小夏，
1: 以后请老公继续照顾小女子哟。
0: 你不要影响我训练。
1: 不要影响你训练。

0: 没看。
1: 啥？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陪导师回国参加论坛，我昨天在名单上看到你的名字了，今天特意来找你的。
1: 我陪 Doc Smith 来的。
2: 你住这儿吗？
0: 啊、嗯。你呢？
2: 我也住这儿。
0: 啊。
2: 有工作，咱俩现在就可以了。

0: 你那个项目还有半年就结束了，你要不要进行下一轮啊？
1: 我估计，不接了吧。哎，多少？
0: 哦，我说为什么呢？看得这么紧、啊。
1: 你等我一下，接一下。
2: 喂。
3: 哎。
2: 这个点儿你不应该在训练吗？
3: 训练也需要休息。我掐指一算啊，你差不多应该到酒店了，所以你别说啊，回国以后这画面都清晰了。
1: 哎，对了，我们这个会总共开三天，然后我的导师就去上海见他的朋友了，我就不需要陪他了，我就可以去找你。
4: 还有三天，真是度日
3: 如年呀、啊！
1: 这位警察叔叔，不要撒娇好不好？你把你的定位给我。
3: 你说你好不容易回国，我也没能去接你。
1: 没事，你回来好好补偿我吧。
3: 行，怎么补偿都行。
1: 是吗？那我得好好想一想。我跟严山在一起呢，我等会儿还要开会，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4: 行了，拜拜。
1: 拜拜。
5: 这次请上你真好。
1: 我也是。好，那我们再会。
5: 再见。哎，
1: 谢谢，
6: 谢谢，
1: 谢谢，谢谢，慢走。

0: 陈教官，这周末他们放假两天，你也休息一下吧。封闭了3个月，也是该休息一下了。我没记错吧？刑侦居然同意跟我们放假了？
1: 我以为他不会休息的。
0: 我说解散了吗？才练这么几下就不行了？让你们连续爬6根6米长的绳子不是目的。 为的只是让你们以后能够一次性爬20米、30米做铺垫而已。希望你们私下可以好好练习吧。这周末休息，解散。
2: 说了多陪我一天，非要今天去查岗。哎呀，Dr. Smith 都去上海了，那我还得待着陪你啊。我当然是去找邢克雷给他个惊喜，提前去。惊喜？长岗在哪里？ 80多公里吧，医生。嗯，好像靠近边境了。他在那儿弄一个什么培训的交流。哎，你不怕惊喜变成惊吓呀？
3: 我们家那位不会吧？
2: 你们家？嗯。哦，现在就你们家，你恨不得给自己打包嫁过去哦。嗯，
3: 是啊。
2: 啊，我看下车。哎，正好来了。
3: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2: 放心吧。哎呦，
3: 那我走了。
2: 拜拜，
3: 拜拜。
2: 走了啊。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九五。

0: 儿子，我挺好的，吃得下，睡得着。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1: 别难过，还有我陪着你。
2: 爸，爸，我回来了。
1: 爸，我今天回家了，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花都开了，可好看了。我把那个灯修好了，以后再也不会黑了。对不起，爸，我总想和你说声对不起。我想，你应该也能听到。

0: 啊，长岗，1:40。
1: 喂。
2: 怎么样？最后一天忙吗？
1: 特别忙。
3: 您跳。
2: 你明天坐大巴是来长岗吧？不接你啊？
1: 嗯，不用接了。
2: 为什么？
3: 在哪儿？
4: 长岗有点事。
1: 啊？我好多好多秘密。我不跟你说了啊，我正忙着呢。拜拜。1:40，长岗。
5: 离潮州还有82公里。
6: 0号，2号现在跟目标上了一辆1:40开往长岗的大巴。
7: 编号收到，1:40去长岗大巴，车上都是群众，千万给我憋住了，别让后面的大雨给溜了。
8: 收到。

0: 你疯了？
1: 不好意思，我今天必须到长岛。
0: 已经发车了，你坐下一班车吧。
1: 拜托您了，我求您了，我今天必须到长岛。谢谢。
0: 你看这山上很危险，知道吗？
1: 我知道，对不起啊。
0: 箱子就放这吧。

0: 不好意思，这个行李可以放行李架上吗？
1: 不行，这是易碎贵重物品。
0: 啊，不好意思。
2: 有的人呢，就是自私。
0: 可能这包里的确是贵重物品吧。
3: 跟上。

0: 你不是本地人吧？哦，不是。过来旅游？没有，来工作。工作？这边有什么工作好做啊？
1: 我是医生，来出差的。
0: 哦，白衣天使啊，怪不得长得这么漂亮啊！医生啊！我因尽余之能力和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减见一切堕落和害人的行为，我不得将危害药品给予他人。
1: 你也是医生啊？
0: 不是。
1: 那你怎么会被希波克拉底誓言的？
0: 小时候想不断过。
1: 那为什么后来放弃了呢？
0: 因为我发现呢，我做不到那么高尚。
2: 江水镇就要到了啊，请下车的提前做好准备。

0: 有小偷。
1: 小偷？哪儿呢？
0: 应穿绿外套的人拿了他的包。
1: 也许那个包就是他。
0: 不可能，我刚才上车的时候想坐那个位置，那个人说里面有贵重物品，显然是他的包啊。
1: 也许啊，这两个人原本就认识的。
0: 你看这两个人像认识的吗？
1: 不用管了啊。
2: 你那边要干嘛？
3: 胡说八道的包就是我的。
4: 大哥，
5: 这个包不是你的吗？
6: 不是。
4: 我刚刚上车的时候明明问你，你说那个包是你的，里面有贵重物品。
7: 这是谁啊？
6: 小姑娘，一定是你弄错了，这个包的确不是我的。
8: 好，赶紧把这丫头给我弄开。
5: 你是不是害怕她报复你啊？我们整车人都在呢，我们可以帮你的。
9: 小姐，人家已经说这包不是她的了，你就别闹了。赶紧让人下车，我们大家都赶时间呢。
4: 就是啊。
9: 来来，
10: 英雄是吧？

0: 行动。好
1: 好。加油！别动！
2: 别动！
3: 关门，拉窗帘，把所有人手机收上来。
4: 手机交出来，快，快点，
5: 手机拿出来，交出来。
6: 别动，别动，别动！
7: 大哥。求求你放我们孩子下去吧，孩子生命我们好不容易约来的专家，
8: 当时你们给我闭嘴！
7: 求求你大哥，
9: 老大，外面有警察，我们要怎么走？
3: 放心，车上这么多人，你坐飞机走都可以啊！
10: 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我跟你说过，我不是什么高尚的人。并且我还要警告你，
9: 少管闲事儿。
0: 车上有多少人？
11: 差不多满座才发的车，车上总共有50个人。
0: 歹徒呢？
11: 歹徒有2-3个人，一个受伤了，还有一个。
0: 那我们的人呢？
11: 太乱了，我不知道。
0: 马上通知局里，一伙持枪的毒贩劫持了一辆大巴，车上至少有50名乘客和1名刑警，请他们立刻派特警队和医护人员到现场支援。

0: 谁啊？
1: 我是曹队。
0: 啊，曹队。
1: 格雷，我们这边出现了紧急情况，需要你马上赶过来支援。
0: 说吧。
2: 我他妈把头低下！放走！
3: 去。没事吧？去。啊？放心，哥在这儿呢。没事啊。
4: 医生，医生，请您过来一下。麻烦给看一看。
5: 他必须立刻去医院，把子弹取出来。你怎么样？
4: 谁让你先救他了？难道就因为他是好人，我弟弟是坏人？
5: 我是医生，我救人的顺序从来不会按好坏来排。他的简单，我两分钟就能搞定。
4: 你救了也没用，他一会儿也得死。
5: 那是你的事儿，但是我现在必须帮他治病。
4: 胆子挺大的，就不知道命长不长。去，行，有哥在这儿，你要是死了，哥让全车的人给你偿命。
5: 要伤到要害，忍着点疼。
4: 医生，你怎么救？

0: 没有气球，子弹没有贯穿，应该是被雷孔挡住了。但是他必须马上去医院，把子弹取出来。
1: 就在这里取？
0: 在这儿取？不照 CT， 我根本没法知道子弹的准确位置。如果伤到了胸腔，会更危险。
1: 那就抱歉了，我要说话算话。
0: 我是医生，救人是我的职责。我不会因为他是一个坏人我就不救他。这里的卫生条件太差，我也没有手术设备，你让我怎么手术？你刚才跟我说你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医生，这么简单的道理你不明白吗？
1: 好，要设备啊？
2: 有啊。
3: 支援什么时候到？
4: 已经在路上。
1: 小李，
5: 喂，
6: 是陈队长啊？
5: 不是，
0: 我是米卡，是一个医生。
6: 现在车上有
0: 一个人需要马上手术。
5: 是谁？
0: 是他们的人。
5: 乘客呢？都还好吧？
0: 暂时都没事。
5: 那我们那人呢？他怎么样？
6: 他左肩受伤了，
0: 我给他止了血，包扎好了，
6: 暂时没事儿。
1: 说重点。
6: 现在车上需要做手术，
0: 我们需要人员和设备的支持，我马上把清单发到这个手机上，请
6: 医院立刻准备。
5: 好，给我。救你的人可以。你有任何的条件我们都可以谈，不过你必须保证车上乘客的安全。
1: 如果我的人死了，全车人陪葬。
7: 现在车上人的命可都在你手里了，米医生。啊，对了，我弟弟是 B 型血，叫他们千万别搞错了。人命关天。

0: 刚刚得到消息，大巴车上有一名警员和一名毒贩受伤，车上刚好有一名医生，已经帮我们的人止血，现在毒贩需要做手术取出子弹。
1: 我大概还有十分钟吧。
0: 好。
2: 今天是我的最后一次，那么今天就是各位的最后一天，所以请诸位乖乖的为我们祈祷没事儿，谢谢。
3: 江宁特警秦福磊，
4: 陈辉。
3: 情况曹队已经跟我说了，医生来了吗？
4: 快了。
5: 哪位是陈队长？
4: 我是。东西是按照米医生提供的清单准备的吗？
5: 是，对的。
4: 大家快点帮忙把东西搬下来。
3: 米医生叫什么？
4: 叫米卡。对，米卡。

0: 车内的情况完全被遮挡住，根本没有办法实施狙击。我的建议是拖到晚上，利用天黑做掩护，我们近距离行动。
1: 谈判专家到了吗？跟他们谈。
0: 还没有，所以我想先扮成医生上去看一下情况。
1: 不行，太危险了，你又不懂医，很容易被看出来。
0: 曹队，上面的医生是我女朋友，我们两个会更默契一些，而且基本的医疗知识我都懂，您放心吧。
2: 是毒贩的电话，
0: 别犹豫了，没时间了。
1: 行，就按照你的方案执行，小心一点。
0: 好。
3: 陈队长，医生来了吗？
2: 马上，但是我希望你能先释放一部分人质。
4: 坐下，
5: 坐下，
4: 别动，
5: 坐下，
4: 别动，坐下。
0: 我去准备一下。
2: 好。
6: 你必须先释放一部分人质。
3: 为什么？
6: 你弟弟要做手术，车上这么多人，等会儿要上来医生和设备，如果这么多人在，手术无法进行。还有，你弟弟没有照 CT， 如果伤到了胸膜，或者是戳破了血管，造成血气胸，我保证他活不过20分钟。还有一点，20个人质和50个人质有区别吗？
2: 什么？好，我知道了。
0: 怎么说？
2: 一凡说只能有一名医生上车。等你上了车以后，他们就先释放一部分人质。他们还说，释放人质是米医生提出来的。他弟弟能活，其他的人才有机会活。你女朋友很厉害，要不要带通讯器材？
0: 不带了吧，他们肯定会搜身的。
3: 我原本打算等手术结束之后把你和医生们一起放掉，但是现在看来啊，都得留下了。
6: 我本来也没打算走。自己扶一下。
7: 怎么了？他高烧不断，发烧3天了，39度以上。我今天想带他到医院去看一下。
8: 他除了发烧还有别的症状吗？
7: 没有了，在我们那边卫生院已经挂了有2-3天的水了，但是就是高烧不退。看一下，
8: 出疹子了，这应该就是幼儿急诊。等他烧退了，疹子下去了，应该就没事了，你别担心
7: 啊。好好，谢谢。
8: 补水了，给他多喝点水。
7: 没有，
8: 谁有水啊？哦，谢谢。

0: 布了，钻地儿了。
1: 小心！
0: 给我上车，老实点儿。

0: 怎么了？嗯？
1: 我中午没吃饭，可能有点低血糖。
0: 哦，老六啊，老六，给米医生找点吃的。怎么能让医生空着肚子给我们做手术呢？来，医生，借过一下。东西收到了，你回去吧。
2: 这么大手术，他一个人做不了。

0: 胆儿够大的呀。你是警察吧？
1: 我不是警察，我就是医生，自愿来。
0: 哦，又是一个高尚的人。哎，李医生，和你很配嘛，
2: 不如先认识一下，这机会难得啊。来，
0: 来呀、啊。
1: 一名医院张建明，
3: 谢谢。
4: 他们怎么还不放人？
5: 他们是不是改变主意了？

0: 情况怎么样了？
1: 。
2: 等会儿，把这个打开。这个，
1: 程开启。
2: 这个呢，
1: 止血钳。
3: 这是持针器。你不是医生，你是警察。
4: 这些器材你都记住了吧？
5: 记住了。
1: 持针器的头比这个短，这个就是止血钳。
6: 如果你再这样无止境地问下去，

0: 就死了。好，现在可以放人质了吧？
1: 我一向说话算话的，请多谅。但是我没有说全部。
2: 大家听我说，妇女和孩子先下车。这个我也没有说过。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妇女、孩子，还有这个受伤的警察留下，其余的人都可以走了。
3: 孩子生病了，
0: 是人吗？
1: 李医生，你是不是不会算账啊？按照我的方法，这已经多放了十一个人，我都吃大亏了。
2: 我留下的是妇女和孩子。我临时把这个孩子放下，他一直在哭，然后影响我的手术。
1: 哦，对对对对对。那我现在一枪打死他，这样就不会影响。
2: 他就是个孩子，还有良心吗？
1: 良心？知道这是什么吗？毒品。你在和一个卖毒品的人讲良心？
4: 果皮大牙，赶快把人放走，给小军做手术。
2: 你要是不让这个孩子下车，手术当中出现任何问题，我不负责任。
1: 敢威胁我？
2: 放走。

0: 这小男孩放走，他妈留下。另外那个小女孩留下。
1: 快点，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走！滚蛋！你，
1: 我不走！我不走！我不走！
0: 他妈走，你走就走！
1: 打死我也不走！
3: 好，那他妈我现在就打死你！
1: 有人下车了，我们看到了，注意身份甄别。
4: 下来的都是男的，只有一个孩子。一番不简单，希望邢克磊能应付得了。
5: 特警到了，那怎么办啊？没事儿。 这么多人还在车上，他们都看不见，不敢拦道。陈队长，我们的手术马上就要开始了，我需要一辆大的 SUV， 什么牌子都可以，麻烦您半个小时之内送过来，谢谢。
1: 你再释放十个人质。哎呦，我可不是在跟你谈买卖啊！跟我手术的时候，你帮我把设备给铺好，然后拿着止血钳就行了。队长，队长，队长，问清楚了，大巴车上一共有5名嫌犯，都是男性，他们手里都有枪，其中有一名受伤了，跟咱们通话的那个人是他的哥哥，我已经让画师画像了。
6: 好，我知道了。好，
7: 人还不少啊，要想一下子解决，没那么容易。
6: 刑警官建议我们天黑以后行动，这里太阳下山是6:13，大概还有2个多小时。
7: 我抓紧时间部署。
6: 好，这里离最近的边境线有多远？大概20多公里。他们要了 SUV， 肯定是要往边境线上跑。这一带边境线小路多，他们一般都有隐蔽的据点，最好在这里解决了，让他们跑到边境线那就麻烦了。车上装定位器。 已经装好了，我打算让他们换车的时候行动，我帮你准备一下。
7: 好，手术应该开始了。
6: 窗帘拉成这样，怎么动手术啊？喂。好，我知道了。疑犯要了发电机和灯。

0: 血压
1: 130/70，
0: 骤变化，还有子弹吗？给我念死。

0: 不会这个，
1: 沙发给我。

手术完成了，好了吗？梅医生，打开，打开，听见没有？老大让你打开。

0: 喂，
1: 陈队长，手术很顺利。
2: 我要的越野车准备好了吗？
1: 你可以自己看。你什么时候要？
2: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哦，对了，
1: 忘了告诉你，我们这儿发现了一名假医生。

0: 喂，
1: 你要的车已经到你面前了。
0: 好，陈队长，那麻烦您的司机先离开，车不要熄火，车钥匙留在上面，我会派人去检查一下，千万不要耍花招了。

0: 好了，都没问题。
1: 好，准备走。老六，你背小军。
2: 好，
3: 我别，你抓着那个受伤的警察，
1: 让这帮人质围着我们一起走，你们背靠着背，身体粘着一起下车，这样他们狙击手不敢开枪，手上再抓着一个，他们就更不敢突击。
2: 哎，大哥，那你呢？
1: 我来守护这对爱情。抓着他，你，
2: 前面走。

0: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1: 包裹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哦，你怎么了？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9: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暖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前往生机盎然的大草原，领略自然界中壮观的迁徙运动，听一听野牛和角马一路坎坷波折的艰辛故事。在对话萌宠板块中，人类与动物之间并不仅仅人类需要保护，动物更需要照顾。传统的斗牛活动该如何定义？远在法国的法吉恩成功摆脱了自己斗牛的命运。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拉帮结伙的山羊群看似随性而居，但实则却有着特别的群居密码。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

黎明时分，草原上开始忙碌了起来。早起的狮子准备先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那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们无疑是他最好的选择。压低身形，悄无声息地躲藏在草丛中，等待时机，闪电般的偷袭是狮子们最常用的捕食手段。虽然捕猎计划十分周全，但成功几率并不高，多数都是以失败告终。在饥饿的驱使下，他们再次出击。他们不能停止，或许下一次的努力就会有收获了。在塞伦盖蒂大草原迁徙的角马和斑马即将路过此地，这是狮群难得的机会。通常这种情况，雌狮会选择通力合作，共同捕食一个猎物，这样的成功率也会大大提升。塞伦盖蒂大草原位于非洲中心地带，草原上的水潭湿地吸引了大量的野生动物，因此对于狮群来讲，寻找食物并不困难。但大迁徙到来，对狮子意味着一场饮食狂欢的降临。大迁徙的热潮终于被点燃，这壮观的一幕席卷了整个草原，令人终身难忘。150万只角马浩浩荡荡向北方迁徙，在整个草原上形成了一片黑色区域。漫漫迁徙路，长长的角马队伍将草原一分为二，延续了250万年的动物大迁徙，是自然界最壮观、最惊心动魄的景观。迁徙者将要面临的是危机四伏的前路，他们必须时刻警惕，因为灾难随时都有可能降临。在地球另一边的北美大草原，无边无际的青草之地，这块草原从北美中部一路延伸开来，最终覆盖了1300万

平方公里。在浩瀚无垠的草原上，野牛群并不明显，但一万多年来，这群大家伙毫无疑问就是草原上的王者。尽管原始人类的捕猎对他们产生过威胁，但土生土长的北美野牛依旧统治着这片草原。草原之王在严苛的环境中直面季节的残酷挑战，每年一次迁徙之路是他们生命中必须要经历的。是什么引发和推动了这场浩大的动物迁徙呢？数以万计的动物日夜兼程，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一切的一切都要从食物开始说起。据统计，一只大象平均每天都要进食16个小时，消耗180公斤的食物。草原上有250万只食草动物，即使是广阔如星海的草原，也无法一直满足所有食草动物的进食需求。所以每当旱季来临时，草原上150万只角马就会踏上新的征程，前往远方寻找肥美鲜嫩的草。他们从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出发，历时四个月的长途跋涉，最终抵达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国家公园。如此庞大的队伍吸引了不少捕食者的目光，在旅途中，这群不请自来的强盗如影随形。面对这些无肉不欢的捕食者，稍有疏忽，角马就会沦为他们的盘中餐。有时迁徙的长征之路还未开始，一些角马就成了狮子的开胃菜。在美洲，食物问题同样困扰着生活于此的野牛们。生活在这里的野牛不仅要为自己的食物担忧，更要考虑春季新生儿的食物问题。为了喂养它的后代，它们需要不断地向植物汲取营养。在季节更替的时候，这些动物们开始四处活动。美洲野牛是整个草原上最大的食草动物，这个野牛群包含300多只美洲野牛，它们是北美洲最大的陆地动物。成年野牛的体重可以超过1吨，草原上很少有动物敢挑战它的威严，因此最鲜美的草自然而然是它们优先享用。整个春天，美洲野牛都在不停地吃草，就好像他们终于实现了他们在漫长冬天里做过的那个白日梦。春天同样是欢迎新来者加入群体的时刻，新生的幼崽从母牛腹中到落地只需要大约半个小时的时间，很快这只新生的小牛就开始尝试着站起来，

开阔的草原上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可以躲藏，因此尽快的适应身体，能够奔跑起来才是这些小家伙们逃避危险的主要方法。一只刚出生的幼崽大约在30分钟后就可以站立起来了，在3个小时之内，这只小牛犊就学会了跟随它的妈妈行走。如此强大的适应能力是这些大型哺乳动物存活的关键，妈妈们将会日夜不息地照料他们的幼崽，直到第二年春天，他们就能独自生活了。这种关怀机制使他们的群体得以迅速发展。在塞伦盖蒂，不同的角马群仿若小溪一般不断汇聚，最终成为一条流淌的大河，席卷整片草原。4个月后，一路长途跋涉的角马群抵达马拉河，这是迁徙旅程中最后的考验。河对岸就是他们的目的地，穿过30米宽的河面就能抵达幸福的彼岸。角马首领决定带个头，他仔细探查了河流的宽度、水流情况。几番思考下，首领最终做出决定，鼓起全部勇

0: 气跳入水中。岸上的角马们一直在关注着首领的一举一动，他用尽全身的力气一直向前，只要中途稍有懈怠，他就会淹没在湍急的水流中。但是当他穿越河流之后，等待着他的是丰厚的犒劳。他成功了，躁动的角马群纷纷涌入水中。湍急的河流就像一个无形的杀手，它总是会在角马进退两难的时候猝然发难，将他们拖入河底。穿越尸骸遍地的战场，角马成功到达了彼岸。角马群付出了一定代价，但是大多数角马得以幸存。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跋涉，角马群终于抵达了梦中的目的地，在这里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胜利果实。季节变换，美洲的动物们即将面临全新挑战。此时是一月，气温降到了-20摄氏度。尽管天气极度寒冷，美洲野牛也会在草原上生活。一小群美洲野牛静静地躺在地上，在冬季能找到的食物很少，所以大部分时间他们都躺在地上，减少能量消耗。厚厚的皮毛可以帮助他们抵御寒冷。这群由30名成员组成的美洲野牛群，由一只年长的雌性野牛领头。当风雪肆虐的时候，温度降到-50摄氏度，野牛头领肩负着找寻食物的重任，用鼻子推开厚厚的积雪，终于找到了。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这个野牛家族或许会看到很多成员离去，但是一旦冬天过去，当春天来临，他们将重回草原，见证新生命的不断来临。穿越了时空，角马和美洲野牛的旅程已经持续了数万年之久，并将永无止境地继续下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对于斗牛，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它是艺术，具有魅力和美的象征，还有人认为这种行为是让人无法接受的，完全是违背人道的活动，不应被时代接受。我们无法统一对斗牛的态度，但是深入了解这种运动能让我们对它有更清晰的认识。大多数斗牛比赛都是某个城镇、城市或地区为庆祝宗教节日、传统节日举行的。庆祝活动一般持续几周时间，这些节日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斗牛迷经常不远千里来到这些国家参加他们最喜欢的庆典，观看顶级斗牛士的表演。人、传统、地理位置、气候、音乐和竞技场，共同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感觉。从潘普洛纳到塞维利亚，从马拉加到马德里，从法国到委内瑞拉，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种独一无二的氛围。斗牛迷们把斗牛看作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运动，所有报道都发表在媒体的文化版上。斗牛士认为他们是艺术家，因此你看不到任何广告牌、赞助商的信息。如何欣赏斗牛的作者何塞·安东尼奥·德尔·莫拉尔表示，
2: 斗牛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艺术，它已经从人与野兽之间的打斗演变成一门艺术。

言艺术，因为斗牛士在冒着生命危险表演的同时，还能创造出一种强烈的美感。比如斗牛士用红斗篷挑逗和闪避公牛时，还能完成一个个令人心醉神迷的优美动作。

0: 斗牛也可以被称为艺术中的艺术，因为斗牛融合了音乐、芭蕾舞、色彩、雕塑以及情感。
1: 人与公牛的这种比赛是极不公平的。事实上，斗牛比赛对公牛来说是一场悲剧。比赛共分为三个阶段，
0: 第一阶段是长矛穿刺，在这一阶段，骑马的长矛手要刺戳公牛，斗牛士要用粉色的斗篷来斗牛，他们既要让公牛冲向马匹，也要显示他们的技巧。
2: 在主要的斗牛场，长矛手至少要用长矛猛戳公牛两次，让其放血，这能看出公牛是否具有战斗力，看他是否把头低下或者被刺就想逃。第二次猛戳更能看出公牛的状态，因为第一次公牛只是看看发生了什么，而第二次他会发现是什么对他造成了伤害。
1: 第一阶段是长矛穿刺，在这一阶段，骑马的长矛手要刺戳公牛，斗牛士要用粉色的斗篷来斗牛，他们既要让公牛冲向马匹，也要显示他们的技巧。在第一阶段的长矛穿刺中，长矛手骑的马必须非常强壮，要能抵挡住600多公斤的公牛的冲击，长矛手和马必须穿戴护甲，以防不测。
2: 公牛被刺伤就预示着第二阶段上花标的开始，花标手要将6枚花标刺入公牛的背颈部，分3轮刺入，每轮刺入2枚，如果无法刺入6枚，至少也要刺入4枚。
1: 上花标的数量将决定能否进一步削弱公牛的颈部肌肉。
0: 在第三阶段，斗牛士用红斗篷引斗公牛，向他发起几次冲击，然后将其刺死。公牛的这几次冲击会愈发惊险，这是观众最喜欢看的一个阶段。
1: 残忍的杀戮画面，即便在主办国也引发了抗议。斗牛这项活动遭到了动物权利保护组织公然抨击，更多的人认为虐杀公牛是不人道行为。从2012年1月1日开始，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决定全面禁止斗牛活动，这对斗牛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来说都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标志着很多的斗牛摆脱了自己被暴力对待的厄运。法国北部的布列塔尼是亚瑟王和圆桌骑士传奇的发生地，在它与诺曼底的交界处，圣米歇尔山威严矗立。圣米歇尔山是许多恐怖灾难的见证者，四周全是流沙，每隔6小时高涨的潮水就会将这个小丘变成孤岛。

克里斯托弗和他的斗牛法吉恩就隐居在这附近。法吉恩是一头四岁大的斗牛，属于纯种布拉沃牛。专业人士评价说，它比狮子还要勇猛。法吉恩必须隐居起来，因为它是反斗牛的象征。

法基恩的主人克里斯托弗改变了他的命运。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妻子艾米丽一起照顾法吉恩。这个像火车头一样威风凛凛的是法吉恩，他总是瞪着一双气势汹汹的牛眼，打量着周围的世界。

0: 法吉恩是我们家的重要成员，我和他的故事要从我很小的时候说起。
1: 八岁那年，第一次在电视看到斗牛的克里斯托夫对斗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看到了牛所遭受的暴力对待，从那天起，他幼小的心里埋下了一个念头，让一头斗牛摆脱他被暴力对待的厄运。
0: 机缘巧合，有一年我有事去了法国南部，然后就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个梦想。
1: 恰好克里斯托弗所去的地方附近有一家斗牛养殖场，当他第一次看到法吉恩时，他就有一种感觉，在他那身牛皮底下包裹着的是人的灵魂。
0: 我立刻就把他当成了我的家里人，和他同住同睡。
2: 他带着牛犊回家，那天晚上甚至和他一起睡在稻草上。
1: 他买下了还是牛犊的法吉恩，克里斯托弗带着法吉恩回家，甚至那天晚上就和他一起睡在稻草上。克里斯托弗穿上了一件红色的夹克，以此证明斗牛看到红色就兴奋的说法纯属胡说。

0: 法吉恩就像个孩子，天性就是玩耍，他一直缠着克里斯托弗玩耍。法吉恩喜欢和克里斯托弗玩足球。有时一玩就是一整天，由于法吉恩经常会把球戳破，让这项游戏成本变得高昂了起来。在法国南部，有一天，还是小姑娘的艾米丽决定和父亲一起观看斗牛比赛。她亲眼看见一具鲜血淋漓的公牛尸体被从斗牛场上抬下来，
1: 那个场面我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可以想象对小时候的我有多大的冲击了。
0: 那种惨烈的画面让他终身难忘，久久无法从阴影中走出来，给他造成了难以消除的精神创伤。艾米丽现在成为了反斗牛人士，但她始终无法忘记那次的经历。在一次游行中，她遇到了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好朋友法吉恩。与克里斯托弗和法吉恩待在一起，让她感觉非常安心。很快，她加入到了他们的游戏当中。
1: 法吉恩，法吉恩，快过来，来玩游戏了。
0: 法吉恩不亦乐乎玩着他最爱的游戏——轮胎呼啦圈。法吉恩用强壮的牛角挑起轮胎，顺势抛到空中，然后追逐着他跑。这项游戏全世界只有一头斗牛会玩，

因为这是法吉恩自创的游戏，这样的游戏要有很强的灵活性和平衡能力。在克里斯托夫的帮助下，他摆脱了在斗牛场惨死的厄运。

0: 幸福的法吉恩常常会盯着克里斯托弗，似乎想要说些什么。克里斯托弗盯着法吉恩的眼睛，过了一会儿问他，你在想什么，我的朋友？克里斯托弗改变了法吉恩，法吉恩也改变着克里斯托弗。
1: 他改变了我很多，这点是可以肯定的。
0: 法吉恩彻底改变了克里斯托弗的人生，他对此甘之若饴。万物有灵，地球上的生灵都需要被保护。山羊，地球上广泛分布的有蹄类动物，和羚羊、绵羊、麝牛是近亲，家山羊、绵角山羊、盘羊以及各种各样的原羊都是它的远房亲戚，足迹踏遍半个地球，身高与人类幼崽差不多，体重200公斤。雄性山羊的角普遍比雌性大很多，可以长到1.5米，主要用于捍卫领土和择偶。它们结成群体，利用数量的优势寻求安全感，实际上它们内部组织松散，自由散漫，遇到天敌来犯时，他们都会选择有多远就躲多远，恨不得躲到天边上去。山羊在同一群体还要分甲乙丙，大多数山羊都神经兮兮的，看谁都像是坏人。在庞大的群体中还要分成小团体，雄性山羊和雌性山羊一年中多数时间都是分居，一个群体全是雌性，一个群体全是雄性，只有发情的那几天才会同居。它们多居于山区、山地、森林、亚高山草原以及更加贫瘠的岩石峭壁，总之哪里偏远去哪里。弹射起飞是它们的特长，它们的弹跳高度高达1.8米。作为食草动物，它们一点也不挑食，青草、药草、苔藓以及矮灌木的细枝和叶子，只要有的吃，甚至他们愿意挑灯加班也要先吃饱饭。性格如此特别的动物，我们只能祝福他们可以找到世外桃源了。
2: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3: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古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2: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3: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个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世界上少有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2: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 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似乎远远不够。所有人都期待一个更激动人心的发现，但他。

0: 一直深藏不露。
1: 现在那个通化市的情况来看，是300多万那以前开始就慢慢沉积，最顶的那个时代是那个30万，现在那个底下可能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2: 缺点人的。
1: 对，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0: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3: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哎，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硬石，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4: 把这个土清出去，然后再弄土也行，弄石土，就找这东西。
0: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3: 这保存的挺好。好的，小心。
5: 拿刷子刷一下。
3: 对，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位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5: 像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这头已经没有了。
3: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的，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这个。
5: 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3: 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
5: 它都是食草类。
3: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5: 发力是吧？
3: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5: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3: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0: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4: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你看，有这么大小。这是幼鼠的牙齿，它就是这。

0: 这么大小、啊、
1: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2: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比较大了，这个是马的牙，是咱们在骆驼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0: 哦，
2: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0: 夏季，
2: 对啊，它
0: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2: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0: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2: 对
0: 猎杀他们。
2: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0: 嗯，古人。
2: 嗯，对。
0: 猎杀马的人。
2: 对对，叫猎马人。
0: 哦。
1: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那边不能走，这边，
0: 慢点，
3: 慢点
0: 。
4: 这个洞之前还没进过啊，真的。

0: 不好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不多20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在这样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一些那打雷啊，或者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能火，现在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那也是慢慢的进化过来的。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3: 这灰现在都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好像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梆梆硬的。
4: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3: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是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2: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

0: 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的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1: 火那个烧过的那个这些那个痕迹，城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米，这叫我们就那个火塘，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2: 就是自然形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1: 对，灰烬城至少得在这儿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儿生活过的。这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世纪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1: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应该是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东北山一直以后都是怀抱的，就是这个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这边发展，这么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核，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3: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
2: 这是我老家里的菜。

0: 老主席，进去呗。
1: 腊肉腊啥就是从我南方的，
0: 是自家里的肉，是自家里惯的，
1: 这个钱的东西。
0: 在外面也没分，就是在这有的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洗菜啊。

0: 其实老是真正的。你自己这样整菜，整一菜一回就好了。
1: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0: 像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2: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地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1: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0: 因为他们找到再找一个和那个蜜蜂颜色差不多的地方很难找，他们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们吃蜂王七八九条，不急不嚼掉，现在分家是一个人家分家形式的，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群也没有，主要通知蜜蜂就是蜂王，他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跑了，
3: 因为跑一下蜂王又跑一下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的。
1: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踩到了

0: 头茶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多少钱一斤呢？
2: 那个袋鼠蜜啊，
1: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3: 二十
2: 吗？二十。嗯，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仅是经历，
1: 看上去很实在。
2: 他六十岁了。
1: 啊。嗯。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2: 你行，你戴帽子去呗。养蜜蜂的人就锥子花种，就叫锥花仔。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像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1: 好大的学问。
2: 嗯，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4: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知道大大的都是采蜜来的，采
1: 从花树上采过来的。
4: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啊，一个针管线。
2: 蜂蜜它不是上的死上的粑粑。
4: 是
1: 蜜
4: 蜂吐出来的
1: 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5: 对，
2: 你看它四五年，你把它吃吃了，你看它吃吃了，吃动了。你看，妈一进来就给，你看它妈也给了，展示了。你看它妈展示了，
1: 飞出去了，
2: 展示飞出去了。
1: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4: 妈快过来，你再过来，
2: 蜜蜂呼呼来。
1: 这还是影响它哈，
2: 影响它都交通。
1: 对，
2: 呀，两家人在那一起，它不转了，看。
1: 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2: 它不串了。这一层不一会动完杆吗？嗯，动完都在下面转的菜来。
1: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2: 蜜在下面。
1: 啊，蜜在上面。
2: 下面怎么采来？
1: 啊，采来。
2: 嗯，
1: 把这小蜜蜂。嗯，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2: 嗯，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水跟人家水都不一样，你看，粗糙的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些成熟的女人就不。
1: 我们一生都在做这个事
2: 儿，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
1: 哦，
2: 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1: 哇，好厉害啊！
2: 他连技术也就是。
1: 工程，挺好的。
2: 怎么讲？这神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他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6: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那在这。
7: 这个里面什么？这
2: 个里面小，还有点红色，我们家红色。嗯，红色的。嗯，
7: 这个蛮特别。嗯。人会找蜂吗？嗯。
2: 那
7: 个
2: 是什么？把水洗水
7: 了。
2: 那现在在哪了？嗯，现在
7: 在
2: 那
7: 修
2: 金。你
7: 刷
2: 什么？刷。
7: 嗯，那
2: 刷
7: 刷。
2: 刷刷啊。
7: 那是它蜂王在里面，那自蜂全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它，因为混乱得很。它过个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们就好找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

0: 的家风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风，家风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1: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才不能命呢，最差的了。

0: 开花粉到县里，一县一里面。
1: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2: 叔叔，你用那摇一下吧，啊，慢慢干啊，你拿着不行。
3: 张三，儿，锻炼身体，后来遇认识了，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着。你到每年就来帮助。
2: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朋友。我们两个孩子也都给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给多少你的哦？我们俩来不知道，带了多少煤袄、煤裤，就冷啊，东北人。好的，那个煤袄跟煤裤啊，整个弄那个被子来背，一直背回去。
1: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2: 不辛苦的时候干不好，尽辛苦干出来的就是事业。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

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助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

0: 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个百分点，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

0: 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一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啊。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
1: 的。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嗯，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啊。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啊，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

0: 合并。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价，慢病呢有起步价，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

0: 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

0: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1: 对，
0: 全国统一的，
1: 对，嗯，哎，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
2: 嗯，
1: 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0: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1: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0: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
1: 嗯，
0: 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1: 哎，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0: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1: 对对，
0: 嗯，
1: 对。
0: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啊，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1: 对，
0: 嗯，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0: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1: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不分。
0: 太好了
1: 啊，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0: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1: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0: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2: 嗯
1: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 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

0: 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
1: 办理。对，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啊，
0: 也感谢您。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易县初实招优服务，激活县域发展新动能；
0: 辽超小组赛锦审握手言和，锦城球迷第二现场观赛助威。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年来，易县以改革破壁垒，以服务优体验，以法治强保障，通过一系列靶向施策、精准惠企的创新举措，持续破解企业办事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服务质效，不断激发县域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2: 在政策环境上，易县主动转变服务模式，推动惠企服务从企业找政策向政策找企业转变，借助大数据落实免申吉祥，开设纳税人学堂解读政策，更新收费清单，严控额外收费，切实为企业减负松绑。政务服务改革持续走深走实，当地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落地33个领域558项高频事项立等可取服务，同步发布一次不用跑事项清单，让即来即办、当场办结成为政务服务常态。当地依托热线反馈，干部走流程摸排办事痛点，专班再造办事流程，减少企业跑腿耗时。市场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易县全面推行企业开办、变更、注销等全流程集成服务，探索一照多指便利化改革，取消投标保证金，搭建银单企对接平台，依托线上信贷服务工具，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在法治环境上，易县推行涉企检查清单化、计划化管理，落实首违不罚、轻微免罚清单，依托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优质企业实施非请勿扰监管模式，开通涉企案件绿色通道，通过诉前调解高效化解涉企纠纷。同时落实企业包保制度，依托政务热线实现企业诉求接诉即办、闭环处置，常态化开展企业家主题活动，营造尊商、亲商、安商、富商的浓厚氛围。下一步，易县将持续聚焦企业发展需求，深化营商环境重点领域改革，以政务服务提质、执法监管提效、惠企服务提优，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县，以政务辛苦指数换取企业发展指数和群众幸福指数。
1: 8月27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在沈阳市长白岛足。

0: 球主题公园火热开赛。在北二区小组赛焦点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与沈阳代表队展开激烈角逐，两队历经95分钟鏖战，最终战成平局，各积一分。锦州队的比赛牵动着全市球迷的心，不少市民选择走进商圈第二现场，通过转播大屏共同收看比赛，感受足球赛事带来的热血氛围。
1: 本场对决于当天15时35分正式开赛，沈阳队身着红色球衣，锦州队身披蓝色战袍，上演一场精彩的攻防对决。记者来到锦绣前程购物中心5楼，看到转播大屏正同步播放辽超联赛比赛实况，不少球迷早早来到这里，围坐在屏幕前，目光紧紧跟随赛场的足球。每当场上出现精彩进攻射门瞬间，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呐喊，大家一同为锦州队加油鼓劲，商场内洋溢着热烈浓厚的观赛氛围。
2: 我一直关注辽超联赛，但没办法去到外地现场观看比赛，今天也特意来到锦绣前程的5楼观看转播，跟咱们锦州的球迷聚在一起，氛围感特别十足。希望咱们锦州队敢打敢拼，打出咱们锦州人的精气神儿，在联赛当中取得理想的成绩，我们在家乡为球队加油。
1: 本次赛事第一阶段比赛于8月27号至31号在沈阳集中举办，全省14支城市代表队分为4个小组展开单循环较量。锦州队与沈阳、阜新、葫芦岛同处北二区，小组头名直接晋级第二阶段，23名队伍将通过附加赛争夺剩余晋级名额。在商圈第二现场实时观看比赛，让更多市民可以足不出城就能沉浸式感受辽超联赛的魅力。
3: 我特意在楼层打造了辽超联赛第二现场，搭建了高清大屏舒适观赛区域，就是为了给锦城球迷打造家门口的观赛阵地。不少市民逛街时驻足停留，和众多球迷一起为锦州队呐喊助威，氛围感十足。我们也希望借助体育赛事热度，探索体育加商业的融合模式，丰富市民文化生活，带动商圈人气，同时传递锦州足球拼搏向上的精神，和全市球迷一起为家乡球队加油鼓劲。
4: 8月27号，第三届辽超在沈阳正式开赛，黑山县统筹设置观赛第二现场，让广大球迷不必远赴比赛现场，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感受足球赛事的热血激情。下午3点35分，在黑山县昆河广场第二现场，高清大屏准时同步播放沈阳对阵锦州的比赛，场上球员默契配合，攻防有序，不少过往群众驻足屏幕前观看赛事，相互探讨比赛进程，点评球员表现，为辽超加油助威。
5: 这次呢是上商场买点东西，刚好看见咱们商场1楼的大屏幕在这放辽超，哎，我感觉就很热闹，大家一起在看球，欢呼声和呐喊声很多，哎，我感觉非常棒这个创意。
6: 那作为一个商户来讲的情况下呢，我本身我就爱看足球，然后呢就是顾客呢来这看球的情况下呢，也能到咱家吃点冰激凌。另外一个的情况下呢，我想呢也能给整个的这个昆河广场呢带来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客流或人流。
4: 为保障群众顺利观看赛事，黑山县相关部门与昆河广场提前筹备，做好大屏调试、网络运维等工作，全力确保画面清晰、信号稳定流畅。
7: 本次赛事在商场转播呢，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是为咱们辽宁锦州队加油，然后呢就是让更多的市民在走进商场的时候呢，就感受到咱们辽超的这个热情。第二点的话，就是让更多的市民进来之后，感受到现场比赛的一个氛围，那个商场的话助力啊，引进更多的客流。
4: 除昆河广场外，黑山县还在刘小鸭炉边故事、老厂烧烤、方山镇满新轩饭店等地设立了辽超观赛第二现场，多点覆盖，全域联动，满足不同球迷的多样化观赛需求。为系统挖掘整理白酒泰斗史料，传承白酒科学酿造文化，8月25号，好酒中国白酒科学文化考察活动走进辽宁道光业务集团，开展实地走访、史料采集，并在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召开座谈研讨工作。
1: 本次好酒中国活动聚焦周恒刚传编撰工作，由知名文化学者纪连海担任主笔。

0: 通过实地溯源、座谈交流、深度访谈等形式，全方位挖掘周恒刚先生与锦州白酒产业、道光念武集团的深厚渊源，为著作编撰积累丰富详实的一手史料。
1: 这次呢，我们是随着中国白酒科学考察团呢，来到咱们锦州，然后道光念武集团，开始的目的呢，其实就是因为我要写一本周恒刚传，所以呢，就来这儿哈，走访一下周恒刚先生想当年走过的企业，来到这里，当然了，今天收获特别大，对于我的书呢，的方向呢也改变也特别大，我会写好这本书，力争明年出版。
0: 周恒刚先生是我国白酒行业里程碑式的泰斗级人物，祖籍辽宁，深耕白酒科研领域数十年，曾任国家轻工部白酒领域核心带头人。怀揣浓厚的家乡情怀，周恒刚先生将原锦州临川酒厂定为全国夫区酱香白酒重点试点厂，倾力指导企业工艺改良、技术革新，助力本土白酒工艺迭代升级，为锦州白酒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技术根基。
2: 那么道光呢，它不仅仅说一个历史时期，在我们国家，在我们一个比较重点的一个科研成果上的一个高起点，它后面还积淀的它的技术团队，包括在行业内起到的一个推广，同时呢还成为一个孵化器，很多酒厂都到这儿来学习，都受益。它不仅仅是自己的一个企业提高了水平，更重要的是向行业内输出技术。
3: 那我们呢也要上下求索，不断的去求索我们白酒行业如何从传统的一个发展过程迈向这个科学的发展路径，那也要不忘我们的初心，酿好酒为家乡人服务。
0: 结束企业走访后，考察团一行走进锦州新闻媒体集团，实地参观广播中心直播间、锦州日报和融媒体中心，近距离观摩融媒体现代化软硬件设施与运营模式，并召开了座谈会，对锦州主流媒体融合发展的建设成果给予充分认可。8月27号，国网锦州供电公司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走进易县头台学校，开展锦绣之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将电力科普知识与非遗技艺体验送进校园，以暖心志愿服务为乡村孩子们送上别样的开学第一课。
4: 课堂上，志愿者以丰富多彩的非遗项目为切入点，把看不见的电力知识和一件件看得见摸得着的非遗技艺紧紧联系起来，让孩子们明白电力不仅仅点亮教室的灯光，更是守护众多传统手艺，让老技艺代代相传，焕发新生的强大后盾。在课堂的体验环节，孩子们在志愿者指导下拿起剪刀尝试非遗剪纸技艺，指尖流转之间，一幅幅充满童趣的作品慢慢成型。大家一边沉浸式感受传统技艺的巧思，一边学习安全用电、雷电防护、节约用电的小知识。
5: 通过这次的活动，我真切感受到传统匠人坚守专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学到踏实钻研、持之以恒的做事态度。同时，我对电力、物理领域抱有浓厚兴趣，希望把严谨务实的匠心精神运用到理科学习探索当中。
4: 一堂融合科普与传统文化的工艺课，让孩子们读懂了老手艺背后文化底蕴的同时，也将文化自信和安全用电的种子一同种进心里。
6: 我们亲手带他们做非遗文化手工和科学小实验，让他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就是让孩子们能带领身边人做好安全用电知识，做好非遗小传承人。看着孩子们积极的举手，积极的回答问题，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高兴。同时呢，我们也会尽力的多开展同类的活动，让大家多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到科学的无限乐趣。
7: 8月24号，易县道路交通事故法庭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正式揭牌，标志着易县人民法院道路交通事故法庭正式入驻易县公安局办公，道路交通事故一体化处理中心同步入驻交通管理大队。此次揭牌是易县

0: 入落实全省道交一体化改革，持续推进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源头治理与前端化解的重要实践，通过司法力量前置、办公阵地前移、法庭与处理中心实现就近协同办公，将道交纠纷处置各环节有效衔接贯通，为群众提供一站式纠纷化解服务，切实减少群众办事跑动成本，彻底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提升道交纠纷处置效率与群众办事满意度。
1: 七十余载岁月流转，辽沈战役的硝烟早已远去，白老虎连的英雄精神始终铭记心间。1948年，白老虎屯战斗打响，183名勇士孤军深入死守阵地，历经16小时浴血鏖战，146名英烈壮烈捐躯，用热血铸就了死打硬拼的铁血担当。战时连队花名册被迫焚毁，部分英烈英名遗失，成为跨越半个世纪的牵挂。如今英烈后代、退役老兵与社会各界接续奔走，为在白老虎屯战斗中牺牲的25名烈士寻访亲人，让忠魂得以叶落归根。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山河不忘盼归期》，追寻英雄足迹，更续红色血脉。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辽宁锦城石化有限公司下属企业辽宁海航实业有限公司4座10万立方米原油保税储罐正式投用，进一步完善了企业一体化产业布局，有效压降跨境贸易成本，拓宽国际原油购销渠道，为盘锦市石化产业链完善提供关键硬件支撑。
1: 长期以来，盘锦市缺乏原油保税仓储配套载体，原油跨境贸易发展受限，成为制约区域石化产业和全省外贸提质增效的突出瓶颈。作为省属重点石化企业，辽宁锦城石化有限公司紧扣全省稳外贸稳增长工作部署，全力推进原油保税业务申报攻坚，依托区域完整油气炼化精细化工产业链优势，以及自有专业液体化工码头、大型微化仓储设施和水陆联运物流体系，打通装卸、仓储、转运一体化运营链条，为项目高效运行提供坚实保障，最终顺利取得相关经营资质。
2: 本次原油保税业务项目顺利落地，离不开盘锦市的大力支持及盘锦大连两地海关的悉心指导。针对向

0: 目、准入标准高、审批流程复杂等难点，海关开通专属绿色通道，组建专项专班，提供一对一全程指导，大幅压缩审批时限，助力盘锦实现原有保税业务零的突破。
1: 项目建成投运是海航实业与各相关部门协同联动的务实成果，既补齐石化产业短板，同时也帮助企业提质降本，对冲油价风险，保障原料稳定供应。为切实发挥省属国企战略支撑作用，辽宁锦城石化有限公司将持续扩大原油贸易规模，深化海关与企业协作机制，用好用足保税政策红利。
0: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保税平台，赋能跨境贸易，助推区域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2: 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3: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4: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3: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4: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2: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5: 这里是小平房啤酒厂的数字化精酿车间，千万级的投资以及进口的智能设备，让酿酒告别了靠手感的阶段。你来厂里几年了？
6: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
5: 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6: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7: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工艺参数标准

0: 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超 99.5%， 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1: 您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2: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于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是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1: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3: 为补齐城市环保基础设施短板，解决城区建筑垃圾无规范化处置场地问题，日前由葫芦岛市建交集团投资建设的葫芦岛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中心项目全面开工。项目建成后，将全面提升建筑垃圾资源化循环利用水平，助推城市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4: 该项目是葫芦岛市2026年重点民生实事，总规划用地面积 138.4 亩，总投资 4779.31 万元，采用整体规划分期实施模式推进，配套建设资源化利用厂房、人工分拣车间、原料堆场、建筑垃圾堆填场等，同时配齐各类专业生产设备、运输作业车辆，完善厂区除尘等全套环保配套设施。此外，项目规划建设年处理量10万吨的建筑垃圾分拣及破碎生产线，年产3500万块资源化产品生产线。该项目自正式开工以来，资源化利用厂房已完成基础开挖、垫层、承台、短柱、地梁、回填等全部基础施工作业，现正在对钢结构主体框架进行安装。
5: 接下来我们将锁定法月底完成钢构厂房建设目标，全方位做好质量、安全、进度和现场管理，倒排工期提速推进配套设施建设。项目投用后将实现建筑垃圾闭环资源化利用，减少污染，节约土地，以项目实效助力我市绿色发展，切实办好群众关切的民生实事。
3: 日前第二届预防溺水快乐成长亲子防溺水公益培训在阜新市游泳馆开课，
6: 众多家长与孩子携手参与实训课程，在专业教练、持证救生员的全程指导与安全陪护下，系统学习水域风险辨识、水上自救避险、科学应急施救等实用安全技能，沉浸式筑牢青少年水上安全防护屏障。
7: 我今天学会水母漂了，掉进水里不要乱扑腾，抱住膝盖漂在水面，大声喊大人，还知道池塘小河很危险，不能偷偷去玩水，有水边危险，要马上告诉爸爸妈妈。
6: 培训持续采用阜新独创的理论剖析加实景辨识加水中实操三维一体教学模式，摒弃枯燥说教，兼顾专业性、趣味性和实用性，让安全知识入脑入心。理论教学环节精准聚焦群众常见认知误区，详细拆解池塘、沟渠、野外河道及泳池深浅水区、排水口等隐蔽水域的溺水风险点，厘清安全盲区。实景模拟环节高度还原复杂野外水域场景，直观展现各类隐形安全隐患，帮助亲子家庭建立精准风险预判意识。家长则同步学习利用衣物、矿泉水瓶等日常物品自制应急浮具，熟练掌握岸上间接施救、科学呼救等安全救援方式，有效杜绝盲目下水施救引发

0: 二次事故的危险行为。
1: 这次免费专业的防溺水课程特别实用，理论加下水实操很全面，和孩子们一起学习安全知识，既纠正了我们的施救误区，也帮助了孩子们牢牢树立了水域安全知识。
2: 以前只是制止孩子不靠近进水，然后不懂那个应尽的办法，然后这次孩子同训学会了简易的自救方式，孩子也不恐惧落水了，然后家长监督更有底气了。这次实操呢，公益培训的特别的暖心。
0: 公益培训是复兴市创新防溺水宣传教育模式、深耕民生安全工程的重要实践。培训打破传统暑期阶段性宣教的局限，着力构建全年常态化、实操化、全覆盖的青少年水上安全教育体系。该创新工作模式凭借扎实的基层实践、务实的教育成效，先后被多家中央主流媒体深度聚焦、专题报道，为全省青少年防溺水安全工作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经验。公益培训本年度计划开展十期集中实训课程，预计惠及千余家庭。
3: 这个暑期，位于盘锦市的黑风关古镇景区以西游盛唐为主题，打造百余名古装演员沉浸式互动场景，吸引全国游客纷至沓来。
4: 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的孙悟空扮演者王铁柱现身盘锦市黑风关古镇景区，与游客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文旅之约。古典名著的鲜活演绎和景区联动，让黑风关古镇成为热门打卡地。
5: 大家了解的，好多人了解都是盘锦的河蟹，对吧？我觉得盘锦不仅有河蟹，盘锦还有我们这么多优秀的景区可以供我们游玩观光，来去打卡。来到这座城市，首先这座城市非常养人，也要来到我们黑风关古镇住住民宿，泡泡温泉，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田间小院的感觉
6: 啊，就特别好。因为我一直想去那个长春去那个看他来着，然后就是孩子没时间嘛，想明年再去，然后正好今天过来了嘛，我就特意过来的。我家辽宁锦州的。
7: 黑风关一些什么游玩项目什么都非常好玩，然后他那发银票，然后银票攒那个换东西，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
4: 走进黑风关古镇，盛唐气象与西游元素交织，古装演员穿行街巷，游客可与唐僧对谈，与孙悟空过招，或参与蟠桃盛会互动游戏。演员们通过实景演绎，将西游记经典片段融入市井烟火，让传统文化可触可感。与此同时，景区还推出民宿加温泉组合体验，游客日间穿梭于唐风集市，夜晚栖居庭院深处，感受闹中取静的惬意。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产业长出来，新动力强起来。辽宁牢记嘱托，扎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重塑现代化产业体系新骨架。
1: 抚顺。

0: 市以穿透式监督精准破题，企业采购不再舍近求远。
1: 我省全面推进实景三维辽宁建设，为各行各业提供可测量、可查询、可分析的数字空间。
0: 杂技剧先生将东北大地的家国情怀和辽宁的文艺创造力带到全国，视线解码先生如何绽放国家级舞台。
1: 辽作馆精品岫岩玉雕从独门绝活走向遍地生花。
0: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1: 产业单一、原子号扎堆、新旧动能失衡是辽宁长期面对的发展痛点。着力推进结构调整是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振兴指明的治本之路。近年来，辽宁扎扎实实做好结构调整三篇大文章，一边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补齐新动能短板，一边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新支撑正在蓬勃生长，老家底也在焕发新活力。
2: 在原有的基础上，我们把这个场地改成我们新的一个接近点，然后来进行我们的一个扩产。
3: 现在是产能达不到我们订单需求了。
2: 达不到，现在就是我每个月的产能，正常的话跟订单还是有差距的。
4: 订单等产能，这是沈阳原创半导体总经理何元一最近的烦恼，也是一家新兴产业企业成长中的甜蜜压力。企业做的是半导体设备前端模块，通俗地说，就像芯片生产线上的洁净上料口，一粒看不见的微尘都可能决定晶圆的命运。何元一选择的正是这样一个窄而深的赛道。
2: 像我们做这个设备就都是免费送，我送你几个新的机台就可能大概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吧，就是我们基本就是什么也没卖。有的时候像跟我们创业的团队，我也跟他们说，我说我们都难成这样，别人更干不了，所以只要我们能干成，将来呢我们一定就能成为第一梯队。现在确实是经过这个就是三四年左右的一个发展，那我们现在确实是第一梯队。
4: 成立不到四年，公司已经快速成长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营业额每年都在翻倍增长。而原创半导体的飞速发展，正是辽宁布局集成电路装备产业的一个缩影。2022年，我省出台辽宁省培育壮大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若干措施，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发展专项规划2022至2025年，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及零部件产业园也在这一年挂牌。何元一的创业之路就从这里开始。
2: 政府就 get 到了将来半导体行业可能是一个大的方向。公司最开始的创业也是因为沈阳有，我才会在沈阳做。如果沈阳要是没有，只有我仅此一家，我可能最开始也不会选择把这个公司注册到沈阳。本地人对沈阳还是有点情怀的，并且呢，沈阳也有这个相关的配套的这个产业链，并且也有我这个直接的客户在啊，也有这样的产业集群。
4: 在政策和资金支持下，拓金科技、新源微电子、富创精密、中科仪等企业飞速生长。2022年至2025年，我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产值年均增速达到34%，辽宁已经成为半导体设备国产化的第三级。今年辽宁省集成电路装备产业集群振兴方案2025至2029年发布，财政补贴、贷款贴息、保险保费补贴、融资担保补贴等政策继续加码。今年上半年，全省集成电路产量增长40.5%，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34.8%，沈阳航空航天产业增加值增长10%，辽宁的新字号正在加速成市。而与此同时，辽宁的老家底正在用一场质变打开新空间。特变电工沈变公司里，出口巴西的产品正在接受试验。随着我国高端电力装备加速出海，这家老字号企业的产品已经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但海外订单来了，产能能不能跟得上，交付能不能稳定，成了必须回答的问题。4年前，企业开启质改数转，陆续把研发设计、生产排产、交付运维纳入一条数据链，大幅提升效率，也让企业逐渐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老员工许琳琳笑称自己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办公室白领，以前围着设备奔波，每天步数都过万，现在只需要端坐在电脑屏幕前，动动手指就能完成全流程操控。
5: 我们的研发周期缩短了21%，让我们

0: 生产效率提升了40%，在这个品质保障，然后交付精准，还有我们在抢占市场这一块啊，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助力。
1: 沈变公司的一台大型变压器往往汇集上万种零部件，数十万个元器件，需要200多家上下游企业拧成一股绳。沈阳宏远电磁线就是沈变公司的上游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试点项目补贴、技改专项资金支持下，宏远电磁线的质改数转迅速跟上了链主企业的脚步。通过数据协同，两家企业的生产节奏对齐，抱团出海更有竞争力。
2: 现在来说呢，就完全是可以说实时在看，我们实时可以调整。这对这个系统呢，客户也特别满意。我可以根据这个数据流，我来追溯这个整个的我的生产过程。我们现在跟几个客户已经都打通了，明年我们也准备就把这套系统要带到德国去，扩展我们的市场。
1: 质改数转是辽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的重要抓手。今年我省制造业质改数转3年行动计划专项政策依次出台，财政补贴、贷款贴息、担保费补贴等随即跟进。同时政府出钱让数字医生为归上企业把脉问诊，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归上工业企业免费诊断5635家，传统产业正通过一场数字变革重新塑造竞争力。
3: 对于辽宁来说，首先我们要坚持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作为辽宁振兴发展的长期性的战略任务，同时我们还要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在原子级制造、生物制造、氢能、先进储能、具身智能等领域抢占发展新赛道，加快形成新的产业支撑和经济增长极。
1: 而更深远的考虑是面向未来。今年以来，辽宁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半导体、6G、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领域组织专题学习会，面向前沿产业补知识、强能力、谋布局。这些学习成果将为未来的辽宁埋下产业的种子。牢记嘱托，辽宁正以九九为功的定力持续破解结构性矛盾，重塑产业骨架。本台报道。
4: 受信息壁垒阻隔，抚顺部分企业只能从外地采购原料，成本高，周期长。抚顺市纪委监委、驻市发展改革委纪检监察组以精准监督、点对点压实职能部门责任，打通了本地供需对接堵点。
5: 抚顺龙业化工有限公司是一家民爆器材制造领域的创新型企业，近年来发展势头不错，计划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但是一种在当地买不到的原材料却让企业发愁，这种炸药复合蜡安全标准高，市场需求量小，长期只能在外地采购，成本高不说，工料也时常不及时。
6: 本地化采购对咱们来说最大的这个受益点在哪？
7: 原材料成本吧，每吨大概能节省将近500左右，在一年可能年产量2到3000万吨，到一年就是可能节省到100万左右。到然后这个周期呢，可能第2日到第3日就可以到了，在外边可能至少1周。
5: 抚顺市纪检监察组与抚顺市工信局的工作人员经过调研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梳理本地资源，找到抚顺石化公司，提出了与龙业化工合作的建议。
8: 前前后后大概做了得有50-60组的这个配方实验，然后用户也配合我们做了他们应用端的这种高低温循环实验呀，或者是这些爆破实验来考察我们这个产品的性能。目前呢，我们产品是完全能达到客户的这个使用要求的。
9: 一个是有技术有资源，另一个是有急需的需求，就像一个媒合一样，就甲方乙方之间的需求吧，我们在中间把他们意见和建议及时传导给对方，啊，双方呢不断思想融合，达到契合点，最后呢这个握手成为一家人。
5: 在龙业化工的实验室内，最新一批来自抚顺石化的炸药复合蜡原材料正在进行性能指标检测，即将进行小批量试生产。
7: 如果没有政府的沟通这个桥梁，我们这事儿做成应该会很艰难。
8: 我们的产业链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然后我们也借由这个突破口开始逐渐的往下游的这些特种蜡需求的这个方向上发展，也促进我们产品的这个高附加值提升。
5: 在纪检监察组全程嵌入式监督下，抚顺市各职能部门运用穿透式工作方法，主动下沉一线，靶向发力，以作风转变推动企业实际问题有效化解，
10: 真正的了解企业存在的困难、存在的问题，我们一块儿想办法。

0: 抚顺有很多小的民营化工企业，他们需求的原料，我们要进行统计那个梳理，给石化公司提供，复制这个好经验。
1: 本台报道。
2: 今天是全国测绘法宣传日，主题是维护地理信息安全，激发时空数据潜能。我省全面推进的实景三维辽宁建设，将传统测绘从平面地图升级到立体真实场景，以陆海一体全域覆盖的时空数据底座，为各行各业提供可测量、可查询、可分析的数字空间。
3: 建筑三楼北侧302室，据报警人反馈，有没有备课人员？请迅速从外部搭建救生气垫。
4: 建设路站走到。
1: 在这场消防演练中，依托实景三维构建的数字孪生世界里，建筑物结构细节、被困人员定位、救援路线等信息一目了然。
3: 在每一次实战演练中，我们都将数字化指挥平台的辅助决策功能应用到我们实战指挥当中，共采集全市重点单位基本信息900余家，重点单位覆盖率达到90%以上。
1: 自然资源部门开展执法检查的方式也在实景三维的助力下升级了。
5: 我们通过无人机和激光扫描采集矿区的真实的数据，辅助执法人员快速精准开展执法工作。
6: 通过实景三维技术，执法人员在内夜比对多期数据，即可对违法易发高发区域开展常态化检测。这种非现场非接触式的执法模式，大大减少了入起频次，同时又能保证执法高效、公正、规范。
1: 大到整片山川，小到一栋楼房、一条道路，截至目前，我省已建设约68万平方千米不同精细程度的实景三维数据，14个地级市建成区的房屋等建构物三维模型全部落地。沈阳还打造出20千米超轻数字路，服务智慧交通建设。
7: 我们将加快全省数据更新，持续保持数据的鲜活度，进一步推进城市级高精度实景三维的建设，更好地融入各行业的数字化治理。
1: 本台报道。
2: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我们一起打开视线。
8: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妙。
9: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是国内规格最高的少数民族文艺盛会。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创排的杂技剧《先生》能够在全国海量报送剧目的多轮严格遴选下脱颖而出，正是剧目综合实力的有力印证。《先生》用杂技独特的身体语言为全国观众演绎一段烽火岁月里各族儿女共赴国难的壮阔历史故事。
10: 先生以1931年918事变前后沈阳普通家庭的命运浮沉为主线，艺术再现东北各族民众奋起抗争的历史场景，惊险震撼的舞台表达呈现厚重的红色历史，叩击每一位观众的内心。
11: 感觉就是把情节和咱们这个动作结合起来就非常巧妙，就把咱们当时那个抗战的情景以及战士们那些动作演绎得非常真实，
12: 唤起了中华民族抗日子的军心，鼓舞中华民族的更加强大。
10: 获得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入场券，源于剧目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生动再现民族危亡之际各族儿女同心御舞共赴国难的壮阔史实。
13: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叙事呢，把我们辽宁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通过杂技这样的一个艺术展现生动地做了一个诠释，那么也是通过这部剧让我们真正的从细节里边，从艺术的层面去了解什么是我们的共同体理念，是对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最生动的诠释。
9: 从斩获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文华剧目奖到多次登顶国家级舞台，专家评价《先生》是中国杂技剧走向成熟的一部标志性作品，它打破杂技题材局限，把地方红色资源转化为国家级文艺精品，实现了技艺、思想、审美三者统一。
10: 不同于传统杂技以技巧展示为主，《先生》实现了技艺与叙事深度耦合，腾空飞杠化作战士浴血冲锋，高杆攀爬诠释不屈抗争，30余项高难度杂技节目全部服务于人物命运与剧情推进。
14: 应该说这部剧是融合了多种艺术形式。

0: 文学、音乐、舞蹈，甚至武术，是指东北的民间艺术。借鉴了影视的手段啊，在声光电的运用上，在多媒体的运用上，都是做了一些探索的，试图让杂技有精神、有魂魄。
1: 杂技剧先生的精彩绽放离不开人才培养。面对杂技行业人才培养周期长的现实，沈阳杂技演艺集团坚持自主培养与人才引进并举，借助重大剧目排演，搭建实战练兵场，老中青少四代演员同台演绎，在打磨精品的同时淬炼演员队伍。
2: 不断地推动杂技演员不止练技巧，更懂表演，懂人物塑造，打造这种复合型的人才，做好人才储备，也为先生这样的精品创作做好坚实的人才支撑。
3: 也是，这个对于我们一些同行，在未来怎么去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话题材，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1: 持续的艺术创新与完善的人才梯队建设，让先生成为叫好又叫座的精品力作。10余座城市，100余场演出，先生正以舞台为阵地，将东北大地的家国情怀和辽宁的文艺创造力带到全国。其中，南京站首演开票迅速售罄，紧急加场，实现了对红色记忆的跨地域共情。
4: 特别是在杂技的这个本体语汇的这个创新生长方面，我觉得是产生了很多新的技巧跟语言，这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杂技的发展呢，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丰富。
5: 他们就是面向市场创作，面向观众创作，所以在市场上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觉得呢，100余次的这个全国巡演就是很好的一个印证。我认为总结出一条各个杂技院团可复制、可借鉴的很好的经验，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引领作用。
6: 每一件文艺精品的亮相，既是对辽宁文艺创作实力的一次检阅，也是讲好辽宁故事、传播红色文化的重要实践。未来，我们也期待辽宁能涌现出更多彰显时代精神、民族力量的文艺精品，为新时代舞台艺术守正创新写下生动注脚。
7: 作为辽宁特色非遗名片，鞍山岫岩玉雕底蕴深厚。如今，当地一边深耕技艺创新，孵化青年匠人，一边打通线上线下销路，全链条做强玉雕产业，更借着辽作馆这个展示推广平台，让古老岫玉在新时代焕发新光彩。
1: 走进唐帅艺术馆，一件件风格鲜明的岫岩玉雕作品依次陈列，水生世界等多项获奖作品打破传统玉雕固有风格，让人耳目一新。从10年前成立唐帅艺术馆，到今天建立中国玉雕大师创意产业园，吸引来25间匠人工作室，岫岩玉雕这门非遗技艺正在从独门绝活走向遍地生花。
8: 实现咱们中国玉雕大师创意园的口号就是“给我一个匠人，还你一个大师”。我们10个大师，10个品类，都不一样，每一个徒弟都有他独有的绝活，都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去孵化它。
9: 我们这个工作室主要做玉雕养生系列的，主要以白菜、花卉为主。他给我们的一些引导，包括对我们的平时啊，对我们也灌输一些理念呢，就是让我们呢，就从标本注入了一些生命，注入灵魂。
1: 目前，岫岩县建立了多个大型专业玉器销售市场，从事玉石开采、玉器加工和玉器销售人员近10万人。近年来，各大电商平台纷纷在岫岩建立了 QIC 质检。

0: 文房四宝和这个茶室一些小摆件都有很多。
1: 经过多年发展，岫岩玉产业已形成上游有资源保障，中游有精深加工，下游有多元销售，末端有文旅融合的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今年更作为辽作馆的展品，登上了夏季达沃斯论坛、进博会、APEC等重要场合。如今，岫岩玉雕的年销售额已经从2019年的6亿元增长到约55亿元。
2: 他是把辽宁这些好物好礼，包括一些艺术家，他整体打包在一个平台去宣传。我们辽宁从未来开始，从文化先行来讲，我觉得我们辽宁先走一步了。
1: 本台报道。
3: 东北超常规赛射手榜头名稳稳刻着沈阳小将马兴波的名字，七场比赛打进五球。光环的背后是一次次转型和伤病，但这并没有阻挡他对足球的热爱和坚持，而东北超成了他最好的展示舞台。
4: 8月14号晚上，长春奥体中心公园体育场，沈阳队正在进行赛前最后一练。17岁的马兴波格外专注，东北超沈阳赛区揭幕战正是他打进全队首球，并获得那场比赛最佳球员。可很少有人知道，马兴波最早不踢前锋。这个云南小伙子6岁接触足球，因为热爱，从昆明辗转广州再到沈阳，经历了门将、后卫、前锋3次位置转型。
5: 肯定是有挑战啊，就比如说技术，每个位置的技术要求不一样，就非常的困难吧。
6: 会有一段很难熬的时间。
5: 对对，确实。
6: 那是怎么克服呢？
5: 就是平常自己加练嘛，然后还有教练自己带我训练，然后我自己加练。因为我自己自身特点嘛，就比较有速度，然后冲击力嘛，可以冲击对方的后防线，得到自己合适位置嘛，才能发挥出自己最大的作用。
4: 转型是第一道坎，伤病是第二道。常规赛收官战前，马兴波肌肉拉伤，他说这不算啥，之前那才叫难熬。
5: 就是比赛中就摔在地上，就是锁骨断了，然后断了2回。
6: 断了2回。
5: 对，基本上上半身跟瘫痪一样，动不了。
6: 那个时候是多大？
5: 15岁吧。
6: 当时会怕吗？
5: 一开始可能会有，然后后来就慢慢适应了。
4: 15岁的伤痛已经可以轻描淡写，而现在他也才只有17岁，全队他最小，却揣着5个进球领跑常规赛射手榜。马兴波说是东北超赛场给的劲儿。
5: 之前踢的比赛观众没那么多嘛，然后东北超每一场都是人数破万嘛，球迷，然后当然氛围就不一样，然后自己的心情也会很愉快，然后就自己就调动起来了。
4: 当然也有遗憾，7月11号沈阳对阵哈尔滨，双方1-1战平，马兴波为罚丢了绝杀点球而自责，但教练和队友都在宽慰他，帮他走出低落。7天后站上对阵通辽的赛场，独中2元，用硬核表现证明自己扛得住赛场压力。
5: 对阵通辽那个第一个进球都是死角挺帅的。
6: 自己非常满意
5: 啊。对，挺满意那球的，当然成长了很多，这个比赛让我自信心上面吧可能会有更大的提升，然后还有抗压能力。东北超吧类似职业的氛围嘛，然后就会对我未来的职业会有更多的帮助。
6: 你未来的期望是什么？
5: 想进入辽宁铁人线队嘛，为辽宁出一份力。肯定是有100%信心的，但也得努力。
4: 没有一帆风顺的成长，只有跌倒后爬起来依然全力冲刺的少年。绿茵场上，小将马兴波正朝着自己的足球梦向前奔跑。本台报道。
7: 2026年全省移风易俗小戏小品优秀作品巡演日前在鞍山市台安县、辽阳市文胜区罗大台镇新洪家村开演。巡演活动精选历届大赛获奖作品，用群众易于接受的语言和形式，推动邻里和睦、孝亲敬老等文明理念融于心、见于行。本台综合报道。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联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马走日，
2: 象走田，
1: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2: 不战不败，
3: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4: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5: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这还用劲儿？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

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农历7月1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秋季学期开学典礼，蔡奇出席并讲话。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加紧进行，
1: 我国将推出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收入同比增长超13%。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为开创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什么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2: 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让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2: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智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4: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2: 笃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

0: 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尖端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多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
1: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
2: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提供了全新思路和路径。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4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4大维度，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0: 理念照亮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凯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智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9号举行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夯实理论功底，加强党性锻炼，增强履职能力，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蔡奇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党校学员要原原本本学，抓住根本学，联系实际学，持续跟进学，将学习成效体现到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实际行动上，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做到忠诚干净担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蔡奇指出，要正确认识把握当前形势和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正确看待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坚定4个自信，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正确看待当前经济形势，强信心、稳预期，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155良好开局。要提高政治能力，树立战略思维，增强全局意识，以扎实有力举措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奇强调，领导干部来到党校，首要身份就是学员，要静下心来，心无旁骛，集中学好党的创新理论，把党性锻炼贯穿学习全过程，高质量完成学习任务。党校要精心组织教学，严格学员管理，为学员安心学习创造良好条件。石泰峰出席开学典礼。
3: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目前各方力量全力挺进受灾核心区，抢险救援工作正有序加紧推进。

0: 今天，在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域，约70名消防救援人员开展拉网式排查，不间断搜救失联人员。
1: 成都陆地搜救中心队已到达吉隆口岸，现在现场进行人工搜救。
2: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下方就是河谷，我的左手边就是吉隆口岸。目前救援队员所处的位置是被分成了3个区域，有一队20余人是在河谷附近，另外2队呢是像处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样的悬崖的崖壁上。那么由于这样的降雨呢，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这样的路也是变得更加泥泞，而且其实呢说是路，但也都是救援队员用脚步趟出来的这样一条通往吉隆口岸方向的路。
0: 为保障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今天凌晨起，各方救援力量组织调度多台载重无人机和直升机编队，为一线救援人员空投装备与补给。在口岸周边区域，救援力量也在分组分片开展搜救工作。西藏军区官兵携带生命探测仪、无人机和北斗等专业设备，在口岸周边位置开展搜救。
3: 今天主要目的，也是主要任务，还是进一步搜寻我们失联人员的信息，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相关信息，提供给有关部门。
0: 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国道被完全冲毁，各方救援力量正在努力打通最后1公里救援通道。由于道路损毁区域地形狭窄，路基松软，大型机械难以深入作业。今天，中国安能派出20多台套专业机械，加紧推进道路抢通工作。
4: 在我身后正在加紧进行的依然是216国道的抢通作业。今天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已经涌入到我们来的现场。这个抢通作业呢，应该说进行的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已经完全没有路了，都是河，因为水太急了，我们就通过先下铁笼，然后接着再往里边投入大石块，这样建筑基础之后，才能慢慢的把这样的一个应急的抢修的道路慢慢的给恢复。
5: 现场水流湍急，我们必须从5公里以外运输大型块石进行填筑施工。现场施工面狭窄，我们通过竭力翻渣的方式，24小时不断作业，加快打通216国道。
0: 目前受损道路已累计抢通超2.6公里。吉隆口岸上游出现堰塞湖险情，影响救援工作。根据水利部最新监测，堰塞湖水面面积在缩小，较27号减少约2.1万平方米，堰塞体正在缓慢过流，水量逐渐减少。目前多方力量正在对堰塞湖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测。今天在吉隆镇各安置点，医疗巡诊队持续开展走访，针对高原常见病和灾后易发疾病，做好巡诊和1对1心理疏导。
6: 我们尽所能帮他们缓解身上的不适，疏导情绪，做好保障工作。
0: 应尼泊尔有关方面请求，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隧道救援专家赴尼泊尔开展水电站隧道救援工作。
7: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0: 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至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下一步，国家将加大对两重建设和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推进力度，加快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抓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五”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6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实现收入20.71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受国内人工智能需求增长和出口增势强劲双重拉动，数字产业

0: 盈利水平持续改善，实现利润总额1.79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10.3个百分点。今年以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持续优化升级，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智算规模同比增长177%，建成万卡以上智算设施52个。同时，数字制造业量效齐升，数字服务业也保持稳步增长。当前，我国正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领域加快集群式培育，已累计建设16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成为推进产业整体跃升的关键支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8月28号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和北京市有关负责人介绍，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首钢园开幕，约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千年服贸会重点展示信息通讯、金融科技、数字医疗、智慧教育、节能环保等服务贸易领域的新技术、新方案、新成果。千年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并设立出海服务专区。此外，还将发布《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物流运行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持续彰显。
0: 1至7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214.5万亿元，同比增长5.0%，物流总额保持平稳增长，需求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品物流基本盘稳定，制造业仍为增长核心引擎。七月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5.5%，其中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2.3%和16.9%，支撑作用进一步凸显。居民消费物流保持韧性增长，1至7月，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3.7%。随着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措施逐步落地见效，居民消费物流需求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商贸流通场景加快创新，县域市场物流需求加速扩张。进口物流方面，国内计算机、通信电子、智能化和自动化设备制造等领域生产需求持续释放，带动产业升级相关货类进口量保持增长。国家卫生健康委最新发布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25年末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民主要健康指标持续向好，群众就医负担持续减轻，医院四军门诊住院费用同比双双下降，基层门诊费用降幅显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四军门诊费用150.1元，同比下降11.7%，乡镇卫生院四军门诊费用79.4元，同比下降9.4%。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达110.8万个，卫生技术人员增至1345.5万人，全年总诊疗人次106.5亿，中医药托育老年健康服务供给持续扩容提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1.5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广西三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福建两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6月底，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共有直接参与者210家，间接参与者1619家，业务可通过5200余家银行机构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中国与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国贸易额从2001年的121亿美元增长至2025年的5235亿美元，占我国外贸总额的8%，区域经济合作成果

0: 冯硕。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贸易额达117亿美元，截至七月底，中国对其全行业直接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中国长期保持吉尔吉斯斯坦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也是其第一大外资来源国。近日，我国科研团队首次实现地球和月球之间的双向高速激光通信，测得链路上行速率约每秒 1.25 兆，下行速率约每秒100兆，向下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仅需约12秒。该成果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从近地轨道拓展至地月空间，有望为深空探测提供重要支撑。今天，河北衡水至黄骅港高速铁路启动为期70天的联调联试，衡港高铁全长224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运营后将进一步织密京津冀高铁网。2026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昨晚在上海举行。本届鲁迅文学奖设有短篇小说奖、诗歌奖等7个奖项，共35篇部作品获奖。同时，上海文学馆8月27号正式向公众开放。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今天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名创业者参与，其中发布了全球创业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
1: 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为开创中吉两国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引方向，为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动力。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从以信相交、以力相融、以心相通、以意相守等方面深刻阐述，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他们将与中方一道，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各领域合作，推动吉中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放眼于我们两国关系乃至地区关系，内容深刻并极具指导意义。共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延续，也关乎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是见证者和受益者。事实证明，中国是负责任的可靠的伙伴。我们期待在安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大与中国的合作。
3: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谈到，中国与吉尔吉斯斯坦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不仅是友好邻邦，更要共同发展进步，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意义的。许多吉尔吉斯斯坦年轻人到孔子学院、孔子课堂或鲁班工坊学习，中国对我们来说意味着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尽管当今世界面临各种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中国的关系始终呈上升趋势。习主席的署名文章引用了吉尔吉斯斯坦的谚语“滴水汇成湖”和中国古语“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这表明我们两国关系正一步步、一天天汇成相互理解、互利合作的海洋，这让我们深受鼓舞。我相信两国将更加自信地共同迈向美好未来。
2: 中国领导人的署名文章对于反对霸权、践行多边主义阐述得很清楚，这不仅关乎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利益，也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
0: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呼吁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国际人士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习主席提出的理念和倡议为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期待在习主席和各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比什凯克峰会能推动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上海合作组织致力于促进国际合作，汇聚各国力量，共同应对当今世界的各种

0: 挑战。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形成了新型合作关系，我们自豪地称之为上海精神。上合组织峰会即将在比什凯克举行，我们希望上合组织能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1: 上合组织秉持的上海精神，以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为基石，树立了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2025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上海精神内涵。期待比什凯克峰会能够进一步凝聚这些共识，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更大贡献。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展播活动分别在比什凯克和开罗举行。习主席的来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总台精品影视节目在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3: 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选取习近平主席心系文化传承发展的生动故事，展现他对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的深邃思考和珍爱文化遗产、更续历史文脉的深沉情怀，向国际受众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习近平主席治国理政理念的深厚文化根基。出席活动的各国嘉宾表示，节目可以让本国受众更好领略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了解中华文化的深邃智慧和新时代中国的勃勃生机，期待充分发挥媒体的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中埃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国家间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国家媒体集团、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等上合组织国家主流媒体，以及埃及国家电视台、金字塔报、首都报、阿拉伯人之声等埃及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了报道。此外，中华考工记、非遗里的中国、本草流芳、红石榴餐厅、中国未来时、一路向南、当法老遇见三星堆等十余部总台精品影视节目也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埃及两国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处于伊朗完全且决定性的控制之下，海峡对所有未经与伊朗协调而试图通过的船只关闭。美国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的信息显示，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美方称，目前约有5万名美军在中东地区执行相关任务。日本财务省28号发布消息称，7月30号至8月26号实施买入日元、抛售美元的外汇干预，总额为15.3993万亿日元。约合962亿美元，这一规模创下单月最高纪录。28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对美元汇率走低，一度跌至160.2日元兑换一美元。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28号表示，西班牙内政部将通过非常规措施加强对其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如延长防波堤、设置永久性海上拦截系统，以及建立更加完善的空中监视系统等。他表示，目前仍有约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此外，西班牙政府已向欧盟委员会提出请求，希望部分欧盟机构协助筛查休达的非法移民。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不挤在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立等科。

0: 区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全面提速。
1: 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我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这一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改革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前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6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我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0: 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市工商联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工商联牢牢把握2个健康工作主题，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根本，忠实履行党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命，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商联智慧与力量。今后，市工商联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主线，持续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李健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深耕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诚信合规经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以换届为契机，深化商会改革，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全面提升工商联履职服务能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市工商联坚守政治初心，当好民营经济人士引路人，筑牢民营经济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企业家娘家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厚植实业情怀，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主动以商招商，赋能地方发展，

0: 同时坚守经营正道，勇担社会责任，争做毅力坚固、实干担当的新时代锦商。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杨洪杰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六届执委会所作的题为《开拓创新、实干笃行，促进锦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六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第十七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洪杰为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七届执委会主席。市领导李金兵、范丹宇、焦健出席会议。
1: 8月28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继续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激战。在关键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以2-0战胜阜新代表队，取得胜利，斩获关键积分。在当晚比赛中，北镇市精心打造辽超第二现场的观赛场景，巧妙融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为广大球迷打造出沉浸式观赛新体验。
0: 当晚19:35，本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锦州队气势如虹，对阵身穿白色球衣的阜新队，双方攻防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比赛第29分钟，锦州队率先打破僵局，通过精准角球配合，禁区内争顶拼抢后完成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锦州队持续掌控赛场节奏，进攻端状态火热。第53分钟，锦州队凭借一脚精彩远射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牢牢锁定场上优势。经过90分钟的鏖战，裁判吹响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为了让更多球迷能够共享辽超锦州对战阜新这场足球赛事，北镇市精心布局，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立三个第二现场观赛点，将赛场的炽热氛围从球场延伸至城市的街头巷尾。
2: 夜市看球赛的氛围简直太棒了，跟朋友一起品尝美食，一起看大屏幕直播，太过瘾了。大伙一起给球队加油助威，烟火气配上精彩的足球比赛，可比在家看爽多了。最后祝愿，真心的祝愿我们球队越踢越好，越来越厉害。
0: 记者走进北镇庙夜市，看到这里不仅为球迷们营造了舒适宜人的观赛环境，更精心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市美食，大家聚在一起，完全沉浸在这热闹的赛事氛围中，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
3: 今天有辽超的球赛，生意特别好，大家看球都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酒，放松一下。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对烧烤和啤酒简直没有抵抗力。这足球赛可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北镇庙夜市汇聚了最具特色的风味美食，从香气四溢的烧烤到令人垂涎的小吃，每一种食物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而此次为了迎接辽超赛事，夜市更是精心布置，融入了浓厚的足球氛围。
4: 我们夜市专门打造了辽超赛事的第二现场，既助力本土足球，在充满烟火气的环境中为球队加油助威。
0: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临近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开启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日前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最后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粮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
5: 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我们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第一时间出海，争取今年秋捕丰产丰收。
0: 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开渔前，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

0: 人员同步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大体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登船核验，对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
1: 福建休渔即将结束，我们已完成对渔港安全设备严控排查，开渔后将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严格违规捕捞，提醒渔民务必正舰齐船，落实安全末设备，依法依规出海作业。最后祝愿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千帆整装待发，金秋耕海牧渔。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迎接又一个渔业丰收季。
2: 立秋之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
0: 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兼顾观赏性与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结合秋季的气候特点，筛选花期长、抗应强的花卉品种，通过道路分车带、公园广场多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散步时随处可以看到繁花景致，切实提升城市的宜居感。下一步栽植完成后，我们也会同步做好浇水、管护等后期养护工作，保障花卉的观赏效果，把秋日的城市装点得更加精致亮丽。
0: 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位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日前，黑山县就昆河广场北侧夜市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环节进行检查，全力保障夜市干净整洁、安全稳定。检查中，执法人员逐渐挨户排查，向商户发放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文明经营告知书，普及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醒商户要严格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及时清理摊位周边杂物，杜绝垃圾乱推乱放，治理商户占道经营、越线经营行为。同时对商户燃气报警器安装使用、用电布线情况进行细致检查，针对未正常使用设备、线路裸露老化、布线不规范等用电隐患，及时督促商户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夜市安全底线。
4: 公司配合住建部门保障好县域的整体环境卫生，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黑山县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夜市经营秩序、安全生产及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坚持问题导向，不断规范夜市经营业态，守护群众夜间消费安全。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捷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来，小明，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三。
3: 我出口才五。
4: 一个学历七。
1: 职称八。
2: 才艺十。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

0: 顾忌站忙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2: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3: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4: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5: 抓获陈某位头目和骨干成员。
2: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手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6: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怎么样？
7: 他跟我要密码，我就该糊了。
8: 对了，
9: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2: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10: 我现在要用钱，我想把它取出来。
11: 你知道吗？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10: 我投资。
2: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2: 打了15个账号，让我要给钱。
13: 那是流行的那种寄金寄件。
14: 是的，
15: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手机支点重量不一样了。
16: 那你手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了，这个都是骗子。
17: 一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2: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18: 我就是我个人事，你非要管我干嘛的？
19: 我们又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20: 我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21: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20: 你删是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0: 上什么课呀？
1: 想你的每一刻。
2: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3: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4: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5: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1: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6: 当时探索已经陷在蓝鬼子，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3: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7: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8: 我一个人活过。
3: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8: 辛苦你了，我真没得呀。
9: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0: 下辈子哦。
3: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1: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3: 别点，别扫，别好奇。
12: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3: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2: 不知道，
14: 他是御医保局的。
15: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16: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刘同志就行了。
17: 好好好，
16: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17: 好好好好好。快点！
3: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18: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3: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19: 没法，太好了。
3: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0: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1: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2: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2: 肯定不会像以前轻信，要再核实身份。
3: 反诈有我，心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3: 千辛万苦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一经离开，就再也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湖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州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着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0: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嗯，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忠州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从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意愿，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0: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忠州大哥说， 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3: 是的是的。
0: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3: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0: 那是一份荣光。
3: 对，
0: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3: 身体一直不好，
0: 哦，
3: 负过很多伤，
0: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4: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寿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谁米未战，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头已经没有弹药了。
0: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4: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结在这个小院里边。
5: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 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0: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

0: 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1: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0: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1: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十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八九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
0: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1: 他们两位
2: 是
1: 说过对吧？
2: 对，
1: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0: 但是我们胜利了。
2: 是
0: 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百老汇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对了，
0: 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1: 没错。
0: 嗯，
1: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0: 啊，
1: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0: 哦，
1: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边团长的那个女儿
0: 啊，你好，边大姐，
1: 玉田的对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烙冯玉尊，昌黎兰县烙亭冯玉尊，封刃玉田尊化。
0: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1: 对，
0: 嗯，
1: 是的，
0: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1: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0: 这是
2: 做下去
0: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1: 是的，
2: 是
1: 的，是的。
0: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

0: 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1: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0: 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1: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标准馆那个英烈墙，中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1: 对，
2: 姚尚云，
1: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留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0: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石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石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中洲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0: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0: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1: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0: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

0: 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1: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0: 谢谢新力，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1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力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2: 对，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3: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0: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3: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2: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方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他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0: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2: 对，
0: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2: 对，
0: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中两种可爱的动物。身姿矫健的豹是如何成为一代跑步冠军的？在对话萌宠中，一位爱冒险的女骑手带着自己的爱马旅行，旅途中遭遇意外，她的爱马是她唯一的生存希望。在最后的棋曲头条中，在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中，白外叶蝠为何选择在树叶下筑巢？棋曲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豹是一种体型中等的野生猫科动物。雪豹、云豹以及花豹的九个亚种，它们普遍体型修长，腿短而粗壮，颅骨大而发达，带有斑点的毛皮有时会呈现大圆环形状的玫瑰花图案或者实心点。与美洲豹不同的是，它们的斑点更小，数量更多，色泽更浅。云豹身上搭配的是大块的圆形黑斑而不是点，这种伪装可融入周边变化的环境中，它们大多活跃在雨林、热带大草原和温带森林，分布于非洲大陆、中东、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人们在喜马拉雅山脉发现了雪豹的踪迹，和美洲豹一样，花豹中偶尔也会出现毛皮全黑的个体，但是这种豹的数量极其稀少。豹家族中体型最大要数波斯豹，它们从头至尾的长度达到 2.5 米，体重90公斤。体型最小的云豹体长 1.3 米，体重仅有11公斤。在所有种类中，雄性的身量和体重都明显超过雌性，它们是攀爬好手，经常爬到树上睡觉，保护自己。豹从树上下来一般是为了捕猎或社交，它们是栖息地上的顶级捕食者，拥有猫科家族中最大的领地。猎物包括有蹄类动物，比如角马、瞪羚和其他羚羊，它们对猴子、蜥蜴、鱼甚至昆虫也感兴趣，有时还猎杀其他捕食者，比如豺、猎狗和狐狸。在某些地区，他们唯一的竞争对手是顶级掠食者虎和狮子，豹擅长跟踪猎物上风，吓走豹子，盗走他们的猎物。在与老虎共享的区域，猎物共享的情况时有发生，豹可食用被老虎遗弃的小猎物。豹主要在夜里或早晚活动，通常在傍晚捕猎，雄性也常与雌性相遇，偶尔还一起享用猎物。雄豹极少与同性碰面，除非是为了争夺领地。一只雄性配多只雌性，也可以一夫一妻。因为短时间内雄性难以找到多个异性，雄性随后返回自己的领地，不参与抚养孩子，雌性则要找一处岩缝、洞穴或灌木丛待产，怀孕90到105天着，一周后才能看见，两个月时能吃固体食物，但是第一年都需要妈妈的精心喂养。它们的毛比成年豹的毛长而厚，斑点还没有完全形成。

个月时，幼豹开始跟着妈妈去捕猎，一岁时勉强可以保护自己了。幼豹还要再和妈妈待上一年，以抵御天敌。在此期间，他们要学习捕捉大型猎物，选择和守卫领地。学成后，他们就要离开妈妈去创建自己的家园，妈妈常常会守护在附近。幼豹的死亡率很高，第一年高达 50%， 这要归因于豺、猎狗、野狗、鳄鱼、狒狒甚至其他大猫的猎杀。这不奇怪，成年豹有时也会捕食幼狮。不过雄豹很少攻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豹。正常情况，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另外一种聪明的动物，森林里活跃着一种以狡猾著称的猎手——狐狸。狐亚科是犬科动物中独特的一只，它们在血缘上与豺和狼较为亲近。狐亚科主要分为五大类：灰狐、巴拉圭狐、大耳狐、石血狐、真狐。真狐属家族最为庞大，总共12种。赤狐亚属在其中位居首席，包含47种狐，广泛分布在北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狐狸几乎在每个大陆都留下了踪迹，唯有南极洲除外。从层峦起伏的多山地带到平坦的草原，从密林到荒芜的苔原，它们娇小的体型、抢眼的胡须和鲜明的毛色明显区别于其他犬科动物。狐狸有白、棕、灰、红四种颜色，这取决于它们的种类、年龄和所处季节。生活在温带和较冷环境中的狐狸会随季节换毛，天冷了就会披上更厚、颜色更鲜亮的冬装。就体型而言，最大的赤狐重量可达14公斤，最小的耳廓狐体重仅有 0.7 公斤，因此狐狸是现存犬科动物中最小的成员。它们基本都是杂食动物，吃植物、鸟蛋、昆虫、蜗牛以及小型爬行动物和鸟类。捕猎时靠灵敏的嗅觉和视觉悄悄接近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吃剩的食物埋藏起来供日后享用，大多在夜间或黄昏出来活动。不同于其他犬科动物的是，狐狸没有关系特别紧密的族群，一般只是成双入对或者守着自己的小家庭。北极狐更是喜欢独来独往。大部分的狐狸家庭组成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通常有2到4名成员。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也会有多只狐狸组成的大狐群。一只成年狐狸掌控家族，其他成员都是随从，他们大都是还不能离家的青少年。狐狸叫声可以表达它各种情感，当他们感到饥饿或者痛苦时，会发出哀鸣声，有时也会用这种声音表示顺从。又在玩闹时会发出短促的尖叫来表达快乐，而当父母教导孩子时，则是低声的咆哮。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的叫声，便于分辨彼此。还有些狐狸面对与配偶分离时会哭嚎。许多狐狸都有自己的地盘，并用标志划定边界，使外来者望而却步。他们在地面上挖掘一个或多个坑洞式巢穴，有的只简单挖洞，或利用天然岩洞，复杂些的会搞一个地下坑道系统，这取决于狐的种类以及天气。狐狸白天待在洞穴里或在植物的掩盖下休息，下午才会出来捕猎或寻找配偶。如果附近食物短缺，青黄不接或者寄，雌狐会发出独特的鸣叫来吸引异性。雄狐闻声赶来，并几只雄性为抱得美人归，会争斗得头破血流。最终有位勇士成功俘获雌性芳心，顺利成为配偶。独享二人世界。大多数狐狸感情专一，遵循一夫一妻。

0: 旗帜，结合后双方的领地会合二为一。雌狐的妊娠期通常为五个星期到两个月不等，然后雌狐会产下一窝二到六只幼崽。某些种类的狐狸一次产崽多达13只。幼狐刚出生，父亲则是外出为妻而觅食。如果家里的大孩子还没有出去独立门户，他们也会帮忙照顾弟弟妹妹们。幼崽们长得飞快，一两个月后他们就可以到巢穴外探险了。他们在打斗玩耍中学习知识，等到三四个月大时，父母就会带着他们外出捕猎。幼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独立，等到八到十二个月大时，他们的身体已经趋近成熟。这时他们会离开父母，去寻找自己的伴侣，然后占领地盘，开启自己的生活。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有些小狐狸会选择继续留在家中和父母生活，推迟自己的生育时间。由于狐狸先天不占优势，它们的体型小，非常容易遭到攻击，导致幼狐的存活率并不高。即便是成年后的狐狸也需要提防很多天敌，例如隼和鹰，还有很多大型猫科动物，豹、狮子、老虎。同时疾病对它们的打击也不容忽视，比如狂犬病和寄生虫。它们大多数能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一到五年的光阴，人类所知的最高寿的狐狸活到了15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1949年，19岁的芭芭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进行一次横越加拿大的旅行。一匹名叫扎奇的马与他结伴而行。这匹马曾两次救芭芭拉于危难之中。芭芭拉是在蒙特利尔市附近好友查理和佩格多伯森的农场上认识扎奇的。
2: 当时查理很喜欢扎奇，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教扎奇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时候查理也会让我骑坐扎奇，或是让扎奇带我去灌木丛，然后他会在那里教我骑马。
0: 由于经济困难，查理和佩格不得不考虑搬到西部。佩格的父母在林顿有块农场，查理和佩格可以住在那里，但麻烦的是查理没钱把牲畜一起带走。
2: 他们必须拿出个解决方案，当时房间里没有电，他们就点着蜡烛围坐在桌旁认真地商量此事。对于扎奇，查理说如果万不得已只好杀了他。
3: 不，你不能那么做。
0: 芭芭拉无法接受失去扎奇的想法，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拯救扎奇。第二天，芭芭拉找到查理和佩格，准备提出自己的想法。
3: 我知道怎么办，我想好了。
2: 我说我要骑着扎奇去林顿。佩格一直在说，哦，芭芭拉，你是不是疯了？查理知道我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儿来，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之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筹划着接下来的行程。
0: 查理和佩格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芭芭拉骑着扎奇去林顿的请求，因为这段旅途长。

0: 达4000多公里。他们知道路上会有很多危险，也知道自己无法说服芭芭拉放弃。
1: 有人给了我一个马鞍，有人给了我一把枪，我自己带了100元，然后我和扎奇就上路了。
0: 扎奇有一部分加拿大马的血统，跟谢恩和帕蒂、朱蒂养的马一样，属于稀少健硕的本地品种。
2: 加拿大马非常健壮，它们的腿和蹄子非常有力，而且加拿大马的大脑很发达，他们会思考。以前我们也养过其他品种的马，我们让这些马和加拿大马进行交配，这是因为加拿大马多才多艺，而且很健壮。我要横穿加拿大的话，我会选择加拿大马。
0: 2个月后，芭芭拉和扎奇走了1000多公里时无法再找到水源，芭芭拉意识到麻烦来了。
1: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地表水非常稀少，很难找到。既然找不到水喝，我们就在路边的白杨树底下睡觉。但问题是，可能你也知道，母马是需要经常饮水的，至少每天傍晚要喝一次水。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出发了，起得很早，到处找水喝，还是没找到。之后我们在无意间发现了一片蓝色的小湖，湖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
3: 扎奇，前面有小湖，有水了，快走。
1: 然而扎奇走到草地边上就一步不肯再往前走了。
3: 快走啊扎奇，
1: 我快渴死了，所以我决定自己走过去，然后狂饮一番。如果扎奇不过去好好喝一顿的话，那他真是太没有福气了。我跳下马走了过去，第一步没什么事，然后我又迈了一步。
3: 扎奇！
0: 这时芭芭拉才明白扎奇为何止步不前，原来这片泥土是要命的招。

0: 陷进去太可怕了。一旦你开始往下沉，你就脱不了身了，根本就无法逃出去，因为下面是空洞。凭借强劲有力的后腿，扎奇拼命向后退去，把我从沼泽里拉到了草地的时候，我一言不发，非常沮丧。
1: 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后的考验。芭芭拉和扎奇继续向西前行，途经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在气候恶劣的大草原城堡区里，他们再次受到了考验。
0: 那天酷热无比，那种天气，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在炎热的中午顶着太阳骑在马背上的。当时扎奇非常渴，实际上我更渴。我们走在一个农场边的小路上，看到一口井，还有一个水泵。可井里一滴水也没有。然后我又走到房前，
2: 请问，
0: 敲了敲门，但没有人。
2: 有人在家吗？
0: 我又走了过去，瘫倒在阴凉处。当时我只想躺一会儿，等有了一些力气再往前走。扎奇始终在一旁看着我。
1: 此时此刻，芭芭拉和扎奇严重脱水，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他们滴水未进，如果不能尽快补充水分，他们都会渴死。
0: 我觉得我的身体糟透了。
1: 温迪·麦克利兰是兽医学博士，他知道身体脱水所面临的危险。
3: 正常情况下，一匹马一天能喝40升水，如果天气较热，并且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它的饮水量能达到平时的三倍。马一旦脱水，也会像人类一样感到头痛、头昏眼花、走路不稳。在这种情况下，骑马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时马的警惕性会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0: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清醒过来。这时扎奇开始用嘴推我，鼓励着我。
1: 意识到芭芭拉有危险后，扎奇绝不放弃。
0: 扎奇推了一阵子后，我渐渐能够感觉到我的腿了，然后我站了起来，不知怎么的就爬到了马鞍上。然后扎奇又回到了路上，虽然身心俱疲，饥渴难耐，但我们还是沿着小路往前走。
1: 扎奇和芭芭拉步履蹒跚地走着，前方的路似乎没有尽头，骄阳仍旧炙烤着他们。然后奇迹终于出现了。
0: 好在扎奇走对了路，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有个小商店，于是我们终于喝到了水，扎奇再次救了我一命。在大草原上，人是很容易脱水的。我想扎奇当时已经意识到我快渴死了，所以他就一个劲儿地推我，想让我站起来。
3: 扎奇和芭芭拉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扎奇非常了解芭芭拉的生活习惯，因此当他看到芭芭拉在树下没有反应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芭芭拉出事儿了。在这种情况下，当芭芭拉没有做出扎奇预期的回应后，扎奇就会不断地用鼻子和前腿来推芭芭拉。马是非常执着的，正是这点救了芭芭拉一命。
0: 扎奇会照顾人类，他知道该怎么照顾我，他会用自己的直觉来照顾我，这点我得向他学习。
1: 在距离查理和佩格在林顿的家60公里的时候，芭芭拉发现扎奇走不动了，因为马鞍把他的背磨得很厉害，扎奇疼得受不了了。
0: 我给他摘掉了马鞍，以后再也没鞍过，

0: 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1: 这是一次冒险之旅，行程超过5000公里，芭芭拉和她挚爱的伙伴并肩走完了最后一段路。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是许多动物栖息的乐园。有一种小动物生活在帐篷里，它叫白外夜蝠，是世界上唯一的白色蝙蝠。蝙蝠通常生活在洞穴里，但白外夜蝠却选择生活在海里糠树叶制成的帐篷里。一片大树叶底下生活着蝙蝠的一家。白外夜蝠的体型很小，只有3厘米长。它们和其他蝙蝠一样，都是夜猫子，晚上才出来活动。不过啊，它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树叶底下生活呢？其实是因为在雨林里很难找到洞穴，但树叶处处可见。即便是树叶枯萎了，他们也能很快搬到一个新家。作为熬夜达人的他们，搭建房屋自然也是在晚上进行。他们的建筑很是简单，他们用牙齿咬开树叶的脉络，然后把树叶弯曲成帐篷的模样，这样一个舒适的住宅就完成了。而且有了树叶的伪装，他们也很难被捕猎者发现，这是他们理想的家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1: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前头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0000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2: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质改数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细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4: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制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5: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这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基础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阜封应有的力量。
4: 近年来，西河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三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西河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西河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

0: 收问题，节省近百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西河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数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西河区协助复兴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西河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1: 下一步，西河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西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2: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3: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2吨，规格涵盖1.5两至2.5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0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4: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河蟹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产销提供参考。
3: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检疫检测、冷链仓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全链条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0000吨。
4: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2: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5: 这里是小平房啤酒厂的数字化精酿车间，千万级的投资以及进口的智能设备，让酿酒

0: 告别了靠手感的阶段。您来厂里几年了？
1: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
0: 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2: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工艺参数标准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超 99.5%， 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0: 您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3: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于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0: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4: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两栋，商业建筑一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6: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5: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4: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预防火灾，多做一点。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深入澳洲荒野的密林之中，追踪那些犹如水中忍者的鳄鱼。他们为了获取那些鲜嫩肥美的鱼饵，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头野牛入住了一位德克萨斯人家中，并成为了他们家中的一员。最后来看几句头条，野猫以其独特的外貌和行为，让人们见识到了野外生物的另一面。奇趣大

现在季节交替使得海潮更加汹涌，鳄鱼很清楚高潮到来的时间，在海水开始上涨的时候，鲍里斯、安贝尔以及其他许多鳄鱼不约而同相继现身。他们聚集在整个水道体系当中，

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促使鳄鱼同时抵达了这里。或许他们的沟通力远超人的认知。鳄鱼有超乎寻常的听觉能力，他们的中耳能检测到人耳听不到的声音。两侧颅板和耳朵之间有个小小的肌肉皮板，这使他们能像鸟那样借助地球的磁场导航。据悉，随着季节的变化，鳄鱼还能探测猎物的迁徙路线。这道陆地往往会阻止鱼类向上游迁徙。春潮助推河流水位，下游的鲻鱼、澳洲鲱鱼甚至海龟，为了新鲜淡水里的草床和营养物质来到了这里。潮汐的到来意味着河流中的水会向上游漫游，这样一来，鱼向源头巡游会变得更容易一些。

这是体型最大的鳄鱼中的一只，4.3米的雄鳄鱼麦吉尔安装了卫星定位装置，以便科学家追踪它的动向。通过研究鳄鱼的迁移，人们发现鳄鱼有可能会跨越很远的距离，甚至会离开河道体系进入海洋。3米到3.5米之间的雄鳄鱼跨越的距离最远，它们或许尚不能创建自己的领地，却足以抵御鲨鱼或其他鳄鱼的侵袭。麦吉尔就曾沿东鳄鱼河向下游行进了120公里，进入大海，然后进入另外一条河。而另一只鳄鱼在一个月内穿越了近600公里。河水吞没堤岛之后，从这里经过的汽车驾驶员要冒更大的风险。鳄鱼会利用汽车制造的涌浪来推动自己向前行进，

当地警方通令司机们，遇到鳄鱼一定要避让。咸水鳄不会主动杀人，可万一与人狭路相逢，他们也不会让机会溜走。80年代，曾有鳄鱼用尾巴在这里撞倒一辆汽车，一名渔夫在这里失足落水，最终命丧鳄鱼之口。45年来，澳大利亚发生了99起鳄鱼伤人事件，其中27起有人送命。

鱼儿们在跳，鳄鱼们张开大嘴等待着，与此同时他们的前肢也向外伸展，摆好了架势。这种技巧被称为深臂捕鱼。鳄鱼的鳞甲上长有传感器，能够感知周围的震动，比人类手指还要灵敏。科学家认为，通过摊开前肢，鳄鱼能用前爪周围的传感器形成一道感应电弧，这提高了它们探查周遭动静的能力。穿过路面的鱼越多，饱餐一顿的机会就越大。有近40只鳄鱼聚在了这里。有一点很不寻常，鲍里斯这样的大熊鳄一年中只有这段时间才会彼此忍让。一些专家认为鳄鱼可能会展开合作，他们会排成队猎捕捉成群的鱼，这样所有鳄鱼都能吃饱。鳄鱼的封锁使得鱼群更难于从这里通过。

在上游更远的地方，侥幸冲过大鳄封堵的鱼将会遭遇到第二道风波。安贝尔这样的雌鳄鱼和体型较小的雄鳄会守在离第一线稍远的地方等待。一旦有机会享受这样的盛宴，鳄鱼们会大吃特吃，

稍后再吃。潜水鳄会把鱼整个吞下，鳄鱼舌头不灵活，所以他们会把鱼摆正，以便顺利吞咽。若鱼没能头朝下吞下去，鳞片可能会卡住喉咙。鳄鱼像翻烙饼那样翻过鱼，顺利地把鱼吞了下去。

仅仅两小时后，潮水就会开始退去。鳄鱼又不见了，像来时那样迅捷。他们会再次隐藏行迹，回归他们所习惯的孤绝的状态，并为下一季做好充足的储备。

迹终于到了，湿度上升，暴雨倾盆而下，大量雨水落在了地表。全年降雨量的90%将发生在未来4个月内。

罕见的盛宴过后，鳄鱼又恢复了日常的狩猎活动。冲突是鳄鱼社会生活得以维系的基础，壮头能帮他们确立等级，连雌鳄也可能这样恶目相向。

0: 雨季的到来意味着鳄鱼们应该交配了。泰德尽管老了，他仍是这里的鳄鱼头领。巩固头领地位至关重要，他会更有机会繁育后代。气温在升高，交配活动开始了。鳄鱼的交配可持续15分钟，而且完全在水下进行。雌鳄鱼偶尔会与处于从属地位的雄鳄鱼交配，以确保卵子都能受精。研究人员发现，在某些时候，鳄鱼蛋里只有少数属于雄性鳄鱼头领。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德克萨斯州的中心地带昏兰镇附近，这里有头野牛被叫做狂野之子。它的主人是已退休的竞技牛仔骑手兰迪·布里奇斯。10年前，兰迪的一只眼睛失明，于是他不得不结束了在野牛牧场奔跑的生涯。他卖掉了野牛群，只留下一头小野牛。这头小野牛的母亲奶水不够。根据这头小野牛的脾气秉性，兰迪决定给它取名为狂野之子。
1: 不是开玩笑吧？
0: 兰迪知道应该如何安抚狂野之子。
1: 跟他在一起，你紧张吗？
2: 不紧张。
1: 你已经习惯了。
2: 我觉得他不会伤害我，就算有也是意外。
1: 真的吗？
2: 是的。
1: 你对他那么有把握吗？
2: 是
1: 的。为什么你能单独跟这个这么大个的动物待在这个围栏的里面？
2: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训练才能这样。
1: 要是我进去会怎么样？
2: 他会攻击你。
1: 哦天哪，我的手该放在哪里？
2: 别放进来就行。
1: 这个规则不错。他喜欢刷毛吗？
2: 他喜欢刷毛，你越用力他越喜欢。
1: 兰迪，这是一只被驯化了的野牛。
2: 野牛永远不可能被驯化。
1: 真的吗？
2: 是的，他们是野生动物。这头可能比野生野牛还要危险，它可能会拼尽全力来攻击你。
1: 为什么？
2: 这是它的地盘，你侵犯了它的地盘。
0: 野牛成群结队的生活，在受到威胁时会积极地保护群体成员，但是他们也会在群体中为争夺地位而战。野牛群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只有几头雄性首领有机会交配。这种地位之争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
2: 他小的时候，每天早上我一过来，他就会攻击我。我尝试了各种方法，一点都不奏效，但是我坚持每天都过来。我不在乎他踢我，不在乎他用牛角撞我，我要表现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其实我浑身上下都是伤，直到有一天到了傍晚的时候，他感到无聊了，然后他开始攻击其他人，从那之后再也不攻击我了。
1: 最后他不攻击你了，但是你知道他们有着非常严格的等级制度，他是不是把你看成了雄性的首领，所以才不会再来攻击你了呢？
2: 我是雄性首领，是的。
1: 你是怎么确立在野牛中的领导地位的呢？
2: 因为我不怕他，我别无选择，必须当首领。如果我不是首领，那我就麻烦了。
1: 你确立了首领地位，因为野牛群中有等级制度。
2: 别那样，听到了吗？继续。
1: 他刚才那样真的吓了我一跳。
0: 和小野牛相处已经很困难了，但现在狂野之子重达一吨，只要被撞到就没命了，所以兰迪必须提醒他谁才是老大。
2: 当狂野之子试图把门撞开冲出去的时候，我会走过去用一只手打开门，因为我会开锁，他就会觉得我很厉害。他可能费了一两个小时的劲儿想出门，但我过去轻轻松松就打开了门，他就会相信我很厉害，他会用很崇拜的眼光看着我。我抓住他的脚时，他会以为我抓住了他，其实我没有抓住他。
1: 哦天哪，
2: 这就表示我是老大，野牛不喜欢被人抓住脚。
1: 太不可思议了，你居然能这样对他，甚至那样抓着他的脚，而他居然一点都没有反抗你的意思。我在想每次他撞门，他的意思肯定就是你跟兰迪聊的时间。

0: 太长了，请你给我走开。
1: 我们的感情很好，我从没想过这种动物能感觉到爱，但它确实能。
0: 它是只了不起的动物。
1: 是的，很了不起。他想去上厕所就会走到门口。
0: 他在哪里的时候？
1: 在屋里的时候。
0: 他会进你家？
1: 是的，他在屋里要是想去上厕所，不会去家里的洗手间。
0: 我要看看这个。来吧，开门吧。
1: 必要的时候关上门。
0: 这是我做过的最愚蠢的事。哦，真是疯了！他要到屋里来了！哦，天哪！哦，天哪！小心一点儿！我真的小心一点了。哦，太有趣了！他可以抬起头闻到我的气味。哦。哦，我有点害怕。哦，他的眼睛真漂亮，我感觉他好像对什么都很温柔。兰迪，告诉我是这样吗？
1: 这一点也让我很吃惊，因为我没有教他要温柔，可他在屋子里很温柔，到了屋外就会很凶猛，很有攻击性。
0: 这是不是跟领地有关？围场是他的领地，而这里是你的领地，你是雄性首领，所以他需要尊重你。野牛会这样吗？
1: 应该是这样。他在屋子里的时候知道这是我的地盘，他得尊重我的地盘。
0: 我听到有东西被打翻了。哦，他一出去就开始搞破坏了。我能跟着你吗？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1: 只要我在你们中间就没事。
0: 你确定吗？
1: 嗯。
0: 你是不是对他进行了训练，他才会这样的呢？
1: 我不知道怎么对野牛进行训练，但是你要知道，他明白我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他。我从没做过对他不好的事情，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他，或者是让他开心。他是一头特别的野牛，他会进来跟我一起吃东西。来吧。
0: 他跟着兰迪一起吃东西了。啊，这个得看一下。我从没想到我会看到这么强大而难以捉摸的巨兽在一个房间里表现得那么的战战兢兢。他可是一头野牛，你看他轻轻地嗅着周围的装饰品。在兰迪的家里，他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看着这一切，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
2: 兰迪跟狂野之子过着奇特而幸福的家庭生活，他们一起看电视，一起割草，甚至一起游泳。狂野之子把兰迪看成是他们这个小群体的雄性首领，所以他在兰迪身边总是轻轻地走路。

在森林深处的洞穴里，一只野猫妈妈在阳光明媚的清晨醒来。为了它的幼崽，它必须外出寻找食物。妈妈刚离开，两只捣蛋鬼就偷跑出。

他们天生就是探险家，大约在2周大时，他们就会出窝探险。这两只小猫已经出生6周了，已经是老探险家了。野猫从小就会练习攀爬和追踪技能。野猫是典型

妈妈该回来了，小猫们跑回洞穴里等她。尽管妈妈这次没有带着猎物回来，但她的幼崽们仍然兴高采烈地迎接她。喝饱了奶水的他们，对妈妈今天空手而归的事毫不在意。

顾忌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评。

0: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立等格局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全面提速。
1: 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年以来，我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这一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改革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不计时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6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5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我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0: 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市工商联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工商联牢牢把握2个健康工作主题，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根本，忠实履行党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命，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商联智慧与力量。今后，市工商联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主线，持续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李健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深耕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诚信合规经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以换届为契机，深化商会改革，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全面提升工商联履职服务能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市工商联坚守政治初心，当好民营经济人士引路人，筑牢民营经济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企业家娘家人， 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厚植实业。

0: 情怀，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主动以商招商，赋能地方发展，同时坚守经营正道，勇担社会责任，争做毅力坚固、实干担当的新时代锦商。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杨洪杰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六届执委会所作的题为《开拓创新、实干笃行，促进锦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六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十七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第十七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洪杰为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十七届执委会主席。市领导李金兵、范丹宇、焦健出席会议。
1: 8月28号，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继续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激战。在关键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以2-0战胜阜新代表队，取得胜利，斩获关键积分。在当晚比赛中，北镇市精心打造辽超第二现场的观赛场景，巧妙融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为广大球迷打造出沉浸式观赛新体验。
0: 当晚19时35分，本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锦州队气势如虹，对阵身穿白色球衣的阜新队，双方攻防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比赛第29分钟，锦州队率先打破僵局，通过精准角球配合，禁区内争顶拼抢后完成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锦州队持续掌控赛场节奏，进攻端状态火热。第53分钟，锦州队凭借一脚精彩远射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牢牢锁定场上优势。经过90分钟的鏖战，裁判吹响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为了让更多球迷能够共享辽超锦州对战阜新这场足球赛事，北镇市精心布局，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立三个第二现场观赛点，将赛场的炽热氛围从球场延伸至城市的街头巷尾。
2: 夜市看球赛的氛围简直太棒了，跟朋友一起品尝美食，一起看大屏幕直播，太过瘾了。大伙一起给球队加油助威，烟火气配上精彩的足球比赛，可比在家看爽多了。最后祝愿，真心的祝愿我们球队越踢越好，越来越厉害。
0: 记者走进北镇庙夜市，看到这里不仅为球迷们营造了舒适宜人的观赛环境，更精心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市美食，大家聚在一起，完全沉浸在这热闹的赛事氛围中，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
3: 今天有辽超的球赛，生意特别好，大家看球都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酒，放松一下。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对烧烤和啤酒简直没有抵抗力。这足球赛可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北镇庙夜市汇聚了最具特色的风味美食，从香气四溢的烧烤到令人垂涎的小吃，每一种食物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而此次为了迎接辽超赛事，夜市更是精心布置，融入了浓厚的足球氛围。
4: 我们夜市专门打造了辽超赛事的第二现场，既助力本土足球，在充满烟火气的环境中为球队加油助威。
0: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临近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开启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日前，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想抓开海前最后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粮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
5: 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我们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第一时间出海，争取今年秋捕丰产丰收。

0: 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开渔前，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大体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登船核验，对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
1: 伏季休渔即将结束，我们已完成对渔港安全设备严控排查，开渔后将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严格违规捕捞，提醒渔民务必正舰齐船，落实安全末设备，依法依规出海作业。最后祝愿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千帆整装待发，金秋耕海牧渔。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迎接又一个渔业丰收季。
2: 立秋之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
0: 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兼顾观赏性与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3: 结合秋季的气候特点，筛选花期长、抗性强的花卉品种，通过道路分车带、公园广场多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散步时随处可以看到繁花景致，切实提升城市的宜居感。下一步栽植完成后，我们也会同步做好浇水、管护等后期养护工作，保障花卉的观赏效果，把秋日的城市装点得更加精致亮丽。
0: 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位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日前，黑山县就昆河广场北侧夜市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环节进行检查，全力保障夜市干净整洁、安全稳定。检查中，执法人员逐渐挨户排查，向商户发放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文明经营告知书，普及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醒商户要严格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及时清理摊位周边杂物，杜绝垃圾乱推乱放，治理商户占道经营、越线经营行为。同时对商户燃气报警器安装使用、用电布线情况进行细致检查，针对未正常使用设备、线路裸露老化、布线不规范等用电隐患，及时督促商户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夜市安全底线。
4: 分公司配合住建部门，保障好县域的整体环境卫生，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黑山县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夜市经营秩序、安全生产及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坚持问题导向，不断规范夜市经营业态，守护群众夜间消费安全。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1: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前头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万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2: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质改数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细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4: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

0: 开足马力赶制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1: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抚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那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级组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风力母线产品，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抚风应有的力量。
0: 近年来，信合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3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信合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信合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100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信合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数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信合区协助复兴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信合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靠前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2: 下一步，信合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信合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3: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4: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2吨，规格涵盖1.5两至2.5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0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5: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

0: 拓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河蟹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产销提供参考。
1: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检疫检测、冷链仓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全链条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万吨。
0: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2: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3: 这里是小平房啤酒厂的数字化精酿车间，1000万级的投资以及进口的智能设备，让酿酒告别了靠手感的阶段。你来厂里几年了？
4: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
3: 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4: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5: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工艺参数标准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超 99.5%， 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3: 您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6: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3: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2: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7: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2栋，商业建筑1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

0: 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1: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0: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1: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户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护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可以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0: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忠周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

0: 25日，带着全来，183人来这个地方。等我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了。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1: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中德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2: 是的，是的。
1: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2: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儿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儿，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1: 那是一份荣光。
2: 对，
1: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2: 身体一直不好，
1: 哦，
2: 负过很多伤，
1: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0: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头已经没有弹药了。
1: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0: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集在这个小院里边。
3: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

0: 我们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义，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1: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2: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1: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2: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了。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2: 他们两位是说过对吧？
3: 对，
2: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2: 是
1: 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白老虎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对
1: 了，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2: 没错。
1: 嗯。
2: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

0: 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0: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0: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1: 啊，你好，边大姐，
0: 玉田的对
1: 哦，
0: 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涝冯玉尊，昌黎岚县涝亭冯玉尊，锋刃玉田遵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冲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0: 对，
2: 姚尚云，
0: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流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迹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士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士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

0: 建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1: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

0: 居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

0: 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新力，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力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2: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3: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3: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2: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哦，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包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捧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它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庆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2: 对，
1: 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2: 对，
1: 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4: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中两种可爱的动物。身姿矫健的豹是如何成为一代跑步冠军的？在对话萌宠中，一位爱冒险的女骑手带着自己的爱马旅行，旅途中遭遇意外，她的爱马是她唯一的生存希望。在最后的奇趣头条中，在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中，白外叶蝠为何选择在树叶下筑巢？奇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豹是一种体型中等的野生猫科动物。雪豹、云豹以及花豹的九个亚种，它们普遍体型修长，腿短而粗壮，颅骨大而发达。带有斑点的毛皮有时会呈现大圆环形状的玫瑰花图案或者实心点。与美洲豹不同的是，它们的斑点更小，数量更多，色泽更浅。云豹身上搭配的是大块的圆形黑斑而不是点，这种伪装可融入周边变化的环境中。它们大多活跃在雨林、热带大草原和温带森林，分布于非洲大陆、中东、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人们在喜马拉雅山脉发现了雪豹的踪迹，和美洲豹一样，花豹中偶尔也会出现毛皮全黑的个体，但是这种豹的数量极其稀少。豹家族中体型最大要数波斯豹，它们从头至尾的长度达到 2.5 米，体重90公斤。体型最小的云豹体长 1.3 米，体重仅有11公斤。在所有种类中，雄性的身量和体重都明显超过雌性，它们是攀爬好手，经常爬到树上睡觉，保护自己。豹从树上下来一般是为了捕猎或社交，它们是栖息地上的顶级捕食者，拥有猫科家族中最大的领地。猎物包括有蹄类动物，比如角马、瞪羚和其他羚羊，它们对猴子、蜥蜴、鱼甚至昆虫也感兴趣，有时还猎杀其他捕食者，比如豺、猎狗和狐狸。在某些地区，它们唯一的竞争对手是顶级掠食者虎和狮子。豹擅长跟踪猎物出奇制胜而非追逐，它们凭借自身巧妙的伪装逐渐靠近猎物然后出击。豹具有极强的耐心，而且善于投机，它们不仅捕捉活物，也食用腐肉，经常把美味储存在树上供日后享用，有时会把比它们大许多的猎物搬到高处。因为其他大猫和猎狗经常占的上风，吓走豹子，盗走它们的猎物。在与老虎共享的区域，猎物共享的情况时有发生，豹可食用被老虎遗弃的小猎物。豹主要在夜里或早晚活动，通常在傍晚捕猎。白天，趴在选好的地点休息。每只豹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雄性拥有30平方公里到80平方公里，而雌豹的领地小得多，通常是13到16平方公里。雄性的领地常与周边雌性的领地重叠，甚至被雌性的领地包围。虽然一天大部分时间独自活动，但是因为领地重叠，雌性与雄性难免发生交集。除了交配，雄性也常与雌性相遇，偶尔还一起享用猎物。雄豹极少与同性碰面，除非是为了争夺领地或配偶，而这样的争斗极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甚至丧命。豹用自己的利爪或尿液在树上标记领地边界，它们的嗅觉灵敏程度远远超出人类。

0: 豹还用各种叫声来交流，因为它们的听觉也高度发达。咆哮、低吼和嘶嘶声表示敌意，咕哝声表示认可，而轻柔的猫叫声和咕噜声表明它心情很好。和其他猫科动物一样，它们也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操控或顺从，拱起后背或倒地翻滚表示恭敬。幼豹通过玩耍性质的打斗学习社交技巧。豹全年都可交配，因为雌性隔一两个月就会发情，气候和品种会造成微小差别。在寒冷地区，豹的交配时间集中在一月和二月，这样产崽时正好是夏天，食物充足。雌豹通常发情五到八天，它们释放出强烈的外激素，用尿液标记领地，呼唤伴侣。大部分豹既可以一夫多妻，一只雄性配多只雌性，也可以一夫一妻。因为短时间内雄性难以找到多个异性，雄性随后返回自己的领地，不参与抚养孩子，雌性则要找一处岩缝、洞穴或灌木丛待产。怀孕90到105天后，雌豹产下2到6只幼崽，大部分豹平均一窝产崽3只。新生的幼豹很弱小，眼睛闭着，一周后才能看见，两个月时能吃固体食物，但是第一年都需要妈妈的精心喂养。它们的毛比成年豹的毛长而厚，斑点还没有完全形成。3个月时，幼豹开始跟着妈妈去捕猎，1岁时勉强可以保护自己了。幼豹还要再和妈妈待上1年，以抵御天敌。在此期间，他们要学习捕捉大型猎物，选择和守卫领地。学成后，他们就要离开妈妈去创建自己的家园。妈妈常常会守护在附近。幼豹的死亡率很高，第一年高达50%，这要归因于豺、猎狗、野狗、鳄鱼、狒狒，甚至其他大猫的猎杀。这不奇怪，成年豹有时也会捕食幼狮。不过雄豹很少攻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豹。正常情况下，雌豹在2岁达到成熟，雄豹则是3岁。在野外，豹的寿命通常是10到15年。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另外一种聪明的动物。森林里活跃着一种以狡猾著称的猎手，狐狸。狐亚科是犬科动物中独特的一只，它们在血缘上与豺和狼较为亲近。狐亚科主要分为5大类：灰狐、巴拉圭狐、大耳狐、石蟹狐、真狐。真狐属家族最为庞大，总共12种。赤狐亚属在其中位居首席，包含47种狐，广泛分布在北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狐狸几乎在每个大陆都留下了踪迹，唯有南极洲除外。从层峦起伏的多山地带到平坦的草原，从密林到荒芜的苔原，它们娇小的体型、抢眼的胡须和鲜明的毛色明显区别于其他犬科动物。狐狸有白、棕、灰、红4种颜色，这取决于它们的种类、年龄和所处季节。生活在温带和较冷环境中的狐狸会随季节换毛，天冷了就会披上更厚、颜色更鲜亮的冬装。就体型而言，最大的赤狐重量可达14公斤，最小的耳廓狐体重仅有0.7公斤。因此，狐狸是现存犬科动物中最小的成员。它们基本都是杂食动物，吃植物、鸟蛋、昆虫、蜗牛以及小型爬行动物和鸟类。捕猎时靠灵敏的嗅觉和视觉悄悄接近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吃剩的食物埋藏起来，供日后享用。大多在夜间或黄昏出来活动。不同于其他犬科动物的是，狐狸没有关系特别紧密的族群，一般只是成双入对或者守着自己的小家庭。北极狐更是喜欢独来独往。大部分的狐狸家庭组成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通常有2到4名成员。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也会有多只狐狸组成的大狐群。一只成年狐狸掌控家族，其他成员都是随从， 他们大都是还不能离家的青少年。狐狸叫声可以表达他各种情感，当他们感到饥饿或者痛苦时，会发出哀鸣声，有时也会用这种声音表示顺从。又在玩闹时会发出短促的尖叫来表达快乐，而当父母教导孩子时，则是低声的咆哮。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的叫声，便于分辨彼此。如果发现了入侵和威胁，会发出厉声吼叫，爆发式的高频嚎叫，可以恐吓同类或者其他动物。叫阵介于吼叫与嚎叫之间，在与同类正面交锋时使用。还有些狐狸面对与配偶分离时会哭嚎。许多狐狸都有自己的地盘，并用标志划定边界，使外来者望而却步。他们在地面上挖掘一个或多个坑洞式巢穴，有的只简单挖洞，或利用天然岩洞。复杂些的会搞一个地下坑道系统，这取决于狐的种类以及天气。狐狸白天待在洞穴里，或在植物的掩盖下休息，下午才会出来捕猎或寻找配偶。如果附近食物短缺，青黄不接或者寄生虫大量滋生，它们就会更换巢穴。狐狸一年有一到两个交配季，北方的狐狸通常选在春天，而南方的狐狸则选在秋天。一切以雌狐的发情期为准，雌狐的性质持续一天到三周不等。雌狐会发出独特的鸣叫来吸引异性。雄狐闻声赶来，并在雌狐身边打转求爱，一直等到雌狐愿意接受或者明确拒绝。当然，为爱大打出手也是常事。几只雄性被抱得美人归，会争斗得头破血流。最终，有位勇士成功俘获雌性芳心，顺利成为配偶。独享二人世界。大多数狐狸感情专一，遵循一夫一妻制，结合后双方的领地会合二为一。雌狐的妊娠期通常为五个星期到两个月不等，然后雌狐会产下一窝二到六只幼崽。某些种类的狐狸一次产崽多达13只。幼狐刚出生时全身是黑灰色，而且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只能依靠母亲的喂养和保护。父亲则是外出为妻而觅食。如果家里的大孩子还没有出去独立门户，他们也会帮忙照顾弟弟妹妹们。幼崽们长得飞快，一两个月后他们就可以到巢穴外探险了。他们在打斗玩耍中学习知识。等到三四个月大时，父母就会带着他们外出捕猎。幼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独立，等到八到十二个月大时，他们的身体已经趋近成熟。这时他们会离开父母，去寻找自己的伴侣，然后占领地盘，开启自己的生活。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有些小狐狸会选择继续留在家中和父母生活，推迟自己的生育时间。由于狐狸先天不占优势，它们的体型小，非常容易遭到攻击，导致幼狐的存活率并不高。即便是成年后的狐狸也需要提防很多天敌，例如隼和鹰。还有很多大型猫科动物，豹、狮子、老虎。同时，疾病对他们的打击也不容忽视，比如狂犬病和寄生虫。他们大多数能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一到五年的光阴，人类所知的最高寿的狐狸活到了15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 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1949年，19岁的芭芭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进行一次横越加拿大的旅行。一匹名叫扎奇的马与他结伴而行。这匹马曾两次救芭芭拉于危难之中。芭芭拉是在蒙特利尔市附近好友查理和佩格多伯森的农场上认识扎奇的。
2: 当时查理很喜欢扎奇，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教扎奇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时候，查理也会让我骑坐扎奇，或是让扎奇带我去灌木丛，然后他会在那里教我骑马。
0: 由于经济困难，查理和佩格不得不考虑搬到西部。佩格的父母在林顿有块农场，查理和佩格可以住在那里，但麻烦的是查理没钱把牲畜一起带走。
2: 他们必须拿出个解决方案，当时房间里没有电，他们就点着蜡烛围坐在桌旁认真地商量此事。对于扎奇，查理说如果万不得已只好杀了他。
3: 不，你不能那么做。
0: 芭芭拉无法接受失去扎奇的想法，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拯救扎奇。第二天，芭芭拉找到查理和佩格，准备提出自己的想法。
3: 我知道怎么办，我想好了。
2: 我说我要骑着扎奇去林顿。佩格一直在说，哦，芭芭拉，你是不是疯了？查理知道我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儿来，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之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筹划着接下来的行程。
0: 查理和佩格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芭芭拉骑着扎奇去林顿的请求，因为这段旅途长达4000多公里，他们知道路上会有很多危险，也知道自己无法说服芭芭拉放弃。
2: 有人给了我一个马鞍，有人给了我一把枪，我自己带了100元，然后我和扎奇就上路了。
0: 扎奇有一部分加拿大马的血统，跟谢恩和帕蒂、朱蒂养的马一样，属于稀少健硕的本地品种。
4: 加拿大马非常健壮，它们的腿和蹄子非常有力，而且加拿大马的大脑很发达，它们会思考。以前我们也养过其他品种的马，我们让这些马和加拿大马进行交配，这是因为加拿大马多才多艺，而且很健壮。我要横穿加拿大的话，我会选择加拿大马。
0: 2个月后，芭芭拉和扎奇走了1000多公里时无法再找到水源，芭芭拉意识到麻烦来了。
2: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地表水非常稀少，很难找到。既然找不到水喝，我们就在路边的白杨树底下睡觉。但问题是，可能你也知道，母马是需要经常饮水的，至少每天傍晚要喝一次水。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出发了，起得很早，到处找水喝，还是没找到。之后我们在无意间发现了一片蓝色的小湖，湖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
3: 扎奇，前面有小湖，有水了，快走。
2: 然而扎奇走到草地边上，就一步不肯再往前走了。
3: 快走啊，扎奇，
2: 我快渴死了，所以我决定自己走过去，然后狂饮一番。如果扎奇不过去好好喝一顿的话，那他真是太没有福气了。我跳下马走了过去，第一步没什么事，然后我又迈了一步。
3: 扎奇！
0: 这时芭芭拉才明白扎奇为何止步不前，原来这片泥土是要命的沼
2: 泽。我们必须得离开那地方。 陷进去太可怕了。一旦你开

0: 开始往下沉，你就脱不了身了，根本就无法逃出去，因为下面是空洞。凭借强劲有力的后腿，扎奇拼命向后退去，把我从沼泽里拉到了草地上。多亏了扎奇，我们才脱离了危险。当我们回到那条小路的时候，我一言不发，非常沮丧。
1: 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后的考验。芭芭拉和扎奇继续向西前行，途经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在气候恶劣的大草原城堡区里，他们再次受到了考验。
0: 那天酷热无比，那种天气，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在炎热的中午顶着太阳骑在马背上的。当时扎奇非常渴，实际上我更渴。我们走在一个农场边的小路上，看到一口井，还有一个水泵。可井里一滴水也没有。然后我又走到房前，
2: 请问，
0: 敲了敲门，但没有人。
2: 有人在家吗？
0: 我又走了过去，瘫倒在阴凉处。当时我只想躺一会儿，等有了一些力气再往前走。扎奇始终在一旁看着我。
1: 此时此刻，芭芭拉和扎奇严重脱水，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他们滴水未进，如果不能尽快补充水分，他们都会渴死。
0: 我觉得我的身体糟透了。
1: 温迪·麦克利兰是兽医学博士，他知道身体脱水所面临的危险。
3: 正常情况下，一匹马一天能喝40升水，如果天气较热，并且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它的饮水量能达到平时的3倍。马一旦脱水，也会像人类一样感到头痛、头昏眼花、走路不稳。在这种情况下，骑马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时马的警惕性会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0: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清醒过来。这时扎奇开始用嘴推我，鼓励着我。
1: 意识到芭芭拉有危险后，扎奇绝不放弃。
0: 扎奇推了一阵子后，我渐渐能够感觉到我的腿了，然后我站了起来，不知怎么的就爬到了马鞍上。然后扎奇又回到了路上，虽然身心俱疲，饥渴难耐，但我们还是沿着小路往前走。
1: 扎奇和芭芭拉步履蹒跚地走着，前方的路似乎没有尽头，骄阳仍旧炙烤着他们。然后奇迹终于出现了。
0: 好在扎奇走对了路，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有个小商店，于是我们终于喝到了水。扎奇再次救了我一命。在大草原上，人是很容易脱水的。我想扎奇当时已经意识到我快渴死了，所以他就一个劲儿地推我，想让我站起来。
3: 扎奇和芭芭拉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扎奇非常了解芭芭拉的生活习惯，因此当他看到芭芭拉在树下没有反应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芭芭拉出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当芭芭拉没有做出扎奇预期的回应后，扎奇就会不断地用鼻子和前腿来推芭芭拉。马是非常执着的，正是这点救了芭芭拉一命。
0: 扎奇会照顾人类，他知道该怎么照顾我，他会用自己的直觉来照顾我，这点我得向他学习。
1: 在距离查理和佩格在林顿的家60公里的时候，芭芭拉发现扎奇走不动了，因为马鞍把他的背磨得很厉害，扎奇疼得受不了了。
0: 我给他摘掉了马鞍，以后再也没鞍过，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1: 这是一次冒险之旅，

行程超过5000公里，芭芭拉和她挚爱的伙伴并肩走完了最后一段路。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是许多动物栖息的乐园，有一种小动物生活在帐篷里，它叫白外夜蝠，是世界上唯一的白色蝙蝠。蝙蝠通常生活在洞穴里，但白外夜蝠却选择生活在海里康树叶制成的帐篷里。一片大树叶底下生活着蝙蝠的一家。白外夜蝠的体型很小，只有3厘米长。它们和其他蝙蝠一样，都是夜猫子，晚上才出来活动。不过啊，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树叶底下生活呢？其实是因为在雨林里很难找到洞穴，但树叶处处可见。即便是树叶枯萎了，他们也能很快搬到一个新家。作为熬夜达人的他们，搭建房屋自然也是在晚上进行。他们的建筑很是简单，他们用牙齿咬开树叶的脉络，然后把树叶弯曲成帐篷的模样。这样一个舒适的住宅就完成了，而且有了树叶的伪装，他们也很难被捕猎者发现。这是他们理想的家园。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卷。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阿拉斯加的非凡魅力。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是如何尽自己所能保护那些珍稀的野生动物的？而在炎热的时节，这里的野生动物又会面临怎样的困境？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看看他那些有趣的动物朋友们。在奇趣头条，我们将为您揭秘树袋鼠和蜜袋鼯背后不为人知的秘密。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阿拉斯加，地球上最后的荒野之一。形形色色的野生动物生活在阿拉斯加所拥有的150万平方公里的原始栖息地之中。平原上漫游着成群的北美驼鹿，狼群在森林里捕猎，而河流之王棕熊静静等待着鱼群的到来。但是你无需前往荒野，就能与野生动物正面遭遇。在安可雷奇市，野生动物远比你想象的要近。在这样一座植被繁茂的城市里，适合野生居民的栖息地几乎无处不在。熊在街头游荡，驼鹿住进人类居民的后院。这里的动物完全适应了这座人造的现代都市。
1: 安克雷奇高尔夫球场正好位于一所大型州立公园的边上，所以在球场经常能看到野生动物，因为这是一片空地，他们喜欢来这里。
0: 高尔夫球为安克雷奇所有的野生动物居民提供了庇护所，包括努力避开市区高温的驼鹿以及熊，他们习惯与人类为邻。
1: 你又来了，不行，这个不能给你，
0: 并会向人取食。
1: 嘿，这是我的皮球。
0: 还有另一种不

0: 他们在马蒂心中地位特殊。
1: 狐狸的数量通常是一年多一年少，今年要多一些。每年我们都能看到2到5窝狐狸，每窝有2到4只幼崽。狐狸爸爸和妈妈在3-4年内通常会回到同一个窝里。
0: 这些狡猾的哺乳动物正在球场上施展他们的小聪明。
1: 狐狸以聪明狡诈著称，球场上有几个球座，离俱乐部会所很近。狐狸发现来打高尔夫球的人会在球车里放一些食物，所以他们就守在这些球座附近。只要打高尔夫球的人一转身，他们就钻进球车找吃的，拿走三明治，拿走苹果，然后跑得远远的，让你抓不着。你朝他们那个方向走一步，他们都可以察觉到，然后跑到远处，当着你的面大吃大喝。他们就是小恶魔。
0: 但是狐狸偷取的并非只有食物。
1: 第5球道上有个区域叫做着陆区，是开杆球被击离球座后落地的地方。狐狸经常从窝跑出来，捡起一个球然后跑回去。他们可能以为那是蛋，等狐狸离开之后，我进入他们的洞穴，通常能找到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高尔夫球。
0: 狐狸生性调皮，但是马蒂和高尔夫球手喜欢他们。
1: 我每次来这儿都会过去看一看他们，他们很漂亮，不温顺，但也不是完全野性的。他们的表现就像小狗，喜欢滚来滚去，会咬人，会吠叫，让人看得入迷。你再一抬头，发现10分钟过去了，你得走了。
0: 狐狸在这个新的城市栖息地生活得有滋有味，而另一种行踪隐蔽的哺乳动物也选择在安克雷奇安家，它就是白鲸，地球上最神秘、最鲜为人知的鲸之一，这是全世界唯一的城市种群。白鲸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一个白鲸群的成员通常超过100名。因为叫声多变，它们也被称为海中金丝雀。白鲸生活在地球上最寒冷的水域，有厚厚的鲸脂保暖。它们没有背鳍，但是照样在海冰下游动自如，而且能在800米深的水下逗留25分钟之久。但是，它们为什么选择常年生活在安克雷奇港和库克湾的水域呢？这要归因于这里极端的潮汐。因为潮差超过6米，潮汐力让这片海湾的水永不结冰，即使在严酷的冬天也是如此。持续流动的海水带来了丰富的食物，但是哪里有鱼和人类，哪里就有渔民在捕捞鱼鲜。而在安克雷奇，人类和白鲸都在捕捉一种特殊的鱼，胡瓜鱼。这种鱼富含油脂和脂肪，对饥饿的白鲸来说是最好的食物。每次涨潮时，胡瓜鱼成群出现，渔民一次可捕获几百条，白鲸也游到这里狼吞虎咽。虽然人与野生动物存在直接的竞争关系，但是研究显示，白鲸找到一种方法来避开渔网。
2: 我们认为库克湾的海水虽然浑浊，但白鲸是靠回声来定位的，所以这有助于他们判别渔网，从而避开。我们听渔民说，有白鲸游向渔网的方向，快碰到渔网时就会转身。我还听说渔民在白鲸游过之前不会撒网，这是一个很好的规避措施，不会缠住白鲸。
0: 然而，尽管安克雷奇的渔民努力与白鲸和平共处，但是芭芭拉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的白鲸数量在急剧下降。库克湾的白鲸第一次记录在册是1979年，当时它们的数量为1300头。
2: 我们研究了1994年到现在的观测数据，发现白鲸的数量又过急剧下滑。1994年的时候，它们还有653头，到了1998年，就只有大约350头了。
0: 在1998年之前，白鲸还允许捕杀，但是当地人知道这样做后患无穷，于是自发停止了。但要想让白鲸的种群获得良好的恢复，对阿拉斯加人来说，依旧任重而道远。除了野生动物的生存状况，这里的气候是阿拉斯加人关心的另一议题。在阿拉斯加，右近一半的土地是不长树木的广阔荒漠，也就是苔原。在积雪之下，是经年不化的冰层，在有些地方，冰层的厚度达到几百米。泉州的3000条河流，一年大部分时间也会封冻。这里的平均气温在0度以下，偏南的地方同样如此。但是这片辽阔而贫瘠的荒原却生机勃勃，他们适应了这里的气候，成为这个极端环境中的主宰。包括北美驯鹿、猞猁以及灰狼，他们都能挨过阿拉斯加的严冬，这要归功于他们独特的身体构造。但是除了他们，还有10万多只熊在积雪下酣睡，等着漫长的冬天过去。植物也进入假死状态，等待春天的脚步将它们唤醒。当春风吹起时，阿拉斯加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阿拉斯加许多地方已经3个多月不见的太阳，越升越高，爬上了天空。日益升高的气温融化了海冰，因此河水很快再次流动起来。冰雪消融了，但是因为表层土之下的涌动层，水无处可去，最终形成数百万个湖泊。这些沼泽地爆发勃勃生机，长出了许多适应苔原环境的植物。而在森林里，黑熊和棕熊苏醒了，他们一心只想着食物。这是一个在全球独一无二的栖息地。在这片辽阔的荒原，安克雷骑士不断向外扩张，30万人与这些野生动物共享这座城市。但是在安克雷骑士，夏季灼热的高温有时候会在人类居民与野生动物之间引发矛盾。在安克雷奇，没有霜冻的生长季节仅有100天，这里的夏季同样也会炎热，7月的平均气温高达26摄氏度。随着人类的发展，当地的大部分动物栖息地消失。在这座现代都市里，有些动物学会了充分利用夏天。安克雷骑士常年生活着2000头驼鹿。5月末，驼鹿又在诞生，此时距离去年的发情期8个月。这座城市变得闷热潮湿。不过生活在人类周边，安克雷奇的驼鹿有时会享受到一种特殊的福利。

0: 活路又在刚出生几分钟就会走路了。他们必须迅速学会保护自己。到了来年这个时候，他们将离开母亲，独自生存。在夏季高温的炙烤下，驼鹿母亲保护幼崽意愿很强烈，因此成为了地球上第二危险的哺乳动物，仅次于河马。但在这座城市，并非只有驼鹿对高温敏感。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几十头棕熊也会努力保持凉爽。每一年，当夏天来临时，棕熊褪下厚实的冬装，换上了更薄、更短的外套，便于身体的热量发散出去。它们像狗一样喘气，让舌头上的血液变凉，然后这些血循环到全身，避免体温过高。这里的棕熊正在寻找食物，尤其是躲藏在人类后院的新生的驼鹿幼崽。它们是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体重可达680公斤。它们需要大量的食物，以便为来年的冬眠储备脂肪。大部分热量来源于秋天回游到城市河流里的龟宁。不过，棕熊也食腐，它们的嗅觉比猎犬更为敏锐。但是在炎热的夏天，城市垃圾的气味也让他们难以抗拒。当一只大型棕熊把食物与人联系起来时，相关部门不得不对它实施捕杀，而到时它的幼崽将无法独自存活。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带您走进神奇的澳大利亚，去探访克里斯汉弗莱和他那些可爱的动物朋友们。
2: 我对爬行动物非常痴迷，从小我就埋头苦读各种动物类书籍，希望更多的了解我那些长满鳞片的冷血动物们。我讨厌老鼠，这也是我痴迷爬行动物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们以老鼠为食。不久前，我在北昆士兰州一条繁华的大道上救下了一条蛇。
3: 哦吼，它要跑。
2: 伙计，走这边。我必须把它往这边赶，千万别让蛇由原路回去，它会寻原路回去，所以必须把它赶下公路。看它的花纹，看手电筒的光照里，你真是个大帅哥。紫荆蟒的脸侧有夹窝，晚上在雨林里，他们就是用夹窝来捕获哺乳动物的踪迹。今晚的确不虚此行，晚上能遇到像他这样的动物，简直是撞大运了。您美得无与伦比，对吗？如果把紫荆蟒放到太阳底下，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它们身上布满了彩虹色的油亮的斑点。哦，看它分叉的舌头。啊，这条笨蟒根本不知道我是来帮它的，它想缠住我的胳膊发起反击。让人恶心的是，紫荆蟒缠住你之后，它们通常会在你身上到处排便，用臭味来攻击你，要挣脱它并不容易。嘿，伙计，放开啊，我快挣脱它了。这真是一个神奇的发现，给我的假期增添了不少色彩。哇，
3: 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想帮你。你真棒。
2: 这是一条紫金蟒，澳大利亚最长的蛇，看着的确很漂亮。我不是要伤害它，只是想把它从危险的公路上救下来，救它的小命。但是我遇到了一点麻烦。松开，它是条雄性，长着长尾巴，而且
3: 它的粑粑和尿都臭死了。天哪，我快要窒息了。
2: 松开，松开，离开公路，松开，离开公路，我不会伤害你的，走吧，从路上下去。
3: 我从来不理解为什么有人遇到蛇总想杀死它，要知道他们轻易不会伤害你的，反而巴不得离你远一点。
2: 哦，太好了。
0: 瓦莱利斯汀森居住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在他家当家做主的是狗。瓦莱利对渴望友好归宿的狗非常怜爱。
4: 收容所的狗狗很可能没有人领养，这让我感到很伤心。
0: 瓦莱利和他的合作伙伴兼男朋友杰森救了四只被遗弃的狗。
3: 我想有家动物园。
4: 想去公园吗？
3: 这为我的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
0: 这里的狗都比较特殊，但是堪格鲁比其他狗更特殊。瓦莱利把这只从中东解救出来的狗昵称为小豆。小豆具有前腿发育不完全的先天性缺陷，虽然在身体上跟其他狗不同，但它已经有了寄养家庭。
4: 嗨，小豆，你好吗？小豆是一只来自黎巴嫩贝鲁特的流浪狗。以前被遗弃的小豆不仅要躲避居心不良人士的虐待，还要与其他流浪狗争夺食物和住所。要想生存下来，它几乎完全要靠自己。
0: 瓦莱利让小豆有了一个永远的家，但没人想到的是，他与一只名叫杰克的狗成了最好的朋友。虽然这里有很多狗，但是小豆跟杰克的关系尤为亲密。
4: 我觉得小豆和杰克的关系是最好的。杰克是小豆的好朋友，他们之间的感情很特殊。虽然其他狗也是这里的成员，但杰克和小豆是一个小集体。
3: 杰克是他们的首领。
4: 在很多时候，你都能看到，一切都是杰克说了算。
3: 很多人都怕杰克，因为他个头大。
4: 我非常爱他，无法用语言来形容。杰克很友好，愿意做小豆喜欢做的任何事情。
0: 小豆刚来的时候，为了让他能在这里过得舒服，瓦莱利尝试了各种办法，但小豆没有任何友好的回应，坚持用自己的方式走路。
4: 我跟兽医谈了谈，兽医说在这个阶段他走路的方式已经不会再让他忍受痛苦了，随他去吧。以后如果我们觉得有必要的话，我们还会再试试的。
0: 幸运的是，小豆的身边有了杰克这样的朋友。
4: 杰克个头很大，但小豆没那么大，所以

0: 开始就对小豆特别感兴趣。
1: 小豆刚来那会儿，我家厨房跟其他房间隔着几道栅栏，因此他们能看到对方，但不能跟对方接触。
0: 其他狗很快对这个新来的成员失去了兴趣，但杰克却对小豆非常好奇。
1: 杰克在栅栏的另一边看下来，才慢慢靠过去的。看起来杰克好像是在安慰小豆，他真的很想让小豆感觉好一些。最后小豆就这么睡着了，而杰克只是把头放到了小豆的背上，等他们醒来以后，他们就自然成了好朋友。我简直不敢相信，小豆居然跟杰克相处得这么好，他们两个都特别喜欢对方。
2: 对于一只刚刚加入新群体的狗狗来说，结交新朋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狗跟人一样，只有跟其他成员搞好关系才能存活下去，所以交朋友，尤其是跟首领交朋友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呢，与杰克搞好关系对小豆来说非常有益。
1: 很多狗会像朋友一样玩耍，他们会一起玩一会儿，但他们不会像杰克和小豆这么亲密。小豆似乎已经跟杰克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杰克好像也很开心。谁想吃饼干？
0: 瓦莱丽跟这些狗的关系都很亲密。
3: 瓦莱丽是一个很特别的女孩，她能接受所有这些其他人认为不健全的狗狗。
1: 好的。他们有过悲惨的遭遇，当我听说有人不愿意帮助他们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过。
4: 虽然他们的过去各不相同，但小豆还是跟杰克建立了不可思议的友情。
3: 杰克和小豆真的很喜欢对方。
1: 我觉得杰克和小豆是最好的朋友，是一生的朋友。
0: 生活在澳大利亚雨林中的树袋鼠在漫长的进化中逐渐离开了地表，更好地适应了树上的生活。比如它们强壮的前肢和厚实的爪子能帮助它攀爬，而它那条长长的大尾巴则是它在树上保持平衡的关键道具。看这里，有一只小宝宝。袋鼠是有袋类动物，幼兽会在育儿袋里获得营养继续发育，但是幼兽刚出生的时候，它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初几分钟是待在育儿袋外面的。袋鼠妈妈产下小袋鼠之后，小袋鼠会爬到育儿袋里面，有袋类动物都有这样的育儿袋。看来这只小树袋鼠已经在育儿袋里蠢蠢欲动，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了。今后它将要靠自己生存了。世界上最大的有袋动物是袋鼠，那么最小的是蜜袋鼯。它有一项独门绝技，那就是张开松弛的皮肤在空中自由滑翔。千万不要小瞧这小巧可爱的蜜袋鼯，它们能在空中滑翔50米。作为夜行动物，在夜间捕猎最重要的就是拥有好的视力，这也是蜜袋鼯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的关键原因。身材娇小也是一种优势，树上随便找个洞就可以安家，什么时候想看的新风景，随时可以飞到下一个地方，一分钱都不用出。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0: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野性塞尔维亚描绘出里弗人与动物和谐共生的画面。在对话萌宠板块，天山上的这片山丘成为了濒危生灵的最后家园，谁能守护这些珍贵的生命？最后来看几句头条，鱼儿们拼命游动，只为在捕食者到来前完成繁衍大计。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播出。
1: 伊德沃村离多瑙河上游低地自然保护区不远，这里有尚未排干水的大片湿地。对于生活在湿草甸的白鹳来说，自助餐刚刚开始。牛群惊起了各种各样的小动物，白鹳紧紧地尾随其后。这些白鹳很饥饿，它们还要喂养幼雏。白鹳并不十分挑食，它们既吃蝗虫和蜗牛，也不拒绝蛙和两栖动物，甚至是蛇和老鼠。

饱餐之后，白鹳们返回了巢穴。白鹳会发出哒哒的声音，这是白鹳之间进行交流的重要手段。一只雏鸟已经孵化了，雌雄亲鸟正等待它们第二个、第三个孩子的出生。今天白鹳的食物是蝗虫，亲鸟从来不会嘴对嘴给雏鸟喂食，而是将胃里的食物吐到巢里，雏鸟必须自己啄食。当地人认为白鹳在屋顶上筑巢能给屋主带来好运，因此伊德沃村的人总是在争论谁家屋顶上的白鹳多。在天气过于炎热的时候，牛就会去河里洗澡来给自己提神。一只白眼前鸭正领着小鸭们小心游过水草盘绕的水塘。在天气暖和的时候，虎纹蛙就会疯狂地鸣叫。

很多雌蛙已经产过卵了，雄蛙竞相高声鸣叫着，以吸引尚未产卵的雌蛙，但这会带来危险。一只凤头屁梯盯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啄走了一只。

青蛙太大，几乎无法吞下。在这场求偶游戏中，能忍耐的青蛙笑到了最后。早上7点钟，交通的高峰期开始了。

两个月后，小白鹳几乎与他们的父母一样大了。除了蝗虫外，青鸟也会将筑巢材料带回来。白鹳的巢可以达到300公斤重。幼鸟要尽可能的多吃食物，它们的体重很快就会超过父母，它们必须增加体重，才能在夏末前往非洲的长途旅行中幸存下来。黄昏时分，牛群开始返回村庄。放牛的孩子们很轻松，夏天终于来到了。福伊福丁纳自治省的田地里开满了向日葵花，当地使用葵花籽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曼加利茶株尽力躲避着午后的酷热。多瑙河下游，这里从前是一片沙丘，丹里博拉斯卡佩斯卡拉沙地。现在很多沙丘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500万年前，这里曾经是一片海洋，海水退去后形成了沙地。这片半开放的荒原是雉鸡和鹿的理想栖息地。200年前，塞尔维亚的沙尘可以刮到维也纳，后来人们在沙丘上种植了植被。

这只鹿似乎察觉到了什么。这里很少能看见狼的踪影。在光天化日之下，一只孤狼捕捉到猎物的机会微乎其微。雉鸡，尤其是它的伴侣雌性雉鸡，在高草丛中隐蔽得很好。然而在佩斯卡拉生活着一种猛禽，在他们眼中雉鸡几乎无处遁形。一只棕尾狂在近代时期，公鸡的羽毛颜色艳丽，从远处就能看到，而母鸡的羽毛色彩暗淡，应该不容易被发现。

佩斯卡拉的大部分地区是草地，绵羊和山羊在草地上啃食着草本植物，

这里水资源稀缺，牲畜只能依靠几处人工水渠来接客。羊群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很快羊群躲到了树荫底下乘凉，他们刚离开，其他动物就聚集过来。灰蝶从潮湿的被翻松的泥土中受益不浅，它们的腿上长有感觉器官，在用喙吸取湿气之前，能先感受泥土表层。

一只雕鸮在通往饮水渠的小路上守候着猎物。对口渴的动物们来说，这条小路是通往水渠的主干道，从而也是理想的捕猎地。

老鼠不仅为雕鸮提供了营养，也提供了水分。每年这个时候，食蜂鸟都能轻易地找到食物。他们在沙丘上建立了一个小领地，一些雄鸟仍在寻找着伴侣。食蜂鸟很讲究，它们将自己的旧巢穴让给其他鸟类，然后重新挖掘新巢穴，即便是要新挖7公斤的土，也在所不惜。麻雀和八哥成为了受益者。求爱仪式包括向看中的异性进献食物，只有一切称心如意，他们才会成为一对爱侣。食蜂鸟是群居性鸟类，一些领地内往往多达数百只，因此好的位置很快就会被

雄鸟喂雌鸟的次数越频繁，与雌鸟的关系就越牢固。塞尔维亚乡村的风貌各不相同，动物的种类也异常繁多。

0: 欧皇鼠是非常警觉的动物，但查索的行动迅速而又敏捷。该钻到地下了。这一次查隼运气不佳，但他随时都可能杀回来。往东40公里是古刹村，古刹村为期3天的铜管乐节很著名，据说他们的铜管乐节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自从1961年以来，这里便年年举行寻找金号的比赛，如今每年都有30多万游客来这里欣赏乐队的演奏。在这里，所有的参赛者都会全力以赴，聚会一直持续到深夜。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招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帕米尔高原并非处处贫瘠，山谷里的水将汇入喷赤河，它滋养了这个地区干涸的土地，让这里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山谷里住着很多居民，人们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干燥的大陆气候昼夜温差极大，加速了作物的生长，使得水果更为甜美多汁。在众多山谷中，有一个尤为独特，这个山谷因野花而闻名，野花在春天同时绽放，把山谷装点得分外明艳。这个山谷叫古达西。当地人口中的古达西是指鲜花之谷。
3: 啊，我知道。
4: 太好了，是往哪个方向走？
3: 这边。不对，是这边。
4: 不是那边，是这边，是吗？
2: 这里生活着一种罕见的濒危物种。
3: 问到了吗？确定这里有吗？
2: 似乎没有动物能在如此崎岖遍布岩石的山上生存。山上的小路铺满了碎石，看来这次登山要加倍小心了。

经过漫长的艰苦跋涉后，我们来到山边的一间小屋，这是牧牛人的临时居所。牧牛人在这座山上为牲畜寻找鲜美的草场，他们夏天时就住在这里看管牲口。牧牛人平常会吃这种鸟，这种鸟叫做山鹑。山鹑与家鸡存在亲缘关系，

什么动物会生活在如此崎岖陡峭的山崖上呢？我们看到山丘的草里有东西在走动，这是碾角山羊，一种大型野生山羊，它那对螺丝状的长角非常引人注目。然而，正是这对价值高昂的角，让它们沦为了猎人的目标。陡峭的山岩使得这个地区让人类几乎无法靠近，它们就是庇护动物们的天然堡垒。碾角山羊是天生的登山高手，它们在陡峭的岩壁上如履平地。

第二天，黎明时分依然很冷，一头母熊和它的幼崽来到了山坡上。它们是稀有的喜马拉雅棕熊。母熊在昏暗的黎明中挖掘着草根。这种熊通常一胎会生2到3只幼崽，但是这只母熊只生下了1只幼崽，

0: 越往高原的高处走，就会发现可用于耕种的土地就越少。全家人都出来收割小麦。帕米尔的主要农作物是土豆、小麦和洋葱。俄罗斯植物学家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在1916年来到了帕米尔高原。他来到这个偏远的地区，是想寻找一种耐虫害、寒冷和干旱的小麦栽培品种。他最终得偿所愿，他发现了一个能在干旱环境下快速生长的小麦品种。这种小麦由帕米尔高原上的农民历经数百年用传统方法培育而成，尼古拉发现了它，并将它传播到了世界各地。直到今天，这里的农民仍在种植这种由祖先们培育出来的小麦。
1: 一般来说，在正常的年份，我们每公顷地通常能收割大概20到25袋麦子。我今年春天的时候用了4袋种子，现在收获了25袋麦子。
0: 这种投入产出的比例实在是差强人意。尽管这种小麦非常耐寒，但要在如此贫瘠的土地上获得好收成非常不容易。高原上短暂的秋天就快要结束了。

一条鲤鱼正激烈地挣扎着，这是鲤鱼们在努力争取繁殖的机会，或许这也将成为他们最后一次长途跋涉。现在沼泽里的水已经达到了最高水位，所以鲤鱼可以游进草丛的深处。鲤鱼们会一条随着一条寻找浅滩。

地的鲤鱼心中只有一个强烈的想法，繁衍。雄性鲤鱼不断地在雌性鲤鱼的身体侧面摩擦，刺激它们，促使它们释放出鱼卵。在这场狂热大行军中，它们承担着巨大风险。它们在高水位时游了进来，可现在水位在下降。下降速度很快，它们已经无法返回。幸运的是，受精已经成功，心愿终于达成。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

0: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户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1: 1948年9月25日，辽沈战役攻锦打援的关键一役在这里轰然打响。东北野战军第9纵队25师74团1营1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户屯，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0: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可以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周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0: 嗯，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哦，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0: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0: 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0: 忠周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疑问，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0: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忠周大哥说， 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3: 是的，是的。
0: 嗯，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3: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屯周边那个战场上留下了很多这些前辈们先烈们的遗体，其中就有一个战士手上这个手榴弹的弹簧，因为打仗啊他很紧张，当过兵的人可能都知道，老的手榴弹拧开盖以后要把那个环儿套在手上，他就不用再拉那个环儿，就直接扔的时候就扔出去了。然后呢看他的口袋里呢可能还有几个，一共他身上有9个手榴弹弹簧。这也就是这位先烈这位英雄他留在这个世上自己最后的一点东西，没有别的，
0: 那是一份荣光。
3: 对，
0: 其实原来我以为中州大哥的父亲解放以后能来过这个白老虎屯，
3: 身体一直不好，
0: 哦，
3: 受过很多伤，
0: 所以我想您每次来其实是替父亲来看看这个小院子。
4: 是的，每一次来呢都带着父亲的想法，过去生前讲过的一些事儿，战斗呢打得也很残酷，这个呢大家都知道，特别呢是我们这个这边的这个阵地上吧，当时是二排长吕绍德整个的双腿被砸断，哎，这个时候也仍然坚持重伤不下火线，一直打到最后牺牲在阵地上，包括排副王德福整个肠子都炸出来了，仍然是守在阵地英勇不屈。还有我们的小战士这个李斌直接抱着手榴弹奔着坦克直接就是同归于尽，这只是其中的代表，当然很多这个没有名的在这个战斗中看不见的没有被当时能记录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16个小时打退敌人15次冲锋，一天下来水米未沾，坚持战斗到底，这就是唯一的一个想法。今天我能不能活着走出这个小院大家谁也不知道，就是说已经抱着必死的决心了，如果说敌人再有一次冲锋恐怕就真的全部都放在这个地方，因为手里头
3: 一次
4: 已经没有弹药了。
0: 您说的每一段故事我们能想象那个惨烈的战争场面，
4: 他们的魂他们的战斗意志全部凝集在这个小院里边。
5: 敬爱的先烈先辈叔叔伯伯。

0: 展信安好。今天我以白老虎连后代的身份写下这封迟来的家书，寄去我们最深切的缅怀与感恩。岁月匆匆，硝烟散去，山河重整，70多年来我们祖国早已安稳太平，山河锦绣，家家户户生活富足，安居乐业。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是你们当年拼尽全力誓死捍卫的疆土，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是你们用血肉之躯赤诚忠骨换来的。许多先辈没能留下名字，没能回到故乡，默默长眠他乡。时光会淡忘模样，但你们的丰功伟绩、家国大业，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山河不负忠魂，后世永念英雄。请先辈们放心，如今山河昌盛，国泰民安，我辈必将红色风骨代代相传。
1: 长青大哥，您那个隔空点名，您知道我在现场特别震撼。我身边有好多的同事在现场的时候，就看着这个眼圈就红了，因为我知道，在战场上，之所以我们这146位英烈只留下了25位英烈的名字，是因为当时的花名册被烧掉了。是在什么样一个条件下？为什么一定要烧这个花名册？
2: 是这样的。军队啊，它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战场保密的一个制度，一个规定。当你这个部队，这个主要的这个指挥员，他们判断，我们这个部队可能坚持不了了，可能会全军覆没。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所有跟军队有关的，包括实力，也就是花名册，包括党员的情况，包括你的装备情况，包括你的弹药情况，全部要销毁掉，不能留给敌人。
1: 其实也是保护我们的这些战士们。
2: 当时最后打到天快黑的时候，就在这个院子里只有37个人了。37个人里边呢，有10多个都是伤员，而且还有8、9个重伤员。就在那种情况下，那重伤员还帮助压子弹。这会儿我父亲跟连长商量这些东西是不是应该销毁，商量以后陈伯伯说，这个事情不用说，按照部队的规定命令执行，所有党员的情况，连队的花名册，全连多少兵力多少，装备是什么，全部烧掉了。
1: 其实也是抱着必死的决心。
2: 他们两位是说过，对吧？
3: 对。
2: 今天咱们俩有可能就交代在这儿，但是我们不能叛党，不能被俘，一定要跟他们干到底。这就是他们的决心。这就是他们把那些东西全烧掉的原因，因为打到那会儿肯定是没有力量再打，不然的话不会他们做出这种事情，说出这种话。
1: 但是我们胜利了。
2: 是。
1: 嗯，我们带着那37位勇士走出了当时的白老虎屯，所以才有了后来我们的百面英雄战旗经过天安门广场。
2: 对了。
1: 嗯，所以回过头来，也许花名册烧毁是当时必须要完成的，是做的一项非常正确的选择。但回过头来，要想找回当年在这里牺牲的146位烈士，就会难上加难。
2: 没错。
1: 嗯，
2: 因为当时这个连队呢是战前临时组建起来的，就凑起来的那么一个连队，多数都是解放战士，新解放的，他们都不认识，互相之间都不认识，只是那么一张纸，名字在上面。真正的骨干，就那些战士，有的也是八路啊，

0: 也是4、5年之前参加的，
1: 啊，
0: 他们多数都是唐山地区的。
1: 哦，
0: 你像我们那个407团编团长的那个女儿，
1: 啊，你好，边大姐，
0: 玉田的对
1: 哦，
0: 吧，姐姐？对，玉田的。唐山那块呢叫昌兰涝冯玉尊，昌黎岚县涝亭，冯玉尊，锋刃，玉田。遵化，
1: 所以这次我们是要到唐山去，
0: 对，
1: 嗯。
0: 是的，
1: 去找一找，看看是不是可能会把牺牲在我们这个阵地上的这些白老虎连的英烈们，他们的家人找到。
0: 真的很难，非常难。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做。
2: 是的，必须坚决的
1: 这是
2: 做下去。
1: 父辈的愿望，也是你们这些后代的心愿。
0: 是的，
2: 是
0: 是的。
1: 所以这次，我们。在建军百年前一年，今年是建军99周年，我们启动了这次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我想，咱们这些后代们今天之所以聚集到这儿，也是为了，对，把这件事儿能够做下去。而且，其实我觉得，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不是从今天开始，咱们从这25位英烈的名字陆续被找到，我觉得这其实就是我们在寻亲的过程。
2: 是的，非常完全正确。
1: 是不是父辈们，包括你们，经常在一起聊天的时候，也是在想，怎么才能够让这些英烈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够找到自己的亲人？
0: 我们上次来，在那个辽沈馆那个英烈墙，冲州是从头到尾一会儿就喊："哎，兄弟，找着一个！"一会儿又喊："哎，又找着一个！"你像那个姚尚云，杜广生，
2: 杜广生，
0: 对，
2: 姚尚云，
0: 哎，那个英烈墙上都有。像这些前辈，就是知道名字的，所以我们作为白老虎连的后代，我们有义务。我们俩也商量过，这个活动一定要搞好，一定要参加。一个是对父辈们一个交代，再一个是对那些先烈们的家属一个交代。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也对他们是个交代。
3: 78年前，183名战士用生命熔铸了铁心向党、死打硬拼、压倒一切、敢于胜利的白老虎精神。78年后，这团精神之火依然在这片土地熊熊燃烧，它跃动在连队后代寻亲圆梦的执着奔赴里，扎根在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的一言一行中，回响在退伍老兵无论冬夏日复一日的义务讲解里，拔节在红领巾少年稚嫩却坚定的跟读声中，也流淌在流言簿上一行行炽热的笔记间。这场跨越时空的守护从未中断，这份融入血脉的信仰代代相传。英雄的阵地，战旗如画，英雄的精神，更续长存。
1: 好多好多年前，应该是我的孩子4、5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带过一些小朋友们到这儿来做研学活动。黑瘦黑瘦的一位老人家，当时就在这里面给我们讲那个墙壁上弹洞的故事，我还带着孩子们去数弹洞，当年的战争留下的那些弹洞。当时我觉得，对于孩子们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遗迹，但是我摸着那些弹洞的时候，我当时就在想，这个里边究竟发生了怎样惨烈的战争？所以回过头来，怎么把这样的故事讲给后代人听？我觉得可能就成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些守护人的责任。现在应该是咱们世英街道，是不是？
4: 白老虎屯战斗遗址呢，是我们古塔区世英街道最珍贵的一份红色家底。周长青同志说，守护这儿是一种情怀；陈忠州同志说，这座小院是留给时光最好的教科书。我们街道呢，一直在建设红色资源方面是放在心上、抓在手上的。我们创建了白老虎红色引擎党建品牌，与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服务队签订共建。

0: 协议，组建志愿服务讲解队，创排红色情景剧等等吧。我们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活动都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到我们的遗址，看看墙上的弹痕，听听老兵的讲述，真正做到让英雄的故事不断代，让英雄的精神不失传。
1: 今天现场的朋友，我特别想给大家介绍一位小朋友，是我们的红色小小讲解员。我知道他在这儿只要是有节假日就一定会到这儿来讲解。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松山新区实验小学的孙爱妮。这个就是周长青爷爷送给我的军用水壶。收到水壶我是特别的开心，也特别受鼓舞。我今后我会牢记每一段战斗历史，坚持当好小讲解员，把白老虎连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让更多的人记住这些牺牲的英雄。
1: 太棒了，谢谢你。如果大家都来讲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也许对我们未来的寻亲是有帮助的。
3: 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
1: 然后在这儿呢，我还要特殊给大家引荐一位，是咱们锦州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王新立。你好。
4: 主持人好。
1: 我知道您也是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的守护者，而这回您接到了一个更重要的这样的任务，就是为白老虎连的英烈寻亲。会不会觉得担子很重？
4: 几年来我们这些退役老兵们可以说每天驻扎在白老虎屯战斗遗址，我们守护的不仅仅是一座院落，一个红色景点，它更应该是这些先烈们用生命守护的一个阵地，也是我们这些退役军人心中的一片热土。他们把年轻的生命埋在了我们锦州这片热土之上，他们的家人可能至今还不知道他们牺牲在哪里，安葬在哪里，生命的最后经历了什么。在此我们也承诺，我们一定会不遗余力的溯源信息，争取让这25位烈士乃至更多的烈士，因为我们在寻找当中可能通过这25位烈士的亲人的信息会得到很多意外意想不到的其他烈士信息，我们一定会让这些烈士变得有名有家有根。
1: 谢谢新立，也辛苦我们所有的老兵志愿者服务队。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聊到的，明年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百年，我们借这样的一个契机，用一年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做这样的一件为白老虎连英烈寻亲的这样的一件事儿。我想就像刚才新立说，不只是这25位有名的烈士，也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能会为更多的有名的无名的烈士找到他们的亲人。
5: 对，
1: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使命责任，也是我们的心愿，是不是？
3: 是的，义不容辞的责任。
1: 我在想啊，我们能找到当然最好，但是你有没有想过78年了，跨过的时间太久了，在这个奔波的路上寻亲的路上，也许没有太多的信息，也许找不到太多的英烈的亲人。那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这次寻亲
3: 这件事情呢？我们义无反顾，必须坚持做到底。无论什么样的结果，我们都会坚持，一定要把我们的英烈送回家。
5: 我看到这两包红土，我就想起来那个阵地最后一个牺牲的先烈，他叫姚尚云，他是为了保护人民，为了保护胜利果实，不怕牺牲。那个阵地上的所有战士全部牺牲了，只有他，而且他也身负重伤，枪里边没有子弹了。等那些想俘虏他的那些兵上来以后，他把手榴弹拉响了，就看胸前那会儿薄棉衣冒青烟，冒烟，都是当兵的都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啊，一叫来不及了，牺牲了，和敌人同归于尽。

0: 那位烈士的鲜血就洒在那个阵地上，也就是说这些土里边很可能就有烈士的鲜血。所以我看到这两块土很激动。您刚才问，如果找不到这些先烈家里边的人，这是很可能的事情，年头太多了。但是就为了烈士这捧用鲜血染红的土，我们把它送回唐山，就为了这个，完成这个心愿，完成这个心结。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努力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找不到这些先烈的亲人，我们要对得起在天上看着我们的人。
1: 我手里的这捧土是有温度的一捧热土，是长青大哥、中州大哥和我们的退役老兵志愿者服务队亲自到78年前我们的白老虎连战斗的那片热土上取来的。
0: 对，
1: 嗯，我们也特别期望着通过这样的一份寻亲，我们能把这捧土撒在英烈的家乡。
0: 对，
1: 嗯，让我们的英烈们能够知道他们有家可归，有人牵挂。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看看自然界中两种可爱的动物。身姿矫健的豹是如何成为一代跑步冠军的？在对话萌宠中，一位爱冒险的女骑手带着自己的爱马旅行，旅途中遭遇意外，她的爱马是她唯一的生存希望。在最后的骑趣头条中，在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中，白外叶蝠为何选择在树叶下筑巢？骑趣大自然稍后为您揭晓。豹是一种体型中等的野生猫科动物。雪豹、云豹以及花豹的九个亚种，它们普遍体型修长，腿短而粗壮，颅骨大而发达，带有斑点的毛皮有时会呈现大圆环形状的玫瑰花图案或者实心点。与美洲豹不同的是，它们的斑点更小，数量更多，色泽更浅。云豹身上搭配的是大块的圆形黑斑而不是点，这种伪装可融入周边变化的环境中，它们大多活跃在雨林、热带大草原和温带森林，分布于非洲大陆、中东、中国和印度次大陆。人们在喜马拉雅山脉发现了雪豹的踪迹，和美洲豹一样，花豹中偶尔也会出现毛皮全黑的个体，但是这种豹的数量极其稀少。豹家族中体型最大要数波斯豹，它们从头至尾的长度达到 2.5 米，体重90公斤。体型最小的云豹体长 1.3 米，体重仅有11公斤。在所有种类中，雄性的身量和体重都明显超过雌性，它们是攀爬好手，经常爬到树上睡觉，保护自己。豹从树上下来一般是为了捕猎或社交，它们是栖息地上的顶级捕食者，拥有猫科家族中最大的领地。猎物包括有蹄类动物，比如角马、瞪羚和其他羚羊，它们对猴子、蜥蜴、鱼甚至昆虫也感兴趣，有时还猎杀其他捕食者，比如豺、猎狗和狐狸。在某些地区，他们唯一的竞争对手是顶级掠食者。

智者虎和狮子，豹擅长跟踪猎物出奇制胜而非追逐，他们凭借自身巧妙的伪装逐渐靠近猎物然后出击。豹具有极强的耐心，而且善于投机，他们不仅捕捉活物，也食用腐肉，经常把美味储存在树上供日后享用，有时会把比他们大许多的猎物搬到高处。因为其他大猫和猎狗经常占的上风，吓走豹子，盗走他们的猎物。在与老虎共享的区域，猎物共享的情况时有发生，豹可食用被老虎遗弃的小猎物。豹主要在夜里或早晚活动，通常在傍晚捕猎。白天趴在选好的地点休息。每只豹都有自己的活动区域，雄性拥有30平方公里到80平方公里，而雌豹的领地小得多，通常是13到16平方公里。雄性的领地常与周边雌性的领地重叠，甚至被雌性的领地包围。虽然一天大部分时间独自活动，但是因为领地重叠，雌性与雄性难免发生交集。除了交配，雄性也常与雌性相遇，偶尔还一起享用猎物。雄豹极少与同性碰面，除非是为了争夺领地或配偶，而这样的争斗极可能导致严重的伤害甚至丧命。豹用自己的利爪或尿液在树上标记领地边界，它们的嗅觉灵敏程度远远超出人类。豹还用各种叫声来交流，因为它们的听觉也高度发达。咆哮、低吼和嘶嘶声表示敌意，咕哝声表示认可，而轻柔的猫叫声和咕噜声表明它心情很好。和其他猫科动物一样，它们也用肢体语言来表达操控或顺从，拱起后背或倒地翻滚表示恭敬。幼豹通过玩耍性质的打斗学习社交技巧。豹全年都可交配，因为雌性隔一两个月就会发情，气候和品种会造成微小差别。在寒冷地区，豹的交配时间集中在1月和2月，这样产崽时正好是夏天，食物充足。雌豹通常发情5到8天，它们释放出强烈的外激素，用尿液标记领地，呼唤伴侣。大部分豹既可以一夫多妻，一只雄性配多只雌性，也可以一夫一妻。因为短时间内雄性难以找到多个异性，雄性随后返回自己的领地，不参与抚养孩子，雌性则要找一处岩缝、洞穴或灌木丛待产。怀孕90到105天后，雌豹产下2到6只幼崽，大部分豹平均一窝产崽3只。新生的幼豹很弱小，眼睛闭着，1周后才能看见，2个月时能吃固体食物，但是第一年都需要妈妈的精心喂养。它们的毛比成年豹的毛长而厚，斑点还没有完全形成。3个月时，幼豹开始跟着妈妈去捕猎，1岁时勉强可以保护自己了。幼豹还要再和妈妈待上1年，以抵御天敌。在此期间，他们要学习捕捉大型猎物，选择和守卫领地。学成后，他们就要离开妈妈去创建自己的家园。妈妈常常会守护在附近。幼豹的死亡率很高，第一年高达50%，这要归因于豺、猎狗、野狗、鳄鱼、狒狒，甚至其他大猫的猎杀。这不奇怪，成年豹有时也会捕食幼狮。不过雄豹很少攻击与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幼豹。正常情况下，雌豹在2岁达到成熟，雄豹则是3岁。在野外，豹的寿命通常是10到15年。现在让我们去看看另外一种聪明的动物。森林里活跃着一种以狡猾著称的猎手——狐狸。狐亚科是犬科动物中独特的一只，它们在血缘上与豺和狼较为亲近。狐亚科主要分为5大类：灰狐、巴拉圭狐、大耳狐、石血狐、真狐。真狐属。

家族最为庞大，总共12种。赤狐亚属在其中位居首席，包含47种狐，广泛分布在北美洲、欧洲、亚洲和大洋洲。狐狸几乎在每个大陆都留下了踪迹，唯有南极洲除外。从层峦起伏的多山地带到平坦的草原，从密林到荒芜的苔原，它们娇小的体型、抢眼的胡须和鲜明的毛色明显区别于其他犬科动物。狐狸有白、棕、灰、红四种颜色，这取决于它们的种类、年龄和所处季节。生活在温带和较冷环境中的狐狸会随季节换毛，天冷了就会披上更厚、颜色更鲜亮的冬装。就体型而言，最大的赤狐重量可达14公斤，最小的耳廓狐体重仅有 0.7 公斤。因此，狐狸是现存犬科动物中最小的成员。它们基本都是杂食动物，吃植物、鸟蛋、昆虫、蜗牛以及小型爬行动物和鸟类，捕猎时靠灵敏的嗅觉和视觉悄悄接近猎物，然后猛扑上去，吃剩的食物埋藏起来，供日后享用，大多在夜间或黄昏出来活动。不同于其他犬科动物的是，狐狸没有关系特别紧密的族群，一般只是成双入对或者守着自己的小家庭。北极狐更是喜欢独来独往，大部分的狐狸家庭组成是一对夫妻和他们的孩子，通常有2到4名成员。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也会有多只狐狸组成的大狐群。一只成年狐狸掌控家族，其他成员都是随从，他们大都是还不能离家的青少年。狐狸叫声可以表达它各种情感，当他们感到饥饿或者痛苦时，会发出哀鸣声，有时也会用这种声音表示顺从。幼崽玩闹时会发出短促的尖叫来表达快乐，而当父母教导孩子时，则是低声的咆哮。他们还有属于自己的个性特点的叫声，便于分辨彼此。如果发现了入侵和威胁，会发出厉声吼叫，爆发式的高频嚎叫，可以恐吓同类或者其他动物。叫阵介于吼叫与嚎叫之间，在与同类正面交锋时使用。还有些狐狸面对与配偶分离时会哭嚎。许多狐狸都有自己的地盘，并用标志划定边界，使外来者望而却步。他们在地面上挖掘一个或多个坑洞时巢穴，有的只简单挖洞，或利用天然岩洞，复杂些的会搞一个地下坑道系统，这取决于狐的种类以及天气。狐狸白天待在洞穴里或在植物的掩盖下休息，下午才会出来捕猎或寻找配偶。如果附近食物短缺，青黄不接或者寄生虫大量滋生，它们就会更换巢穴。狐狸一年有1到2个交配季，北方的狐狸通常选在春天，而南方的狐狸则选在秋天。一切以雌狐的发情期为准，雌狐的性质持续1天到3周不等。雌狐会发出独特的鸣叫来吸引异性。雄狐闻声赶来，并在雌狐身边打转求爱，一直等到雌狐愿意接受或者明确拒绝。当然，为爱大打出手也是常事。几只雄性为抱得美人归，会争斗得头破血流。最终，有位勇士成功俘获雌性芳心，顺利成为配偶。独享二人世界。大多数狐狸感情专一，遵循一夫一妻制，结合后双方的领地会合二为一。雌狐的妊娠期通常为5个星期到2个月不等，然后雌狐会产下一窝2到6只幼崽。某些种类的狐狸一次产崽多达13只。幼狐刚出生时全身是黑灰色，而且眼睛看不见，耳朵也听不到声音，只能依靠母亲的喂养和保护。父亲则是外出为妻而觅食。如果家里的大孩子还没有出去独立门户，

0: 他们也会帮忙照顾弟弟妹妹们。幼崽们长得飞快，一两个月后，他们就可以到巢穴外探险了。他们在打斗玩耍中学习知识。等到三四个月大时，父母就会带着他们外出捕猎。幼狐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来越独立，等到八到十二个月大时，他们的身体已经趋近成熟。这时他们会离开父母，去寻找自己的伴侣，然后占领地盘，开启自己的生活。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有些小狐狸会选择继续留在家中和父母生活，推迟自己的生育时间。由于狐狸先天不占优势，它们的体型小，非常容易遭到攻击，导致幼狐的存活率并不高。即便是成年后的狐狸也需要提防很多天敌，例如隼和鹰，还有很多大型猫科动物，豹、狮子、老虎。同时，疾病对它们的打击也不容忽视，比如狂犬病和寄生虫。它们大多数能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一到五年的光阴，人类所知的最高寿的狐狸活到了十五岁。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1949年，19岁的芭芭拉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冒险进行一次横越加拿大的旅行。一匹名叫扎奇的马与他结伴而行。这匹马曾两次救芭芭拉于危难之中。芭芭拉是在蒙特利尔市附近好友查理和佩格多伯森的农场上认识扎奇的。
2: 当时查理很喜欢扎奇，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教扎奇做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事情。很多时候查理也会让我骑坐扎奇，或是让扎奇带我去灌木丛，然后他会在那里教我骑马。
0: 由于经济困难，查理和佩格不得不考虑搬到西部。佩格的父母在林顿有块农场，查理和佩格可以住在那里，但麻烦的是查理没钱把牲畜一起带走。
2: 他们必须拿出个解决方案，当时房间里没有电，他们就点着蜡烛围坐在桌旁认真地商量此事。对于扎奇，查理说如果万不得已只好杀了他。
3: 不，你不能那么做。
0: 芭芭拉无法接受失去扎奇的想法，他决定无论如何都要拯救扎奇。第二天，芭芭拉找到查理和佩格，准备提出自己的想法。
3: 我知道怎么办，我想好了。
2: 我说我要骑着扎奇去林顿。佩格一直在说，哦，芭芭拉，你是不是疯了？查理知道我会做出一些疯狂的事儿来，因此他什么也没有说。之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筹划着接下来的行程。
0: 查理和佩格很不情愿地同意了芭芭拉骑着扎奇去林顿的请求。因为这段旅途长达4000多公里，他们知道路上会有很多危险，也知道自己无法说服芭芭拉放弃。
2: 有人给了我一个马鞍，有人给了我一把枪。我自己带了100元。然后我和扎奇就上路了。
0: 扎奇有一部分加拿大马的血统，跟谢恩和帕蒂、朱蒂养的马一样，属于稀少健硕的本地品种。
4: 加拿大马非常健壮，它们的腿和蹄子非常有力，而且加拿大马的大脑很发达，他们会思考， 以前我们也养过其他品种的马，我们让这些马和加拿大马进行交配，这是因为加拿大马多才多艺，而且很健壮。我要横穿加拿大的话，我会选择加拿大马。
0: 两个月后，芭芭拉和扎奇走了1000多公里时无法再找到水源，芭芭拉意识到麻烦来了。
2: 不知不觉我们来到了一个地方，那里的地表水非常稀少，很难找到。既然找不到水喝，我们就在路边的白杨树底下睡觉。但问题是，可能你也知道，母马是需要经常饮水的，至少每天傍晚要喝一次水。第二天早上我们又出发了，起得很早，到处找水喝，还是没找到。之后我们在无意间发现了一片蓝色的小湖，湖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
3: 扎奇，前面有小湖，有水了，快走。
2: 然而扎奇走到草地边上，就一步不肯再往前走了。
3: 快走啊，扎奇，
2: 我快渴死了，所以我决定自己走过去，然后狂饮一番。如果扎奇不过去好好喝一顿的话，那他真是太没有福气了。我跳下马走了过去，第一步没什么事，然后我又迈了一步。
3: 扎奇！
0: 这时芭芭拉才明白扎奇为何止步不前，原来这片泥土是要命的沼泽。
2: 我们必须得离开那地方。陷进去太可怕了，一旦你开始往下沉，你就脱不了身了，根本就无法逃出去，因为下面是空洞。凭借强劲有力的后腿，扎奇拼命向后退去，把我从沼泽里拉到了草地上。多亏了扎奇，我们才脱离了危险。当我们回到那条小路的时候，我一言不发，非常沮丧。
0: 但这并不是他们最后的考验，芭芭拉和扎奇继续向西前行，途经马尼托巴省、萨斯喀彻温省，在气候恶劣的大草原城堡区里，他们再次受到了考验。
2: 那天酷热无比，那种天气，任何正常人都不会在炎热的中午顶着太阳骑在马背上的。当时扎奇非常渴，实际上我更渴。我们走在一个农场边的小路上，看到一口井，还有一个水泵。可井里一滴水也没有。然后我又走到房前，
3: 请问，
2: 敲了敲门，但没有人。
3: 有人在家吗？
2: 我又走了过去，瘫倒在阴凉处。当时我只想躺一会儿，等有了一些力气再往前走。扎奇始终在一旁看着我。
0: 此时此刻，芭芭拉和扎奇严重脱水，在过去的一天时间里，他们滴水未进，如果不能尽快补充水分，他们都会渴死。
2: 我觉得我的身体糟透了。
0: 温迪·麦克利兰是兽医学博士，他知道身体脱水所面临的危险。
4: 正常情况下，一匹马一天能喝40升水，如果天气较热，并且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它的饮水量能达到平时的3倍。马一旦脱水，也会像人类一样感到头痛、头昏眼花、走路不稳。在这种情况下，骑马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时马的警惕性会下降，注意力不集中。
2: 时间在一秒一秒地过去，但我还是无法完全清醒过来。这时扎奇开始用嘴推我，鼓励着我。
0: 意识到芭芭拉有危险后，扎奇绝不放弃。
2: 扎奇推了一阵子后，我渐渐能够感觉到我的腿了，然后我站了起来，
4: 不知怎么的就爬到了马鞍上。

0: 然后扎奇又回到了路上，虽然身心俱疲，饥渴难耐，但我们还是沿着小路往前走。
1: 扎奇和芭芭拉步履蹒跚地走着，前方的路似乎没有尽头，骄阳仍旧炙烤着他们。然后奇迹终于出现了，
0: 好在扎奇走对了路，最后我们到了一个地方，那儿有个小商店，于是我们终于喝到了水，扎奇再次救了我一命。在大草原上，人是很容易脱水的，我想扎奇当时已经意识到我快渴死了，所以他就一个劲儿地推我，想让我站起来。
2: 扎奇和芭芭拉建立了牢固的关系，扎奇非常了解芭芭拉的生活习惯，因此当他看到芭芭拉在树下没有反应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芭芭拉出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当芭芭拉没有做出扎奇预期的回应后，扎奇就会不断地用鼻子和前腿来推芭芭拉，马是非常执着的，正是这点救了芭芭拉一命。
0: 扎奇会照顾人类，他知道该怎么照顾我，他会用自己的直觉来照顾我，这点我得向他学习。
1: 在距离查理和佩格在林顿的家60公里的时候，芭芭拉发现扎奇走不动了，因为马鞍把他的背磨得很厉害，扎奇疼得受不了了。
0: 我给他摘掉了马鞍，以后再也没鞍过，然后我们就出发了。
1: 这是一次冒险之旅，行程超过5000公里，芭芭拉和他挚爱的伙伴并肩走完了最后一段路。哥斯达黎加热带雨林是许多动物栖息的乐园，有一种小动物生活在帐篷里，它叫白外夜蝠，是世界上唯一的白色蝙蝠。蝙蝠通常生活在洞穴里，但白外夜蝠却选择生活在海里康树叶制成的帐篷里。一片大树叶底下生活着蝙蝠的一家。白外夜蝠的体型很小，只有3厘米长。它们和其他蝙蝠一样，都是夜猫子，晚上才出来活动。不过啊，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树叶底下生活呢？其实是因为在雨林里很难找到洞穴，但树叶处处可见。即便是树叶枯萎了，他们也能很快搬到一个新家。作为熬夜达人的他们，搭建房屋自然也是在晚上进行。他们的建筑很是简单，他们用牙齿咬开树叶的脉络，然后把树叶弯曲成帐篷的模样。这样一个舒适的住宅就完成了，而且有了树叶的伪装，他们也很难被捕猎者发现，这是他们理想的家园。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就一个
0: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报。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档案专栏今天播出，锦州市立等格局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全面提速。
0: 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市以立等可取、减实增效专项工作为突破口，在市委市政府双高机制强力推动下，政务服务全面提速，标准统一，监管有力。全市2111项政务服务事项平均办理时限压缩64.8%，902个事项实现2小时内立等可取。这一改革经验被省委改革动态专题刊发。锦州2小时立等可取标准升华为全省统一标准。改革带来的变化实实在在，企业群众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大幅提升。
2: 在标准化建设方面，我市立足企业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标准体系，规范统一了市、县、乡三级，包括事项名称、申请材料、承诺实现等18项主要办理要素，让同一事项在不同层级、不同区域办理标准一致。同时，立足群众视角，重构政务服务计时标准，将计时起点迁移至窗口提交材料环节，时期类特殊环节全部转为计时承诺，共涉及521个事项，有效解决了过去计时起点不统一、特殊环节。

0: 别不进食等问题，全面推进四减流程再造，四减再造率达到100%。在规范化建设方面，我市创建了1+3联动监督机制，让审批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务效能电子监察系统上线运行后，纪检、组织、督考三个部门全时段进驻，紧盯超期审批等六类问题，实现审批全过程可追溯、可监督。同时构建了5322审批全流程、全要素标准体系，聚焦收、受、审、办、评五个核心环节，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体系，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标准可依，有规范可循。在便利化建设方面，持续深化综合窗口改革，无差别受理率提升至92%，企业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就能办成事，推行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服务模式，655个高频事项实现一次不用跑，创建了锦小融平台，提供政务加金融一站式服务，已覆盖全市9个驿站和3个园区。此外，我市还创新推行特殊环节计时承诺制，对521个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并联办理合并计时，串联办理累积计时，依托电子监察系统全流程监管，让政务服务更有温度、更有速度。
1: 8月28号，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次代表大会召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党组书记姚国民、市政协主席于鹏、省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健出席大会。会议总结了过去5年市工商联的工作，对今后5年的工作提出了建议。会议指出，过去5年，市工商联牢牢把握2个健康工作主题，以思想政治引领为根本，忠实履行党赋予工商联的职责使命，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工商联智慧与力量。今后，市工商联将以本次代表大会为新起点，紧扣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和“十五五”规划实施主线，持续凝聚服务民营经济发展强大合力，为锦州高质量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更大力量。李健代表省工商联、省总商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深耕思想政治引领，引导民营企业践行社会责任、诚信合规经营，要聚焦高质量发展，引导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同时要以换届为契机，深化商会改革，建强队伍，夯实根基，全面提升工商联履职服务能力。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市工商联坚守政治初心，当好民营经济人士引路人，筑牢民营经济团结奋进的思想根基，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做好企业家娘家人，希望广大民营企业家厚植实业情怀，深耕主业，创新突破，主动以商招商，赋能地方发展，同时坚守经营正道，勇担社会责任，争做毅力坚固、实干担当的新时代锦商。大会期间，与会代表听取并审议了杨洪杰代表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委会所做的题为“开拓创新，实干笃行，促进锦州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的工作报告，审议并通过了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6届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产生了锦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总商会第17届执行委员会委员，并经第17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杨洪杰为锦州市工商联总商会第17届执委会主席。市领导李金兵、范丹宇、焦健出席会议。
2: 8月28号，2026年第3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继续在沈阳市长白岛足球主题公园激战。在关键对决中，锦州代表队以2-0战胜阜新代表队，取得胜利，斩获关键积分。在当晚比赛中，北镇市精心打造辽超第二现场的观赛场景，巧妙融合餐饮、文创等多元业态，为广大球迷打造出沉浸式观赛新体验。
1: 当晚19时35分，

0: 场比赛正式打响。赛场上，身着红色球衣的锦州队气势如虹，对阵身穿白色球衣的富信队，双方攻防节奏明快，对抗激烈。比赛第29分钟，锦州队率先打破僵局，通过精准角球配合，禁区内争顶拼抢后完成补射破门，帮助球队取得领先。一边再战，锦州队持续掌控赛场节奏，进攻端状态火热。第53分钟，锦州队凭借一脚精彩远射再度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牢牢锁定场上优势。经过90分钟的鏖战，裁判吹响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2-0。为了让更多球迷能够共享辽超锦州对战阜新这场足球赛事，北镇市精心布局，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立3个第二现场观赛点，将赛场的炽热氛围从球场延伸至城市的街头巷尾。
1: 夜市看球赛的氛围简直太棒了，跟朋友一起品尝美食，一起看大屏幕直播，太过瘾了。大伙一起给球队加油助威，烟火气配上精彩的足球比赛，可比在家看爽多了。最后祝愿，真心的祝愿我们球队越踢越好，越来越厉害。
0: 记者走进北镇庙夜市，看到这里不仅为球迷们营造了舒适宜人的观赛环境，更精心推出了丰富多彩的夜市美食，大家聚在一起，完全沉浸在这热闹的赛事氛围中，享受比赛带来的欢乐。
2: 今天有辽超的球赛，生意特别好，大家看球都想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喝点酒，放松一下。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对烧烤和啤酒简直没有抵抗力。这足球赛可真是给我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0: 北镇庙夜市汇聚了最具特色的风味美食，从香气四溢的烧烤到令人垂涎的小吃，每一种食物都散发着独特的魅力。而此次为了迎接辽超赛事，夜市更是精心布置，融入了浓厚的足球氛围。
3: 我们夜市专门打造了辽超赛事的第二现场，既助力本土足球，在充满烟火气的环境中为球队加油助威。
0: 随着2026年黄渤海伏季休渔期临近收官，渤海即将迎来开海秋捕。眼下，我市各大渔港码头开启最繁忙的备渔时刻，渔民检修渔船补给物资，渔政执法部门全面开展安全检查，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静待千帆竞发，满载而归。日前，记者走进锦州中心渔港码头，看到渔船整齐停靠码头，五星红旗在船头迎风飘扬。渔民们抢抓开海前最后窗口期，紧锣密鼓开展备航作业。甲板上，船员检修渔船动力机械，整理浮具缆绳。码头上，淡水、粮油、果蔬等被搬上船，搬运、装卸、整理，处处都是渔民忙碌的身影。
4: 趁着开海前最后几天，我们把船修好，物资备足，把所有准备工作做扎实，就等着第一时间出海，争取今年秋捕丰产丰收。
0: 为筑牢海上安全生产防线，开渔前，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开海前渔船安全大体检专项行动，执法人员登船核验，对消防救生设备、北斗导航、通讯终端等开展细致排查，坚决杜绝渔船带病出海，向渔民宣讲海上作业规范，压实船东船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同时对码头上的消防设备开展排查，仔细检查消防栓、灭火器配备状况，查看压力是否正常，确保港区岸基消防设备完好可用。
5: 浮季休渔即将结束，我们已完成对渔港安全设备严控排查，开渔后将加大海上巡查力度，严格违规捕捞，提醒渔民务必正舰齐船，落实安全末设备依法依规出海作业。最后祝愿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
0: 千帆整装待发，金秋耕海牧渔。目前我市渔船检修、物资补给、安全排查等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随着开海鸣笛临近，广大渔民即将奔赴蔚蓝大海，迎接又一个渔业丰收季。
6: 立秋之后，是园林集团启动城区花卉栽植工作，通过更新时令花草，扮靓城市街头，提升城区整体景观面貌。

0: 在城区多处绿地、公园、广场，园林工人分工协作，平整土地，摆放花苗，培土栽种，一派繁忙的作业景象。本次花卉栽植范围覆盖成都街绿地、市府路中央分车带、市府广场、纪念馆绿地等多处重点区域，栽植总面积达到5890平方米，选用串红、孔雀草、鼠尾草等多个观赏品种，兼顾观赏性与环境适应性。目前花卉栽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1: 结合秋季的气候特点，筛选花期长、抗性强的花卉品种，通过道路分车带、公园广场多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散步时随处可以看到繁花景致，切实提升城市的宜居感。下一步栽植完成后，我们也会同步做好浇水、管护等后期养护工作，保障花卉的观赏效果，把秋日的城市装点得更加精致亮丽。
0: 此次花卉栽植兼顾道路绿化、公园广场景观带，通过多点位布局，打造层次丰富的城市花海，进一步改善人居环境，为市民营造赏心悦目的城市休闲空间。日前，黑山县就昆河广场北侧夜市经营秩序、环境卫生、安全生产等环节进行检查，全力保障夜市干净整洁、安全稳定。检查中，执法人员逐渐挨户排查，向商户发放城市精细化管理环境卫生文明经营告知书，普及城市管理相关规定，提醒商户要严格落实环境卫生主体责任，将垃圾投放到指定地点，及时清理摊位周边杂物，杜绝垃圾乱推乱放，治理商户占道经营、越线经营行为。同时，对商户燃气报警器安装使用、用电布线情况进行细致检查，针对未正常使用设备、线路裸露老化、布线不规范等用电隐患，及时督促商户立即整改，从源头守住夜市安全底线。
2: 公司配合住建部门，保障好县域的整体环境卫生，共同打造整洁宜居的生活环境。
0: 黑山县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检查频次，常态化开展夜市经营秩序、安全生产及燃气安全隐患排查，坚持问题导向，不断规范夜市经营业态，守护群众夜间消费安全。
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3: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3: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9号，星期六。聚焦辽西大地，盘点一周热点。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数字化车间名单，辽宁金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汉材数字化车间成功入选。截至目前，锦州市已累计建成36个先进级智能工厂和省级数字化车间。
1: 走进辽宁金地新材料汉材数字化车间，现场环境整洁规范，各功能区域划分清晰，布局规整，一条条自动化生产线高速有序运转，各类设备各司其职，全流程智能化水平突出，改变了传统汉材车间人员密集的生产模式。车间安装的智能屏幕格外醒目，如同智慧大脑，实时滚动显示生产进度、智能仓储物流、车台任务状态以及用电分时分析等各项关键数据。
2: 我们数字化车间结合云计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实现生产过程的实时监控，汉材全生命周期管理，重点安全生产事故点实时感知和预报预警，同时引用 ERP 管理系统实现互联，以优化供应链和手段，实现生产、管理、销售一体化集成，实现企业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商务流和价值流的有效集成与协同互联，全程监测可追溯，真正实现智能化经营管理模式。
1: 据了解，该数字化车间于2024年1月启动建设，软硬件总投资3600万元，先后引进高速拉丝机、自动包装线等81台套先进生产设备。车间主要生产不锈钢焊丝、耀新焊丝等特种焊材，年产量可达5000吨。企业在发展中同步深耕绿色低碳建设，厂区配套光伏发电设备，每天发电量约1万度，走出一条高效节能、绿色环保的现代化制造之路。
2: 我们将继续锚定小而专、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市场定位，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与高端人才的引进，加快质改数转，进一步拓展高端特种焊接新材料领域，为用户提供高端化、定制化的产品，逐渐成为辽宁地区乃至东北地区可标准化的焊材行业的智能数字化车间，在焊材行业处于领先地位。
0: 今年，阜新市细河区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统筹抓好企业运行、项目建设和创新培育，全区上下以质改数转为牵引，以筑起纾困为导向，推动工业经济在承压中前行，在转型中突破，总体呈现稳中有进、质效提升的良好发展态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坐落在细河区玉龙路西段的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它是原国家机械工业部定点的全国唯一封闭母线专业化生产企业。近年来呢，公司重新把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调整为企业发展的第一动力，实现了生产工艺、设备、技术、人才和团队的创新，使产品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截至目前呢，公司生产产值已达8000多万元，同比增长20%，预计全年可达成产值1.5亿元。
4: 走进阜新封闭母线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机器轰鸣，焊花飞溅，工人们开足马力赶至各地订单，生产线满负荷运转，一派繁忙生产景象。这家始建于1970年的老牌企业，不断培育企业发展新动能，陆续开发绝缘管型母线、浇筑母线、风电塔筒母线、母线桥架等一系列新型母线产品，如今已经成为秦山核电、中核集团等知名企业的合格供应商，产品远销海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内外电力行业积累了不错的口碑。
5: 我们目前交货的主要项目，一个是抽阜宁的抽水蓄能项目，还有新疆的伊犁项目，它俩一个是代表性的，是一个抽蓄项目。抽水蓄能项目是国家未来在水电、水利、水电方向发展的一个重点产品。然后伊犁的项目是我们这个近期交货的新疆的一个百万级卤项目，也是国家在新疆建设的重点项目。未来我们计划重点在抽水蓄能领域投入技术研发力量，研发更加适合抽水蓄能项目使用的封闭母线产品。 为了国家在清洁能源建设方面贡献我们府方应有的力量。
4: 近年来，西河区始终将稳住工业基本盘放在突出位置。2025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三个季度领跑全市，税收贡献稳定，发挥了重点行业顶梁柱作用。进入2026年，面对下行压力，西河区持续强化监测预警与

0: 精准调度，一季度产值增速仍保持全市第三，且降幅呈逐月收窄态势。这背后是细河区为企业排忧解难的务实举措，从争取省稳增长奖励资金直接激励企业负责人，到帮助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税收问题节省近百万元资金，从为封闭母县等企业申请低息贷款2600万元，到搭建正银企对接平台疏解资金压力，一项项点对点的帮扶让企业得以轻装上阵，稳健前行。西河区紧抓大规模设备更新机遇，大力推动质改数转，让传统制造业焕发新生机。2026年上半年，西河区协助复兴大红门肉类食品等企业成功申报基础级智能工厂，并对多家规上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诊断，提供精准技改的数据支撑。在绿色转型方面，组织天齐电子等龙头企业参加省级绿色工厂培育，示范引领行业低碳升级。同时深挖存量空间，对辖区内7处闲置厂房进行地毯式摸排，并建立台账，为优质项目落地储备空间资源。同时西河区聚焦产业培育，抓实重点产业项目全周期服务保障，扣钱推进项目落地，同步摸排辖区357家数字相关企业商户，择优推荐企业参与省级数据企业入库行业赛事，为区域经济积蓄发展后劲。
1: 下一步，细河区将紧盯重点项目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持续培育壮大数字市场主体，深挖特色应用场景，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同时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场景，扩充便民服务清单，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用心用情办好企业群众的每件实事，以实干实际为细河区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2: 日前，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首车河蟹顺利完成交易，标志着这座由省部共建的现代化规范化河蟹市场正式启用。此次大市场开门迎客，将进一步擦亮盘锦河蟹金字招牌，推动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盘锦河蟹产业稳步迈向百亿级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3: 这批优质河蟹产自内蒙生态水域，水质洁净，养殖条件优越，肉质紧实鲜美，且全部通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本次首车入市河蟹共2吨，规格涵盖 1.5 两至 2.5 两，蟹体饱满健壮，活力十足。河蟹捕捞后，经过分级包装，全程零度冷链闭环运输，最大程度保留原生口感与鲜活品质。一经亮相，便吸引众多采购商咨询洽谈，交易现场十分火爆。作为省部共建的重点项目，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涵盖河蟹交易、冷链仓储、直播带货、质量检测、物流发货全流程配套，真正实现了河蟹到货后入库、暂养、分拣、发货一体化，打通了产地、市场、餐桌的全程冷链闭环。
4: 市场投入使用之后，从交易上来讲更加集中规范，告别以往路边零散交易的模式，同时依托市场完善的供应链，为商户提供保底包销，减少中间环节，让蟹农直接对接市场，增收更省心。从价格上看，能更加公开透明。我们将推出河蟹交易价格指数，每日对外发布市场行情，为整个产业产销提供参考。
3: 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总投资3.96亿元，配套建设专业交易区、8万吨级冷链仓储区、电商直播区及质检物流中心，功能布局完善。同时依托完备的冷链物流与电商销售矩阵，打通产地、市场、餐桌一体化流通链路。为保障首季河蟹平稳上市，东北新发地河蟹大市场提前统筹部署，完善检疫检测、冷链仓储交易结算、物流配送全链条配套服务。目前市场已入驻商户200户，预计年河蟹交易量突破5万吨。
4: 未来我们将要立足产业基础，全力打造全国规模领先的河蟹专业批发市场，助推盘锦河蟹产业向着百亿级产业目标持续发展。
2: 为大力推进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朝阳市建平小平房啤酒厂投入1000万元完成数字化精酿车间改造升级，项目引进进口智能生产设备，搭建 MES 一体化管控系统，将传统酿酒经验转化为标准化数字工艺，实现了酿造品质稳定、生产安全。

0: 降耗。绿色循环发展多重效益，为全市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树立了典型样板。
1: 这里是小平房啤酒厂的数字化精酿车间，千万级的投资以及进口的智能设备，让酿酒告别了靠手感的阶段。你来厂里几年了？
2: 我从建厂就过来了，一直在从事质检工作。
1: 那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您相对于以往的工作有什么改变，或者您有什么感受呢？
2: 感觉变化特别大，现在我们干活更轻松，生产也更稳定，产品品质统一，出现问题也能很快地找到原因，从靠手感干活变成靠数据生产，工作成就感比以前强太多了。
3: 职工岗位转变的背后是企业生产与管理的全面革新，数字化系统打通各工段数据，实现生产、质控、运维、仓储信息互通。酒厂将酿酒经验数字化留存，系统依据订单智能排产，提高发酵设备利用率。工艺参数标准化运行，啤酒批次风味一致性超 99.5%， 设备故障可提前预警，结合 MES 系统能够快速排查生产问题，提质增效效果显著。
1: 您好厂长，咱们数字化改造之后对于咱们企业有什么实打实的改变？
4: 对于企业管理来说，我们告别了粗放式的管理，迈入精益化精细化管理新阶段。对员工来说，繁重高危的体力劳动被数字化技术代替，大家从操作工转变为技术监控人员，靠数据分析展开工作，经验只作为补充，整个团队的生产观念、职业能力都实现了蜕变。下一步我们会持续迭代数字化系统，丰富精酿啤酒品类，把酒糟循环产业链做大做强，以数字技术夯实企业长期发展根基。
1: 从小锅人工酿造到数字化的智能车间，小平房啤酒厂依托数字化技改完成了产业蝶变。小平房啤酒厂用智能化的技改为区域内中小型食品酿造企业转型升级提供了优秀的参考样板，以新质生产力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为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字动能。
0: 年初以来，葫芦岛市连山区坚持项目为王，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聚焦房地产等重点项目建设，强化统筹调度，优化服务保障，把扩大有效投资、推进项目实施摆在突出位置，奋力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为全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 日前，记者在葫芦岛市连山区龙喜小区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有序进行地下部分钢筋绑扎施工，一派火热的建设场景。据了解，龙喜小区项目规划用地面积8375平方米，建设小区住宅两栋，商业建筑一栋，总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该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完善连山区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形象，为居民带来更优质的生活环境。
6: 今年受雨季及高温的影响，部分工序节奏有点放缓，但是我们严抓安全与工程质量，科学排布施工，稳步推进建设。
5: 项目顺利开工，企业落户投产，都离不开持续有力的政策支撑。连山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持续强化政策供给，以精准有效的惠企举措为项目保驾护航。各相关职能部门主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持续强化要素保障，精准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用地、审批、配套建设等难点堵点问题，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程质量管控责任，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当前，葫芦岛市连山区各房地产项目建设现场机械轰鸣，施工有序，各建设单位抢抓施工窗口期，优化施工方案，配齐人员设备，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持续激活区域发展内生动力，为全区经济提速增效注入坚实力量。
0: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一周精彩回顾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

0: 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行，那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
4: 为您呢。社区新发的，待会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4: 行。

0: 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1: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3: 哎，儿子
0: 啊，还
3: 啊？
4: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1: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0: 妈妈，
5: 那下班了。
0: 啊。
5: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
0: 你
5: 看，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6: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5: 谢谢了啊，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三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我回来了。
0: 买东西回来了
2: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的。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6: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2025年，全国共侦破电信网络诈骗案件25.8万起。
1: 近日，中国警方与缅甸警方开展国际警务执法，
2: 中国籍犯罪嫌疑人
3: 抓获陈某卫头目和骨干成员。
0: 每一笔被骗走的钱背后，首先失守的不是密码，而是人心。
4: 密码他叫我输了呀，他说要叫我关闭我的抖音了，对
5: 不对？他跟我要密码，我就干活了。
6: 对了，
7: 不要不听信他，你已经被骗了。
0: 骗术在进化，你的防线升级了吗？稳赚不赔，高额回报。
8: 我现在要用钱，我再把它取出来。
9: 50万吗？
8: 嗯。
9: 你拿这么多现金是做什么的？
8: 我投资。
0: 贪心是诈骗者最熟悉的入口。
10: 打了15个账号，让我不要给钱。
11: 但是流行的那种即金即现。
12: 因为这个重量跟一根粗金丝顶重量不一样了。
13: 这两件数怎么可能这么重呢？绝对有问题。跟你讲的，这个都是骗子。

0: 个是100克，一个是50克。
1: 所有超越常理的利润都是精心设计的诱饵。
2: 我就是我个人的事，你居然管我干嘛？
3: 我们不是正规炒股平台，
4: 给你的账户就是个假的呀。
5: 那我直接帮他删了就行了。
4: 你相信我们，警察不会骗你的。
6: 上什么课呀？
7: 想你的每一刻。
8: 你跟我一起投资，未来我们的家庭就会有丰厚的储备资金。
1: 孤独，渴望被爱，痴心让人放下防备。
9: 当时对方说话非常的体贴细心，所以慢慢的就信任了他。
10: 聊了20来天的时候，他就说带我赚钱，
7: 需要再转20万过下账就行，等下钱会一起退给你。
11: 当时看火鸡了，现在玩火鸡了，但是当时被洗脑了，真的。
1: 而屏幕那头可能是专业的情感收割团队，
12: 很短时间内就被骗子骗了62万。
13: 我一口的苦苦，
1: 你付出的是真心，他标注的是业绩。
13: 是苦的是我的没得呀。
14: 这个返利什么时候到啊？
15: 下辈子哦。
1: 新技术让人好奇，也让骗术穿上新衣。AI 合成、深度伪造、二维码劫持，
16: 怎么回事？要这么多钱？你要是不接这个视频，我都以为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什么 AI 骗子找上门了。
1: 别点，别扫，别好奇。
17: 这个人家退了截图在群里面
18: 啊，你就看一个截图，你知道他是谁啊？
17: 不知道，
19: 他是御医保局的。
3: 那手机完全被人家操控了。
20: 你就把现金给那个小林同志就行了。
21: 好好好，
20: 我已经办好手续了，一会儿就可以出来了啊，外公。
21: 好。
1: 利用你的善心和对家人的爱，利用你对法律的无知和恐惧，诈骗者研究人性，专攻软肋。
22: 话术吧，然后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心理学专家在做这些。
1: 你因为善心而交出的信任，他们用剧本精心伪装。
23: 没法去，太好了。
1: 2026年，反诈新防线，不止在手机里，更在心里。
24: 对不起啊，警官，我再也不贪心了。
25: 现在醒悟了，不再痴心，爱情不应该谈钱。
17: 不好奇了，现在感觉慢就是稳，
26: 肯定不会像以前亲信，要再核实身份。
1: 反诈有我，新防在线，每个人的心防，就是国家反诈最坚固的城墙。
27: 内心万福把这笔钱追了回来，我是非常感谢。
28: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2: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也不知道你经历过什么，甚至都不曾见过你，只听说你那天离开就再也

清风寄哀思，忠魂守山河。这里是辽宁省锦州市古塔区诗英街道的白老铺村。可能大家很难想象，就是这样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早在70多年前，在我身后的这个院落里，曾经上演了一场震惊全国的白老虎屯战斗。

0: 军第九纵队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一营一连的183名指战员，奉命直插敌后，像钢钉一样死死楔入白老库存，卡住国民党军增援锦州的咽喉要道。面对10倍余级、装备精良的强敌，他们以血肉之躯整整血战了16个小时，硬生生打退敌人15次成建制的冲锋。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卷刃了便搬起石头，抡起枪托。硝烟散去，146名勇士壮烈殉国，仅存的37人个个带伤，依然牢牢守着阵地。战后这支连队被授予白老虎连荣誉称号。那面浸透鲜血的死打硬拼锦旗，从此成为锦州这片热土上永不褪色的精神图腾。
1: 今天呢，我们又一次来到白老虎屯战斗遗址，特意邀请到呢是咱们白老虎连的37位勇士的后代。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连长的后代陈忠州大哥，欢迎您。另一位呢是咱们白老虎连首任指导员田广文的后代周长青大哥，欢迎。我知道两位其实不只是两次来到锦州，是不是感觉来每一次都是一种心情，一个模样？比如说这一次我也是好久没有来了，我觉得广场修好了，然后旗杆子立起来了，
2: 非常大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看到这个小院子日新月异的变化，确实心中充满了感谢、感激、感恩。
1: 我们身后的这个小院落呢，曾经是父辈战斗过的地方，所以我相信每一次来一定是感受良多。
3: 我陪我父亲来过3、4次。
1: 哦，
3: 每次的变化都很大，而且每次的心灵的那种感觉都不一样，包括我父亲。
1: 是吗？
3: 他这个人平常话很少，但是到了这个遗址，他马上话匣子就开了，真的从心里边的那种心灵那个震撼，我不相信这么点个小院能守住，我真的不相信。但是真正情况下，他们就是在这守住了，而且打赢了，所以他不管多远回到这儿来，他总是喜欢来，但是条件啊，各种机会啊，会促使你来不了。但是每次来每次都有变化。
1: 忠州大哥，您父亲来过这个小院吗？
2: 我父亲来过一次，也就是1948年9月25日，带着全连183人来这个地方。等到走的时候，留下了146位兄弟在这个地方，回不了家。从此离开以后，他的心里头一直是有个遗愿，也想把他带出来的弟兄们都能安全的送回家。
1: 解放以后，两位老首长可能他们更多的心愿，就像刚才忠州大哥说，希望把留下来的这些兄弟们让他们能找到自己的亲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我想这是父辈的心愿。
3: 是的，是的。
1: 也是两位此行的心愿，对吗？
3: 是的。因为这个仗打得很惨烈，183位这些前辈们在这打这个阻击战，最后活着的只有37个。就是整个白老虎屯周边那个战场上 留下了很